0: 到时候不管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路线呢，都是可以抵200块钱报名费的。
1: 嗯嗯，
0: 哎，想抢占那个名额的话呢，您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早鸟福利了。
1: 哎，这真的可以把孩子送去锻炼锻炼，因为去年我们是真的去感受了一下，你就会发现他过一过集体生活，头一回嘛，离开家里面，然后跑过去一住，连吃带住的几天时间，然后回来的时候你觉得啊是有点变化啊，比以前也站得直了，然后他也不挑食什么的，自己的一些事儿叠了个被子什么的叠的有模有样的，
0: 嗯，
1: 确实值得去看一看，发特种兵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对，天明说了，说仙哥韩姐，我举个实例吧，
1: 来讲讲
0: 啊，说我比较喜欢逛博物馆，
1: 哦，
0: 周末的时候呢，又去重刷了河南博物院，跟着一个讲解员在走，然后呢，有一位老先生就一路大声吐槽讲解员的讲解
1: 啊，
0: 吐槽讲解员
1: 的讲解，这个人家不是专业的吗？人家
0: 这完了，他可能就觉得就是有自己的
1: 见解。
0: 对，
1: 哦，
0: 有自己的想法，就觉得你这个，讲解员讲的不专业，
1: 哦，
0: 或者是不对，
1: 就各种只要人家一提，他就不信服，说你有证据吗？
0: 对，
1: 你知道是这样的吗？然后这个天明就说我都有点理解不了，
0: 嗯，
1: 说你说你这也是，
0: 你说他掏钱请着讲解，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一路吐槽，也不知道出于啥目的，
1: 说何必呢？你这不是花钱买不痛快是吧？你吐槽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也是很烦的，
0: 哎。哎，还有吗？这个哎，有一条路况信息啊，看到了，在连霍高速由西向东过了绕城一两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只野鸭带着一群小鸭
1: 啊，
0: 在路中间，想要穿越高速。
1: 你这鸭妈妈不负责任啊你。
0: 但它过不去啊，过不去。
1: 我肯定是过不去啊。
0: 嗯，看着挺危险的。
1: 是是是。
0: 小鸭子很可爱啊，走路一晃一晃的。你知道小鸭子就特别跟妈妈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鸭子妈妈。
1: 咱们从小画那个卡通画的时候，你记得吧？就是画湖水，上面都是一只鸭妈妈，后面跟一群小黄鸭。
0: 我看过好多，就是网上那种小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啊，或者是一块出行的视频。
1: 嗯嗯嗯。
0: 鸭妈妈就是一声呼唤，嘎嘎嘎一声，然后后面旁边那些四散的小鸭子，嘟嘟嘟嘟嘟嘟。都围到他身边，
1: 我好有纪律性
0: 啊就跟着就走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是特别励志的视频，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
1: 嗯，
0: 就是鸭妈妈带着大概六七只吧，七八只小鸭子，
1: 嗯，
0: 想跳上一个台子，跳上一个台子，
1: 是鸭妈妈吗？
0: 嗯，
1: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另外一种动物？我好像见过这个视频，
0: 应该是鸭子吧？有好多这样的类似的视频。
1: 嗯，
0: 然后其他小同伴都上去了，
1: 对，
0: 就剩一只没有上。啊，因为特别陡嘛，他上不去，他一直在尝试跳跳跳跳跳了几次都跳不上，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个鸭妈妈就在上面一直看着他，
1: 嗯，
0: 仿佛是在教他说你从这边试试，这边再试试，
1: 嗯嗯，
0: 然后来回走来走去，其他的小伙伴也在那看着他，
1: 嗯嗯嗯，
0: 最后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终于是哇上去了，你知道配合着那个 BGM，
1: 你觉得很燃，
0: 和最后那个慢动作，就是上去那个慢动作。
1: 燃起来了，
0: 也很感动啊，也很感动。
1: 哎呀，但是刚才这个朋友说的这事儿，我们会赶紧跟那个高速部门再说一说，不然万一他穿行到中间，
0: 嗯，
1: 一是他们很危险，再一个路上的朋友们也会吓一大跳啊。你看，
0: 是啊，既然说了开高速了啊，这个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定要保证前方的视野良好。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高速长时间盯着那个路况，你会觉得疲劳，
1: 会
0: 视觉会有一些啊，就觉得犯困是吧？
1: 对，
0: 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这高速开车这种最危险了，因为我们经常在平台上看到有朋友提醒某某高速某某段，
1: 嗯，
0: 路上有一个什么轮胎皮，
1: 嗯，
0: 有一个什么箱子，
1: 嗯，
0: 有个反光锥筒，有个这那这好多东西，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会在，你想象不到啊！万一在那一瞬间你反应过来之后，再一打方向，还可能和其他车发生碰撞。
1: 哎呀，所以就有时候就说嘛，咱们路上平安才是第一主题。但是你说我有时候开车很仔细了，我被别人给这个刮擦了什么的，这怎么办呢？就是小刮小蹭，有时候也避免不了。这个时候就要问问自己，咱的车保险买的全不全，够不够？一旦你有一个给你托底的保险，那这些你就不用过于担心了，是吧？有朋友还遇见过那种事儿，就是接到车险到期之前，先接到一个电话，你也不知道谁给你打的，他说哥。或者姐来我这儿买，我能给你就是便宜很多，你可真得擦亮眼睛啊，朋友们，千万别听信就这个陌生人给你的一些推荐，你万一就是他是就是把你的钱给你说给你便宜500，到最后呢保险没买成，可能还上当受骗了，这就更麻烦了。所以你要找个靠谱的渠道，到咱交通广播办车险多踏实啊，我们配的还是专属的客服团队，就是你只要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

0: 盘上，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那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这 AI 时代了，真人坐席一对一，这都是是吧，
1: 老手艺人
0: VIP 待遇。
1: 坚持手搓，工匠精神。
0: 咱就是说，万一要是出险了，这咱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你别怕。
1: 哎，
0: 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非常香。建议大家能买车损险的都给他买上，你别这会儿心疼这几个钱儿，因为以前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然险全都打包进去了，它涵盖的很广，花一个比较小的钱，但是能花半个很大的保障。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那省下来的，哎呀，你就会感谢我们。听到这一段，你发了车险，来，现在发车险到平台上，记得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样我们的客服才能找到你。
1: 哎，发车险就行了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刚才说到车的事儿的，在高速上开车啊，这个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那可能没有这些烦恼。但如果经常跑市区，走走停停，堵堵车啊，或者是通行距离比较短
0: 啊、
1: 那就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积碳了。
0: 是的，
1: 来，如果说您开的是油车，又是。恰好出现了我上述说的这些情况，
0: 嗯，
1: 然后您再品一品这个车最近这一两年是不是感觉，就是变肉了，提速没劲儿、
0: 哦，
1: 想超个车挺费劲儿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油耗也会升高，这些可能都是跟积碳多了有关系。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些问题都能够逐渐的搞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现在主推的依然是金装礼盒，金装礼盒里面的是三瓶，一模一样的三瓶，分三次使用。每隔3000公里左右吧，我们建议啊，每隔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嗯、这一套下来之后，让您的车发动机里面，哎呀，那叫一个丝滑干净、
0: 干干净净。嗯，
1: 对，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呀，这车还挺有劲儿的嘛啊，积碳停除完了，清除完了之后啊，还您强劲的动力。
0: 就这么说，你原本都已经受不了它，准备给它换了买新车，这下一下省下来十几万，你看。
1: 对，还有就是那个会降低一些油耗 啊，这都是咱们实打实的。你看有朋友小黑就说，哎，不是，这个冰咖就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
0: 嗯，
1: 哎，这样的案例其实太多了。来，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最近呢，也给大家上了一个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产品。
0: 嗯，
1: 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参与幸运抽奖。
0: 是的，赶紧发888试试自己啊，手气怎么样？
1: 这位朋友说，西三环南向北建设路上方有2起事故啊，第一起交警在处理，第二起呢，事故两辆车在。
0: 一个在左边车道，
1: 左边一个是右边第二车道啊，这俩车距离比较近。
0: 不不不不，一个在最左边，一个在左边的第二车道
1: 啊，
0: 都是在左边
1: 啊，左边一二车道。
0: 对对对对，
1: 啊、西三环建设路南向北2起事故啊，注意是两起事故。
0: 嗯、
1: 第一起呢，交警已经在处理了，第二起离这不远。是占据了左边2条车道。
0: 嗯，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
1: 啊，还有没有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在路上的情况啊？今天呢，上半时段7点到8点钟的时候，路上没有那么堵。8点多呢，这会儿呢稍微
0: 上来一点，
1: 车流量上来一些了，但是也还行吧。啊，刚刚朋友们说的这个西三环建设路这儿现在是反正比较难走啊，已经排到了航海路了。
0: 嗯
1: 啊，西三环建设路南向北已经排到了航海路了。
0: 哎，大家也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小话题，就跟各位聊聊说你特别受不了公共场合的哪些行为。我看这会儿平台上讨论的也挺热烈的啊。
1: 嗯，这个清茶闲说，我最反感的是有些人开车变道不打
0: 转向吧，这意思是？
1: 哦，他打错了，应该。
0: 他说不打方向盘。
1: 对，
0: 不打方向盘，他怎么
1: 转过去？变道不打方向盘，直接变过来，那真的是变过去的呀。
0: 那是瞬移
1: 啊，噔噔噔噔噔，啊，应该是变道不打转向灯。
0: 对，就这个转向灯，它真的很有用啊，朋友们，就是别只有自己在新手期的时候关注这些事儿，你就算是个老司机，你也要给后面的一些朋友留出一个反应的时间。
1: 嗯，
0: 该变道的时候你就打个转向，它不费劲儿，拨一下的事儿。
1: 嗯，还有平常心这位朋友说，接受不了夏天地铁上穿拖鞋。
0: 接受不了地铁上穿拖鞋。
1: 嗯，
0: 这是为啥呢？就是地铁上穿拖鞋会对你造成的影响是？
1: 可能有味道吧。
0: 哦，鞋没选好，鞋没选好。你要是穿卡洛驰，它透气效果那么好，是吧？而且呢，你还可以把它随时变成凉鞋穿，
1: 嗯、
0: 是不是就会好多了？
1: 有点硬，有点
0: 啊，这个不太好啊。
1: 拖鞋不比它透。 你就说卡洛驰的优点是什么？
0: 哎，首先
1: 大家知道卡洛驰的这个，我从大学开始知道这个品牌，
0: 哦、
1: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0: 嗯、哦。
1: 这个丑鞋啊，它越卖越好啊。
0: 这丑鞋
1: 真的，原来国外评的说这个丑鞋就这么一个设计，没想到它一下卖了这么多年，而且卖得很好。关键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潮流，早就成为一个潮流单品了。
0: 哎，对对对，
1: 价格很贵的，
0: 你去专柜看看，六七百
1: 啊，
0: 很常见。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是这个拿来的一些奥莱的货啊，
0: 嗯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是它的实打实的优点。
0: 而且它那种 EVA 材质踩下去也比较舒服，你走路干什么的不会跟那个你路边摊买的那种那么咱叫怎么说叫特别塌脚、特别欺脚那种感觉，它没有。而且它是那种抗菌防臭的透气风孔，刚刚咱们说过了，再加上它的防滑鲨鱼纹的那个鞋底也不容易打滑，凉鞋拖鞋两穿的，你上班什么的它也不累脚。今天的颜色也比较多啊，货比较全，像杏仁白啊、曜石黑啊、红的、蓝的、白的、紫的，什么颜色都有，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发送团购两个字是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省钱啊。说价格，官网499的那种经典款云朵款咱们只需要39折，就是199就到手了。泡芙款官网卖到799的我们只要239，穿上之后立马增高5公分。所以你说我想让自己那个比例看起来更好，或者让我的个儿显得更高的，就选它。还有儿童款呢，199咱们直接139就到手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啊！发团购两个字，我们的库存也不太多，只有100双，你需要的话你就发团购两个字。
1: 嗯，刚刚不是有人朋友说变道不打方向盘吗？
0: 啊，对的，不打灯。
1: 嗯，然后孟辉也来了，也说说自己的经历。
2: 天哥，在路上算不算公共场合？
0: 那当然算了。
2: 现在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并线不打转向灯，
1: 嗯，
2: 拐弯不打转向灯，随意转，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马路就是他家开的。
0: 哎呀，这孟总说着说着就气了，你发现没？已经上头了，马路都是他家开的，气坏了。
1: 对，就变道不打转向灯的这种，就是很吓人。
0: 哦、因为你哗啦一下过来了，你后面的车反应不过来。
1: 对，你会觉得哎。你就当我不存在是不是、
0: 哦、
1: 啊？万一撞上怎么办？
0: 嗯，
1: 耽误的是大家的事儿。
0: 后来那问题就来了，这位刘先生就说，那么变道不打转向灯，和变道不看后视镜，哪个更恶劣？
1: 也是不管别人，反正就是我行我素，
0: 我想转我就转
1: 啊，
0: 我管你们走到哪儿了呢？
1: 就是我这是通知啊、不是要求啊，不是
0: 商量。
1: 我转是我的事儿，
0: 对
1: 啊，我转了啊，
0: 啊、
1: 哦，就是我变了啊，
0: 你撞上可就是你的事儿了啊。
1: 哎呀，那不看后视镜，我还见过那些呢，就路上开车跑那些车，后视镜是折着的，
0: 哦，根本都没打开，
1: 没打开就这我就很佩服这些人，就是啊，他们身上呢学到了一个精神，就是永远朝前看，就是不走回头路。
0: 哎呀。
1: 啊，
0: 用在合适的场合吧，朋友们，不然一旦出了事故真的是后患无穷啊。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平台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早上好，徐先涵。
0: 刚刚我们在这个宣传当中听到的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最近一直在说，大家不明白这啥是氨基丁酸呢？这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新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领域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各位家长去看一看，特别是3到18岁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呢出现了不长个儿或者抵抗力差的情况，除了补钙、补维生素、补别的东西之外，您可以再去看一看这个氨基丁酸。咱们交往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呢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之前买过类似产品的朋友应该对这种东西不陌生。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去看看咱们这款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好接受啊。回复成长，现在下单还有优惠。
1: 是的，
0: 咱们交往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呢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之前买过类似产品的朋友应该对这种东西不陌生。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去看看咱们这款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好接受啊。回复成长，现在下单还有优惠。
1: 是的，你现在小孩我发现家长真的很操心，就是在营养这方面啊，补得好足啊。我去接那个小学生放学的时候，有时候一出来一个孩子，我一看这

0: 看身高，不能看那个身材。
1: 营养好嘛，再加上这个就是怎么说，再加上科学的训练啊。
0: 是。
1: 如果家长的这个底子也好一些的话，那这有苗不愁长啊。咣咣吓人。
0: 所以我就说的，咱家长也不要全把那个注意力放到孩子身上，尤其是各位宝妈啊，咱也得对自己好一点，也考虑考虑自己到一定年龄了，是不是要把这个保养这方面也做起来。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护肤用品啊，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绿宝瓶精华露。这个赫莲娜的品牌不用多说吧，大家都知道，可能唯一有一点阻碍我们去用它的点就是太贵。考虑考虑自己到一定年龄了，是不是要把这个保养这方面也做起来。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护肤用品啊，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绿宝瓶精华露。这个赫莲娜的品牌不用多说吧，大家都知道，可能唯一有一点阻碍我们去用它的点就是太贵了。那今天的爆款商城把这个产品给大家价格拉下来，各位可以听听看。首先它是专研的修护配方，就是添加了那种海茴香精粹，它搭配上伊克多因就

0: 说到了，这公共场所接受不了的什么事儿呢？就是晚上电动车或者汽车要在行驶过程当中不开灯。
1: 哦，
0: 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吓一跳。
1: 哎，所以我觉得
0: 很不安全。
1: 我觉得那种车很友好，就是自动感应那个，就是一到晚上啪自己灯就开开了。
0: 哦，
1: 因为有一回上一个假期是什么假期啊？五一再往前，不是过年的时候。对，我想起来了，过年的时候我回家我回新乡，然后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就开着家里的车带着我儿子出来看电影了，
0: 嗯嗯嗯，
1: 就我们俩，我儿子还战战兢兢的说：“你这车技行不行啊？”我说：“
0: 亲儿子都怕。”
1: 他紧紧的抓住那个车上的那个，然后我说：“没事儿，过年路上人少。”
0: 嗯，
1: 后来我们俩就开过去，开过去的时候是下午嘛，但是看完电影回来天就已经有点黑了，就是要黑不黑的那个时候。
0: 嗯，
1: 然后在路上开着车，我就问我说：“哎，那个咱这个车怎么开车灯啊？”
0: 你问你儿子
1: 对
0: 怎么开车灯？
1: 他说你问我，
0: 嗯，
1: 然后我的车灯啪就开了。我说哇，回家就表扬我妈，我说这车买的好
0: 啊，
1: 好非常好。就是他会感应你这个灯，
0: 就是
1: 外面一按
0: 光线暗的时候，他就会自动打开大灯。
1: 哎，特别特别的就是方便，下次我买车，这是我除了颜色之外的第二看中的选项。
0: 怪怪，这个品味真独特，你这是啊，不在乎别的，就看着这个点就很奇怪。你
1: 好，下一条。
0: 长河说到了，最讨厌那种在路上并排龟速行驶的车。
1: 哦，
0: 哎，你要一辆龟速行驶吧，我变个道，我超过去
1: 还好办。
0: 关键是，比如说就俩道啊，这俩车呢一前一后错住脚，他俩也不是完全，我见过这种，俩车呢也不是完全并排。
1: 嗯，
0: 但是呢，永远就保持着一个低速，你也超不过去，俩人就可有默契，我也不知道俩人在干啥呢。
1: 他俩是啥？
0: 就是，
1: 好久不见的朋友聊天呢？
0: 没聊，不认识，一看就不认识。俩车。
1: 哦哦，
0: 他不是并排走，
1: 嗯，
0: 他俩车是一前一后，
1: 哦，错一点儿，
0: 但是中间的那个，他
1: 你
0: 超不过去，啊，俩车就可慢，就走，就这种确实很烦，你闪灯啊，闪灯，他有时候还不理解，
1: 嗯，
0: 还有，哎呀，这位朋友也说到这个董啊，叫董 up 啊，
1: 嗯，
0: 董 up 说到不打转向灯，我真的碰到过很多次，也是很无语，我都怀疑打转向灯是不是犯法，
1: 这朋友也气了。说这话的时候也气了，
0: 咱都说了嘛，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是有些人说在咱那儿这个转向灯是不是得买车时候加装的，是选装的，是不是？就很多车没装。
1: 哎呀，而且它不麻烦呀，连我这个就是开车的这个水平我都知道，你不麻烦呀，你转之前你就扒拉一下不就行了吗？很顺手的事儿啊。
0: 嗯，哎呀。好了，哎，各位可以继续来聊聊关于这些这个公共场所您看到的啊，您接受不了的一些行为。
1: 嗯，
0: 说到公共场所了，公共场所大家一到公共场所，最先想到了什么呢？
1: 啊，
0: 麻烦问一下，咱这儿 WiFi 密码是多少？
1: 哦，上网
0: 啊，
1: 怎么上网？
0: 哎，这哪个是咱们家的 WiFi？ 哦，这个能帮我连一下不？啊，走到哪儿都连 WiFi。我跟你讲，就是有很多公共场合的 WiFi 啊，咱别随意连
1: 哦，
0: 不安全。
1: 嗯，
0: 会泄露信息。
1: 那我出去得上网，我流量不够用咋办啊？
0: 交广领航随身 WiFi，
1: 这波配合的可以了
0: 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解决了大家这个烦恼了。一大家子出去旅游啊，带着一个这个随身 WiFi 全能连。然后呢，尤其是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不想再麻烦扯根网线的啊，没几年的时间，那你就来一个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也可以啊。啊，在家里面可以连手机、连电脑、连电视都行，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
1: 嗯，
0: 每个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高速流量啊！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回复“随身”。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整理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好，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呢再跟外场主播联络一下，在这儿也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再来做一下推介。大家肯定是既期待又担心的，期待住新家，担心什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你说万一给我延期了怎么办？偷工减料了怎么办？是吧？那交通广播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而且没有出现这种延期啊、增项啊这样的情况。有朋友说，那你不能口说无凭，万一有事儿怎么办？工期90天吧，延期一天赔咱200。然后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交广这边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个钱出来先赔付您。签的呢也是

0: 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之后跳出的二维码，它就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放心添加，有什么事儿随时能联系到人。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大家发家装节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再来看看前方李雷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早上好。
1: 早上好，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的长葛段723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避让通过。在市区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建设路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航海路了。此外呢，在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中大道左边车道也发生了异常占道情况，后方排队已经接近风庆路了，各位注意谨慎通行。谢涵。
0: 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这个段子手说到了，早上听交通广播，现在广告太多了。确确实实啊，现在广告有一点点多，有一丢丢多啊。但是咱们这个说实话，都是给大家甄选过的，有一些能用到的，或者大家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解闷儿，能就去的地方。不是说这个乱打广告啊。所以万一您听一听，觉得这个周末不知道怎么去安排呢？原本在家想宅着，哎，听到了咱们在某地有一个捞鱼赛，你有没有兴趣？听到了咱们有一个，哎，还有这个龙虾啤酒烧烤节，你感觉？
3: 哇，你挨着说吧，先说哪个？
2: 等会儿呗，
3: 先介绍一个是一个嘛，大家胃口都吊起来了。
2: 这两个都觉得感兴趣是吧？都觉得感兴趣。那还记得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吗？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本月底前，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啊！记好了，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3: 是的。
2: 这位梦里啥都有说到了，打左转灯右转遇到好几次了。
3: 就打的方向错了，
2: 打反了。打想左转了，开了个右转灯，后面车看完也一头问号啊。
3: 什么意思？
2: 秀操作吗？这是？
3: 虚晃一枪，
2: 怎么回事啊？
3: 还有两位朋友，两位朋友同时说了一个事儿，陆龙飞和这个蓝天卫视说的都是远光灯的事儿。
2: 远光灯，
3: 说尤其是那个夜晚，他开着远光灯，你对着过来瞬间失明，太难受了，看不见路啊。
2: 我比较觉得暖心的行为就是在比如说国道啊或者乡道里面，就是没有路灯的情况下，对面哇一个远光灯照着你看不见，这时候你灯闪两下，
3: 人家马上就关了，
2: 马上片那边就按了一下。
3: 你会有一种默契感是吧？
2: 就你觉得讲究人啊兄弟。讲究人，然后路过的时候滴滴摁一下的明示啊。
3: 意思知道了啊，知道了
2: 啊。周末跟我一块儿去，这个
3: 摸鱼
2: 怎么样？捞回来了。
3: 摸什么鱼？
2: 5月31号啊，5月31号的时候就是下周日啊，下周末，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啊，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和张弛带您欢乐开捞啊，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一次性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啊！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报名了。本次活动呢，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了，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3: 好了，那你去活动，也玩了一圈了，这身上啊肯定也少不了出点汗，身上衣服少不了弄脏了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回家之后，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换成睡衣，把那个白天的衣服全都扔洗衣机里面啊，搅一搅，洗一洗，洗衣液不就派上用场了吗？前面有朋友还在吐槽咱们说广告多什么的，但你看这东西，我跟你说，我都跟着商城一直在买，什么洗衣液呀、抽纸啊，全都是在咱这儿发“秒杀”两个字下单的，只要是一听到我们APP商城给大家出洗衣液、抽纸，你就冲就对了。发秒杀，你可以看看今天啥价。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这个品牌，你可以去搜一下啊。蔬果园采用的是生态酵素配方，每次洗衣服用不多，但是呢，那个顽固一字也都可以给它洗掉。抑菌率、除螨率也比较高，那个味道也好闻。这次咱们给大家带来的量也很大，你一桶2斤半的，日常也得50块钱，那5桶不就200块了？APP商城带来的4桶。四桶就只要89.9块，然后再送5袋洗衣液，就是替换装嘛，一袋是1斤的，5斤，这不是就到手了，等于89.9块到手15斤了，15斤了，朋友们，还没完，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专门洗内衣的，这单买也得几十块吧，今天不要钱送，就感觉这一大箱子洗衣液都没花你几个钱儿，太实用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同时还有同一品牌的，就是都是蔬果园的，什么地板清洁剂呀、马桶清洁剂呀，等等等等，都发秒杀，可以去看一看。
2: 还有一个王琦说到了，哎，他最反感的是什么呢？
3: 嗯，
2: 老师在台上讲课，
3: 哦，
2: 学生在后面双手抱着手机玩游戏，
3: 嗯，
2: 说友情提醒两次还继续玩，
3: 嗯，
2: 特别恼火。
3: 哦，看他是个老师，
2: 老师，
3: 嗯，
2: 但是呢，想想这个网上沙哥的视频，
3: 最近这个好火呀。
2: 沙哥大家知道吧？
3: 哦，
2: 沙
3: 就老师批评了他两句，
2: 就这个，哎呀，这回头再说啊，就是这个从头到尾说，脚跟都是凉飕，都是嗖嗖的凉啊，
3: 哦，
2: 啊，非常反感，又不知道怎么办。
3: 就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招？说意思是也给他支支招。
2: 嗯，就是老师在上面讲课，同学
3: 在后面在下面
2: 玩手
3: 机，
2: 不听讲课。
3: 嗯嗯嗯，
2: 哎，我觉得两方面吧。
3: 嗯
2: 啊，我们都可能都需要去提升提升啊。两方面，一种呢是技巧，
3: 嗯，
2: 一种呢就是讲课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还不是特别吸引孩子？
3: 哦，就有趣的点，
2: 对，
3: 咱们再提炼提炼。
2: 咱们可以尝试着用他们喜欢或者是他们接受的一些语言呢，或者说一些梗啊，
3: 嗯，
2: 或者什么，去偶尔的加入一些这个东西元素，
3: 嗯，
2: 让他们觉得，咦咦，突然，比如说我正在打游戏呢，突然听到了一个梗啊，
3: 嗯，
2: 比比拉布，我的刀子
3: 什么，
2: 我的刀子，然后同学就，哎哎，刚才老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
3: 哦，
2: 我的刀子，
3: 哦，
2: 比比拉布，哎，这个老师有意思，他可能会觉得被你
3: 啊，你的意思就是
2: 你能。跟他们共鸣
3: 啊，找一点共情点。
2: 对对对，
3: 当然也存在有一些孩子确实是就是学习的那种动力啊，或者说那种意愿非常的差，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跟家长再来做沟通了。我觉得他这个家校共育这块也非常的重要，
2: 嗯，
3: 老师也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哎，
2: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有这样的这个玩游戏的，怎么说，很多家长也很困惑，家长也管不了。
3: 哦，是
2: 家长说家长就能管了，家长也管不了。
3: 哎，你知道，
2: 所以赌不如输。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是赌不如输。
3: 嗯，
2: 就是如果是真的孩子他喜欢玩游戏，那咱们为啥不尝试一下，让他去，再浅浅的去了解了解这个游戏背后运行的逻辑呢？
3: 嗯，
2: 就是如果他能自己设计一套游戏，是不是更好？
3: 嗯，
2: 哎，慢慢慢慢，你从他的一些你觉得不良的嗜好，变成了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和他的特长。如果他刚好有这方面天赋的话，从打游戏变成参与设计研发一款游戏，慢慢走上这条路也可以啊。
3: 嗯，
2: 编程啊或者是什么的都行
3: 啊，也是一种引导，
2: 也是一种引导啊。所以看你怎么想了，所以要双方充分的去沟通。
3: 嗯
2: 啊，就像装房子一样，你的业主和设计师也得沟通，你不能俩人不见面，就是你觉得他专业你就交给他了。你得把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融合到一块儿，
3: 哎，
2: 这样装出来的房子才是你想要的，
3: 嗯，
2: 对吧？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去看一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啊，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哎，尤其是那些怕踩坑，嗯，怕超预算，怕没保障的朋友不用担心。咱们这儿呢举个例子，100平方米的房子，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毛巾架、抽纸盒，这些全包10万就搞定了
3: 啊，
2: 10万。而且呢，您回复装修两个字，现在还能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
3: 嗯，发送什么装修，
2: 装修
3: 就可以下单了
2: 啊，发送装修就可以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
4: 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咱们来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健。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今天说了一路啊，就是关于这个公共场所，大家遇到了一些觉得受不了、接受不了的一些行为啊。
3: 嗯。
2: 还有一些，咱们有很多都是养宠物的人士嘛。
3: 是啊。
2: 你看车来车往说到了，他接受不了的就是公共场所里面小狗啊随地大小便、
3: 哦，
2: 然后这个倒没什么，关键是主人还不及时清理。
3: 这个时候就彰显主人的素养了，你说？
2: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们就会看到小区院子里面啊。或者有一些公园里面呢，有些这个遛狗的主人呢，他会随手带着这个塑料袋啊，或者纸巾呢、啊，或者什么东西。哎，这边呢，这个小狗方便完之后，他立马一收拾，丢到垃圾箱里面。哎，你会觉得有素质。
3: 哎，
2: 但是有些呢，他完事之后就直接走了。
3: 嗯，
2: 我就看着他啊，
3: 这就
2: 走
3: 了
2: 啊，走了。哎哎，你去哪儿？素质丢这儿了啊。
3: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你养小宠物本来是一件挺治愈的事儿，但是你也不能让它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
2: 对，
3: 咱对自己好一点是方方面面的。你看家里有养宠物的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也有很多小姐姐呢是要对自己的这个皮肤更加负责任的，日常少不了一些养护啊、贴面膜啊什么的。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还有林清轩家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各位面膜如果已经告急了，现在就可以发妙杀来下单。林清轩作为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大家也都前面跟大家推荐过它的精华油啊、一些面霜啊等等。这个面膜里面呢，添加了二裂酵母的发酵精华，搭配他们家核心修护成分清轩萃，很多种成分加进去之后呢，它既能够修护熬夜受损的机体，还可以强韧你的皮肤屏障。所以你最近如果觉得脸部有点干，就敷敷面膜，使用的感觉就上脸很服帖，嘴角啊这些小角落都能给你照顾到，你哪怕敷着它做点家务啊、追剧啊，它都不耽误。来，直接说价格啊，一盒十片，平时得50块钱，今天这个三盒，你要是按照原价算，那不得150吗？而我们只要89.9元，而且呢，再送6片同款面膜，89.9元，到手可是36片。你算算，一片只要2.49元，划算不划算？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冲就完事儿了啊！
2: 秒杀两个字。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刚才说了有摸鱼节，还有就是龙虾啤酒烧烤节。
3: 哦，这是啥？
2: 这是锅圈实惠搞的，
3: 在家就能吃的。
2: 517龙虾啤酒烧烤节，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非常实惠啊！而且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元的券。在家吃龙虾啊，找锅圈更尽兴。
3: 嗯，
2: 更多优惠详情在各门店就可以进行咨询了。
3: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周五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11: 你好，李鹏。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事故管制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安罗高速的由北向南方向转正明高速的郑州方向车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双向实施了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放行。此外呢，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过了早高峰，还有几处拥堵路段，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从金水路排队快到农业高架了，农业高架南阳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缓行路段，各位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过。李鹏，
10: 感谢李雷的提示。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目前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在京广快速路啊，从金水路一直快到农业高架这一段啊，北向南方向都是不太好走的。如果说您着急的话，可以提前选择，比如说桥下通行，或者说提前绕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出行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幸运，同时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份幸运，也需要我们有这个车辆充足的保险，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保障。你如果说你想购买车险，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给您推荐最靠谱的车险，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啊，可能简直我觉得就是不厌其烦啊，提醒大家，您在购买车险的时候，咱们至少要把交强险和三责险给买够。同时的话，您买了三责险之后，可以再买一个非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啊。说实话，只有10几块钱，就20块钱左右，但是这个用起来的时候啊，非常好用啊。这个后期如果发生了这个人伤事故需要赔偿，那非医保用药这一块呢，您就不用再担心了。那建议大家是要把三责险和交强险都给买足、给买够、给买到。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会收到咱们的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进行留下个人信息，我们的专属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南方谈交通。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击听广播，可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那本周二的时候啊，我们接到了咱们郑州陈先生的热线电话，他车上的一起违法记录啊，让他越看越迷糊。我们来听一下。
3: 5月9号好像在那个平华路和九州路被拍了一个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我是在直行道上左转了，他这个左转道实线范围内，就是快到路口的那个实线范围内嘛，都是被了那个斜的实线全部占满了。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有一定误导性，能不能看咱们帮忙就是申诉一下。
2: 那陈先生觉得因为左转车道被画满了斜实线，误导了驾驶员，才会引发后续的违法。那可能仅通过陈先生的描述，大家可能还有点不太明白，那左转车道怎么会画满斜实线呢？它又是一个什么情况？那此刻您可以发送关键词，也就是今天的日期0522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可以看到陈先生的违法图片，特别可以看到这个路口在珠穆九州路与平华路的东口左转车道的具体情况。您看到之后，或者您到这里您会怎么走呢？您可以发送关键词0522具体查看一下。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中牟县交警大队，那对方也很快调取了违法图片，并核实了路口的具体情况。那原来这个路口啊，最早是因为道路没有开通，那不允许左转，但是后期道路开通之后呢，虽然施工单位施画了左转标线，但是并没有抹掉原有的实线。那中牟县交警大队表示啊，首先会暂停啊这类路口的抓拍，并尽快沟通咱们施工部门抹掉左转车道内的实线。另外呢，他们也会马上联系当事人撤销这起违法。那当天下午啊，陈先生也接到了中牟交警的电话，
4: 没按导向车道行驶的这违章，然后给咱们节目组联系过之后，交警沟通了，说这个违法可以撤销，建议我通过交管123上申请复议一下，也通过这个123会比较快速一点吧，在那个交管123上已经提交那个复议的申请了。
2: 接到中牟交警的通知之后呢，陈先生当天就在交管113 APP 上提交了复核申请。那第二天上午啊，他向记者传来了事情的最近进展。
3: 我刚看一交管123上，我那个违章申诉通过了，那个违章已经撤销了，太感谢了。这是咱们节目第二次帮我解决交通方面的问题了，都是第二天，然后反正又快速又专业了，实在太感谢了。
2: 那问题顺利解决。那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6: 万能通不带小护剂，目前为止使用了1周多的时间，用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16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 万能通，值得推荐。
2: 那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以及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也是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万能通有三款产品，首先是如果说您的车辆是30000公里以内，那咱们可以选取咱们的除碳养护剂，那原价是199，现在是99元一瓶，您可以直接下单。当然了，下单之前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下单之前可以先做个小抽奖啊，您可能会获得，比如说咱们的万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说大额的满减券，包括甚至有可能得到咱们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啊，都是有机会的。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先抽奖，如果抽到满减优惠券的话，可以再下单，也会优惠不少。您发送888就可以。当然了，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可以选取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这个是三瓶装啊，两箱油咱们用一瓶啊，用完第一瓶之后，这个第一箱油用完再跑一箱油，第三箱油再用第二瓶，以此类推，那您用完之后也会除碳结果比较，除碳的效果也会比较明显。当然了，公里数比较大的，比如说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说10几20万公里的，您都可以选取咱们的金装礼盒，也是三瓶装都是一样啊，原价是299，现在是239，也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下单之前呢，不要忘记抽奖啊，因为有很多满减券送给大家。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6: 郭泉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郭泉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那这儿我们看到有很多车友在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522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查看一下这个陈先生的违法图片。我们看到这个俺村我最帅，他就说有没有左转信号灯是关键，如果说没有左转信号灯，那就直行就好了，没必要惹这么多事儿。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反复提示过大家，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比如说前方发生了有车辆的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违法，您变道了，那您变到了这个最新的车道，如果说啊就是变道这一下就会拍到，那肯定是能拍到这个事故车辆或者故障车辆，甚至说这个违挡的施工的都肯定是能拍到的。如果说呢您第一次完成变道之后啊，就顺着这个车道的导向指示直接走，那这个一般的话违法是不会被录入的。但是呢在实际的情况中，那大家可能会比如说那我变道之后，那我要回到原来的车道进行二次变道，那二次变道之后就会存在比如说这个事故它就停在这种比如这种电子眼的下方，您再回来之后，那电子眼只拍到了您回到车道，那这个是可能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在节目中也接到了大量类似的情况，为什么说很少接到说那这个事故照片中有事故非常明显，还有我的车是因为像这种情况，一般这个咱们的工作人员在筛查的时候看到有事故车辆，您确实因为前方有事故或者故障变道，他就会把这张违法图片给筛掉，就不会去办理违法录入。这也是如果说您真的觉得想省事儿，那就是比如说您第一次变完车道之后，那就直接走，按照这个车道的导向，比如直行，该直行直行，该右转右转，然后最后你再比如说转过去之后再掉头呀，或者再拐弯回来呀，都可以，这个可能是相对最稳妥的做法。如果说大家想看今天这个陈先生的违法图片，不要发错关键词啊，是0522，因为有部分车友发错了关键词是0522。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程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老师。
2: 有什么能帮到您？
17: 那个，我在那个，四月，我去上海那边出差。然后就是我是黄灯的时候，然后我都已经那个照片明显显示，因为我知道当时走这个路的时候，因为那会儿我出去弄完之后很久了，为了吃饭，啊，走那个地方我看他就是黄灯，然后我过去了，他就拍着，说我是这个闯红灯。然后反复看了，我也想了，反复想，后来把这图片调出来看，我反复看，明显中间的灯它就是黄灯，然后你看前面还有一溜车都过去了，然后我过去了，然后我都已经黄灯了，我都过线了，他还拍我说是闯红灯，我对这个有异议，然后我申请复议之后，然后他就不通过。我之前有好多违章，都是有的地方压盲线，什么盲道啊，我都去复议，咱都不通过，我发现这个问题不行，你去复议那个东西基本上都没有用，所以说我才找到就是104，我也经常听，所以说我想让你看看我这个到底我闯红灯了没有。
2: 首先是这样，陈先生，就是复议有没有用，关键你这个违法有没有问题。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这起违法您图片已经看过了是吧？
17: 对，我看过
2: 啊。然后越线之前，因为这个如果说大家在节目中可能看过我们给大家设置的关键词，比如闯红灯的违法，那它通常闯红灯违法是由三张图片组成啊，证据链条：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然后呢，会有一个车牌号的放大号，然后通常四张图片，但是属于三组证据，然后一张放大号。图片看过之后，您越线前信号灯是什么颜色？您还有印象吗？
17: 黄色呀。
2: 越线前都是黄色了是吧？
17: 对
2: 啊，也就是说您抢信号了对吧？
17: 对
2: 啊，然后那您首先

0: 那也提醒您不要抢信号，好吧？就是您虽然刚刚您也说了很着急，但是如果说就是咱这次是被拍违法了，如果说因为您抢信号发生事故，那你很可能是全部责任呀。
1: 哦，那我再注意这个事儿。
0: 好吧，因为可能大家觉得，那我这个，因为你违法录入的其实是违反信号指示，那按理说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黄灯的话，如果说因为道交法的要求是，如果说您黄灯前已经越线了，可以继续行驶。正常情况下，其实按照要求，您黄灯已经亮起，您还没有越线，那是需要停车等待的。黄灯是给了大家一个缓冲，这是第一点。但是呢，多年之前公安部也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于闯红灯这种违法暂不处罚。那各地呢，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也是这么执行的。虽然说不处罚，但是我这种行为我们不倡导，因为您可能闯一次两次没有事儿，但是可能第四次第五次，甚至说第十次的时候，您发生了一起事故，那这个结果可能就一次我们就承担不了。好吧，咱先说这个事儿，就是首先我们也提醒您，真的是不要再抢信号闯黄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这违法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是在哪儿？
1: 在上蔡县。
0: 啊，上蔡县，然后哪个路口还有印象吗？
1: 就是蔡侯路与龙翔路。
0: 蔡侯路和龙翔路是吗？
1: 对，4月3号的时候。
0: 具体是在什么时间？您还记得吗？
1: 4月3号。就是1点多2点多那个样子吧。
0: 啊，一两点钟的样子。
1: 那天因为我去拿完那个东西之后，有人还约我打球呢，我说我没吃饭，我先吃点饭然后再去打，然后就着急，然后可能就是，但是刚才你说那个我有点意识到了，我之前还好，我都没有就这个信号灯违反这个黄灯是这样要等一等的，那可能是又着急了，可能是。那我这个以后，这如果这个错误，我以后一定改正。但是，怎么说呢？
0: 这个违法我也看到了，包括我们后台这个小编也设置了关键词，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是。

0: 对，他现在说这五感，我记得一晃是黄灯的话，可能就是等一等，可能就说的我没有等，但是他现在就按红灯给我处罚的。
1: 就是您可以再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上不是录的您闯红灯，而是录的您违反交通标识信号指示，你明白意思吧？ 就是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其实黄灯你就应该停了，它指的是你黄灯前已经越线了，就比如说现在绿灯你越线了，越线之后立马变黄灯了，那您可以继续行驶，这个道交法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我还是跟你说呢，就是法规虽然有这个规定，但是之前啊，公安部确实有明确有发文对于这个闯黄灯违法暂不处罚有这个要求，或者有这个说法，我们节目之后帮您联系一下上蔡交警大队吧，好不好？
0: 嗯，还是要再次跟您说，您需要认识到自己这个危险的行为，因为这个真的发生事故，所有人也替不了你，好不好？
1: 你刚才一说，我就意识到这个事儿。
0: 嗯，好吧，因为其实可能等一个信号，也就是您慢了有两三一两分钟吧，最多是三五分钟，最多了。正常情况下，一个路口的周这个信号周期，也就是两分钟左右，或者一分钟，小的路口可能一分钟多，就一个周期，最多您等个一两分钟。 或者两三分钟，这是最多了，好不好？下次咱耐心等一等，千万不要强信号，好不好？
2: 行，您这一说，我老师，我都已经，我都记住了。
0: 嗯，好吧，也希望这个事儿就是处罚还是那句话，处罚不是目的，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安全出行，平平安安，好不好？我们节目之后帮您联系，您稍后也把就是违法图片我们也给大家设了关系，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跟上蔡县交警大队做一个沟通，看一看就是有没有可能申请撤销，因为 如果说我没有记错，之前公安部确实有对这块是有明确的说法和要求，对于啊这个闯黄灯的违法是暂不处罚，但是呢，闯黄灯这种行为确实是非常危险，一旦发生事故，那按照如果说认定您违反信号指示的话，那这个如果说对方是绿灯的话，那这个很可能你是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主要以上甚至说全部责任的，这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不发生事故可能你这个事儿啊说过去就过去了，但一旦发生事故，这个后果有时候大的我们可能个人都承担不了。南方探究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
3: 那037168870，68894。有些事历久弥新， 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始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 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 在5月31日前呢， 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那记得您可以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啊，有很多的活动等您参与。那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您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为您的装修啊全程保驾护航。特别是您如果是对于环保有要求或者比较高的朋友啊，那我们也给大家想到了这一点，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登记之后，啊，那这个装修完成之后，我们还会给大家送 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让您住的放心。最后，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啊。 发送省钱两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交通广播也是把咱们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那每月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说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您发送省钱，可以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

0: 拍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腰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丹五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详情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这儿看到已经很多车友在发来评论啊，针对程先生这个事儿啊，小兰州就说他是左转弯的那个图片，车辆应该是先直行吧，到前面掉头回来再右转，这种导向车道，找着也晕啊，他这个。黄灯啊，他说的这个应该是上一个事儿啊。还有另外他说这个黄灯应该是中间那个灯吧，他没有过线之前已经是红灯了，这个绝对是闯红灯啊。大家可以看看违法图片啊，看看他究竟是闯黄灯了还是闯红灯。如果说是闯红灯了，那这个违法就没什么说的啊。还有四季沐风他也说这是闯红灯了。还有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他说这个确实是闯红灯了啊，没啥说的。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这个就是会说，哎，那这个信号灯是不是看着啊像黄灯？那如果说大家可以看，首先是通过位置啊，这个从上到下依次是红灯啊，然后黄灯和绿灯。啊，这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在中间的那个位置，那可能是黄灯。所以说具体的您可以看一下图片啊，0522。但是这会儿呢，这会儿包括好多车友都说，他说包括随风，他说看上去不都是红灯吗？没有看到黄灯呀。还有这个方丈也说，他说右侧这个车啊没有走。还有这个同星源，他说强行闯黄灯是很危险的，很多司机经常闯，每个地方处罚力度不一样，有处罚的也有不处罚的，个人感觉还是要处罚的。最上面的就是红灯，然后中间的是黄灯。然后大家很多车友都在发来互动啊，这个不醉人生也说，他说明显的闯红灯啊，那根据大家的说法，目前这个图片应该很大概率是程先生看错了啊，我们稍后再具体确认一下。大家想看这个违法图片，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522，发送0522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郭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有什么能帮到您？
6: 我就是咨询那个，我在那个5月16号，我那个早上的时候，我的车在那个路边停，就是晚上停那儿。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就是7点多吧，我一看被人撞了一下，随后我就报警了。在应该是没过一会儿，那个有个骑摩托的他问。就交警吧，应该是他骑摩托车拍违章的，给我拍上了一个违章。
5: 首先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6: 在西三环那个建设路那个地方。
5: 啊，西三环建设路是吧？
6: 对。
5: 然后是具体的时间是？
6: 我是应该是7点多报的警。
5: 7点多报的警是吗？
6: 啊。
5: 然后您这个违法图片您看了吗？
6: 我因为我这个车是租的网约车，我没有那个，没下载那个那 APP。
5: 租的网约车，那您即使下载 APP， 如果说公司没有给你没有开通互联网账号，也没有给你绑定，那你下载了也看不到呀。跟公司联系过，公司看了吗？

0: 没有。
1: 那您得联系啊，得看呀，您得自己先看看违法图片啊。首先就是怎么证明您是发生了事故报警了这个事儿。另外，这个后续交警来了之后，对现场拍照了吗？
0: 交警来了，拍了。
1: 嗯，拍了照片对吧？
0: 对。
1: 您拍了吗？现场？
0: 现在我没拍。
1: 那您？
0: 因为是早上不是，那个。车已经，人家早上因为是我晚上停的，那晚上他碰都没见车都跑了。
1: 我知道呀，就是您的车被撞了，然后您有损失了，您都不给自己的车拍个照片吗？这是最基本的证据意识呀。
0: 那照片我没拍。
1: 现在事故是现在是怎么处理的？
0: 事故当时正报警之后，交警们来，他给我讲咨询嘛。他说：“如果你要是，那个处理，就是把车要拖走。
1: 对，因为你首先要对你的损失部位进行固定，要进行检验鉴定。那这个是实际情况。
0: 对，那我说，拖走这不影响我这个跑车了吗？
1: 嗯，
0: 是，因为我住的他每天都有费用，我当时又咨询了我们的网管，他说。”这个看了这个是，撞这个部位，也没多少钱。他说要不你就自己修修。
1: 嗯，那我大概知道意思了。那违法信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这个是违法信息，是我那个平台上他发给我的一个信息。
1: 那你先联系你的这个平台吧，或者你挂号公司吧，先看看违法图片，好吧？您先看看图片上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您驾驶员。然后能不能看到你车辆被撞击的这种损失，这是第一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保存好当时拨打110的这个记录啊，包括当时现场民警应该是出警之前应该也给你打电话给你确认你的具体位置了，对吧？
0: 对。
1: 你把这个电话也都留一下，截个图。然后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跟您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西三环建设路是吗？
0: 对，西三环建设路
1: 啊。那如果说按您如您所述，那应该是在郑州市，交管支队二大队的辖区。那我们也跟二大队联系一下。然后比如说您把这个110的这个，报警电话，包括这个民警的电话，这种截图上传，这个违法能不能申请撤销？如果说如您所述，您确实是在等待事故的处理，那这起违法，我个人觉得，可以申请撤销。
0: 哦，是吧？
1: 好吧，因为你毕竟是有实实在在的实际的情况嘛，对不对？那你肯定，因为你
0: 当时那个他骑个车，那种拍的，那个当时我还跟那个交警拍照，那个交警我们俩都在那儿。
1: 那您跟他说您发生事故了吗？
0: 我给他打了一张照，他骑着摩托车过去了，他没说。
1: 那对呀、那他咋知道你是发生事故了，对不对？他以为就是个违停车辆啊。那这个违停抓拍，这个车辆都是有公示的，这个违停抓拍可能确实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0: 处理事故那个交警也在那儿，我们两个都在。
1: 啊，事故民警也在。
0: 对。
1: 那这个不应该啊，如果说事故民警也在，那这个违法确实那应当撤销，好吧？那我们看看图片吧。理论上您的图片上可能是当时您俩在车旁边吗？那是还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违法图片，您也没看到。如果说，您就是看了违法图片，那违法图片上你跟事故民警就在现场，他就把你们拍进去了，然后并上传了。那我觉得这个，那确实交警部门应该主动给你撤销。那如果说这个图片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显示你的违停车辆，那你后期你要申请撤销，肯定得你提出主张，明白意思吧？明白吧？因为你从违法图片上反映不出来这个事儿，这个事故呀，也反映不出来你在处理或者你在等待这个情况呀。那你肯定你得主动提供证据啊，对不对？好吧。稍后您还是联系一下你所在的公司，理论上他那儿应该是能看到图片，看看能不能看到吧。如果说都不能，到时候我们安排记者跟你联系，我们也联系一下郑州市交管二大队啊，确认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怎么处理。因为你没有这种。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图片上有交警和您在处理事故，那我觉得这个违法，二大队应当主动给你撤销。如果说都没有，只有你一个违停车辆，只有你一个违停车辆，那你这个需要你提供证据，好不好？
0: 还有他开的那个证明。
1: 你不管什么证明。
0: 就是我当时不是报案了，报案之后他说，那你要不你就撤销，不然。车就给你撤走，得有那个撤销那个证明。
1: 嗯， 啊，你不管有什么证明，你到时候提供一下吧，好吧？
0: 行，好。
1: 另外就是看一下图片，联系一下你所在的公司，看能不能看到图片，然后咱们看完之后，咱们再具体沟通，行不行？
0: 行，好。
1: 您稍后把这个车牌信息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安排，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郭先生啊，这个跟进这个事儿啊，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根据违法图片的内容不一样，那我们再，帮助郭先生看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处理。起来更简洁更迅速。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您可以关注一下。那天气也是慢慢热起来了，皮肤其实是容易出汗的，稍微晒一晒就黑的朋友啊，急救面膜、修复面膜用的频率就会高起来，是时候把面膜囤起来。那今天阿波生给您带来的是性价比高的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林清轩也是知名的护肤品牌，那这款面膜的话，一盒日常十片售价要49.9元，那买三盒是将近150块了。那今天阿波商城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30片到手只需要89.9元，而且您在此刻下单还有福利，再送您6片同款的面膜，也就是89.9元到手36片，平均一片面膜不到2.5块啊，2.49块，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啊，实惠不要错过，性价比也非常划算，非常高。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徐广高速的叶线段63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赶往现场。那因误呢，往山西方向是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还有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基本上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说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暑假快到了，很多朋友都在提前给孩子预定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陆军 线路咱们是战地突出，还有海军线路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是风洞跳伞，都各有各的特点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早鸟票啊，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优惠福利，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前几天人气爆款的卡洛驰洞洞鞋啊，因为这个季节也到了，这款鞋穿起来非常合适啊，咱们很多小朋友都直呼啊卖爆了，确实是非常的划算。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啊，先挑颜色尺码手慢无。那包括比如果果说出门一脚蹬啊，溜弯呀，取快递呀，带娃呀，省事又简，省事又方便啊。确实啊，洞洞鞋穿起来确实很方便，基本上啊人手一双，而且上线之后呢受到大家的喜欢。它首先洞洞鞋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踩下去像陷进了云朵里啊，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多走路也不累脚。另外它是抗菌防臭的，再像透气的孔洞啊，直风能够直通脚底，拒绝闷汗和臭脚。您直接发送啊秒杀就可以。那三个爆款全都有货，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方直发啊，正品省钱。那今天618超值抢先购，那价格实惠。比如说经典和云朵款，官网是499，奥莱发货是3.9折，仅需要199。那泡芙款是官网价是799，奥莱发货是3.7折，仅需要239。还有儿童款官网是199，奥莱发货是139，您可以都直接发送团购，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这会儿仍然有很多车友在发来评论啊，并且看今天的关键词。那今天的关键词是0522，您直接发送关键词0522就可以。我们看到中原东他说闯红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过线前就是红灯了，虽然看起来像黄灯，但其实是红灯。那红黄绿嘛，也就是信号灯从上到下依次是红灯、黄灯和绿灯，它应该是在最上面。还有雪花飘飘说怎么车险怎么续费，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美好医生他说应该是闯红灯了吧，中间车道那个车都没动。同时的话咱们很多车友这个包括方丈的说不会看红绿灯的大有人在啊，这个越线前越线中应该越线后都是红灯。那越来越多的车友都确认啊，这个程先生应该是在上财险应该是闯红灯了，而不是说闯黄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些违法他确实要自己去正常进行处理了。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现在是吴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能帮到您？
2: 那个我是驻马店市一城区的，然后在滨河路和文明大道那个地方就是电动车发生了碰撞，现在截止到现在是7号发生的，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然后责任认定书还没出来，然后对方一直不配合，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解决。
1: 5月7号在驻马店一城区发生了事故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双方是都是
2: 电动车，我的是三轮车，对方是电动车。
1: 您的是三轮车，对方的是两轮电动车。
2: 对对。
1: 然后这个车损和人伤怎么样？
2: 没有受伤。
1: 啊，双方都没有受伤。
2: 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对方一直不配合，然后责任认定书还没出来。
1: 啊，不配合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比如说您是在怎么走，怎么就发生了碰撞呢？
2: 我从南向北走，北向南走，他从东向西走，然后我走的是绿灯，他是逆行闯红灯。
1: 啊，对方逆行闯红灯。
2: 嗯，对。
1: 现场也看过现场是有视频吗？
2: 有监控视频，但是交警说现在责任认定书没有下来，然后就是对方一直不配合，他不愿意去交警那边处理这件事情，一直在拖着。
1: 啊，就是一直不去。
2: 对。
1: 啊，多次联系也不去。
2: 对，我给对方联系也不去，然后交警那边联系他也不去。
1: 也就是说从事故现场这个发生之后，然后双方的车等于说暂扣了。
2: 对，被暂扣了。
1: 暂扣了之后，然后就是您去做过这个笔录了。
2: 对，我已经做过了。
1: 对方笔录做了吗？
2: 没有，他就一直不去，就不配合交警这边。
1: 他不去交警部门有没有说他为什么，就是单纯的不配合，或者说怎么回事呢？有没有说？
2: 他就说，然后他因为他说他肩膀疼，他要他这疼的那个，然后要输水，他不舒服，然后去不了，他的那个家里人也没有人没时间，都在上班去不了。
1: 那这个不应该啊，这个不能说一直不去，而且就像您说的，如果说对方确实没有受伤，没有这个确定受伤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辖区是哪个哪驻马店哪个大队在处理？
2: 高新区交警大队。
1: 驻马店高新区交警大队在处理是吧？
2: 对。
1: 跟事故民警沟通了没有？对车辆要进行检验鉴定吗？
2: 交警说要鉴定。
1: 那如果要鉴定，那这个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呀，因为鉴定的话，至少要应该是15个工作日吧。

0: 7号开始到现在已经。
1: 七号到现在应该是不满十个工作日。
0: 不满十个工作，需要15个工作日是吧？
1: 至少是15个工作日，因为他要进行检验鉴定嘛。这个主要是鉴定的时间是相对长一点。
0: 那鉴定了是鉴定过后责任认定书就下来了是吧？
1: 对，检验鉴定之后，一般是检验鉴定3天之后啊，就可以通知双方先提车，然后就是进行事故认定书的下达。
0: 那个鉴定之后，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1: 大概需要多久？就是您如果说你这个事故要进行这个鉴定的话，那可能这个事儿至少或者说将近得一个月左右才能拿到事故认定书。如果说要进行检验鉴定，
0: 那如果拿到事故认定书之后，下一步的话，对方要是还一直不配合了，
1: 那您就直接起诉对方嘛？
0: 起诉他？
1: 对，对于您的损失进行诉讼嘛，这个主要看责任了。
0: 就像这种情况下，我走的时候是绿灯，他过的时候他碰到我的时候是红灯，这个他还逆行，这个责任划分的话是怎么划分？
1: 如果说现场有监控视频，对于这起事故清晰的记录了整个过程，然后您是绿灯正常行驶，也没有说我啊走这个机动车道呀，我就正常的行驶，然后对方逆行闯红灯，那我个人觉得对方全部责任。但是有一点会有存在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啊，这个路口的这个监控没有看到，双方各执一词啊，你说你绿灯正常行驶，对方说你闯红灯了，然后你那当然了，这个逆行这个情况应该通过现场勘查是能确定的，但是你说对方究竟有没有闯红灯，那这个事儿可能这个需要看证据。您到现场看了视频了吗？
0: 正经还没让看呢。
1: 就是有
0: 我就现在我能去看那个现场视频吗？
1: 您作为当事人可以啊，为什么不看呢？就是您作为就可能其他人，你比如说我去看视频可能会拦着我，因为你这个作为不是当事人，那一般来说很多东西是只能当事人去看的，只要有，前提是有这个东西。
0: 我可以要求去浙江大队看这个视频对吧？
1: 可以啊，您作为当事人可以看呀，只要有。
0: 好，我知道。
1: 好吧，另外就是这个事儿，一是您稍后把这个事故民警的电话留一下嘛，我们也跟对方联系啊，看看那如果说对方一直不配合，如果说啊这个视频有能够清晰的认定这个事故的经过，那可能对方如果说真的不来，这个认定书也是能下的，你明白意思吧？
0: 那可以，我把电话
1: 留
0: 一下吧。
1: 对，您稍后留一下嘛，不用在节目中说，好吧？稍后之后，我们节目中会有记者跟你联系，你跟我们记者说就行了，行不行？
0: 好，行。
1: 然后另外就是，跟交警部门保持沟通吧，好不好？
0: 好，非常感谢。
1: 包括你可以问，你说有没有视频，我能不能看？正常情况下您是可以看，只要说调取到了，这是您正常的一个权利，好吧？
0: 好，谢谢。
1: 有什么问题，我们记者后期也会跟您随时联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88944。我们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能够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近期如果说您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啊，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交通广播我们也是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3个字，先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同时的话我们的记者监督团队也将对您全程进行监督，对这个施工进行监督。我们也承诺呢，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保金先行赔付。那还有咱们的告别增项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都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 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这儿看到有车友在问到，他说洛阳限号吗？目前呢，洛阳市区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没有限制，但是货车有限行的规定啊，包括咱们河南省范围内，只有郑州市区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有限制的，每天两个号。那限行的区域是三环以内。那刚刚有车友问到，他说陈寨花卉市场限号吗？因为陈寨花卉市场是在国际路上啊，它是在北环以北，是不限号的，这点也提醒大家注意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夏天是容易出汗的，衣服有异味容易发黄，而且对于这个洗衣液的选取就很重要。那今天安排上能给您带来是热销的知名品牌清仓价的咱们蔬果园的蓝风铃香氛洗衣液，明星代言啊，线下各大商超都有在售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一桶是2.5斤，日常售价是49.9元，四桶都要需要将近200块了。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啊，四桶清仓冰点价只需要89.9元，而且您现在下单再送大家洗衣液5袋，每一袋也是1斤装的，也就是5袋整整5斤，也就是说89.9元到手是15斤的洗衣液啊，您都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您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库，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您快来参加吧。那夏天来了，那其实已经到了开始囤面膜的时候了。那今天阿福商城给您带来的是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您发送秒杀就可以。那这款面膜也是多种成分加持，既能修复熬夜受损的肌底，又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关键还复原了透明质酸钠等保湿的精华。那敷完后脸是冰水水嫩嫩，再说呢使用感是上脸服帖的像自己的皮肤一样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原价是一盒是49.9元，那今天啊 UP 商城到手36片只需要89.9元，其中啊咱们30片是咱们这款，还有再送6片同款的面膜，到手等于说是89.9元到手36片，平均一片不到2.5块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
9: 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0: 怎么买？
4: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热线两个字，点击回复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2: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5: 试试。我不会抽烟。
1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
3: 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不管说是您准备在接下来的几月份装修房子，因为那个补贴哈，它一定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所以您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这个链接领取之后呢，就是它会放在您的名下，在您比如说你今年的任何一个时间你需要去装修的时候，你都可以直接调取来使用它，不要就说哎，我可能在年底才装修，到时候再说吧，可能你就会错过哈。所以说这点提醒大家一定记好了，先把这个家庭装修的补贴领到您的账户下，方法很简单，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了。另外建议您直接添加我们记者的这个，就是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全程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上我们的记者，我们会全程跟进给您解疑答惑的。另外就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吧，就大家担心的那些问题哈，您不方便那个出面说的，有的就是大家哈其实都特别实在，然后有一些那个不满意的地方闷在心里头，时间长了也不行，对吧？所以说哈，我们专门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就是给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子杰，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哈。那另外呢，就是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把您的对应的性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是星期五，所以说今天尾号限行是5和0，限行的路段呢是郑州三环以内，不含三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也回复给大家了。您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信息，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再来回复一下，建豪也发来信息，车险到期的前30天哈，车险到期前30天都是可以续保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回复给您。那么另外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也跟大家说，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能够给大家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哈？第一个，你比如说车险它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会直接跟大家做分享，可能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还需要单独去花钱买这个险，那现在呢它可能已经有一个就是并入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像咱们老说那个车损险这个事情哈，它基本上就是车里面虽然说不是说要求你必须一定要买，但是它确实也算是一个刚需，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则已，一旦用到的时候它非常的值。车损险就在车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把以前可能比如说在夏季哈，特别是大家可能出险率比较高的像涉水险、自然险，包括这个盗抢险哈，全部都已经打包在了这个车损险里头。所以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咱们得知道车险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能够解燃眉之急的，而且花钱不多的，就是咱们把它称为是这种附加险。附加险体现的是什么哈？比如说单独的车轮损失险，还有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等等，我们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像这些可能有时候朋友们忽略掉了。那么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说车险购买的时候应该看什么？第一个，咱什么车，咱是什么样的一个用车环境，结合以上的因素哈，我们来综合的给大家一个专业的意见。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朋友们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没错，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就靠朋友们哈，可是咱自己的这个用车需求来做选择就行了。当然车辆买回来之后的车辆的养护维修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编桥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哈，就是每天确实会有不同的这个话题在诞生，然后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我们都会从节目的这个粉丝群里面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像昨天那个钉子也发了一个信息哈，他说这个车的机油啊就是越用越黑，这正常不正常？就是机油呢它的这个作用是把那些脏东西就是洗掉，对吧？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专业的一个词儿。昨天就大家聊的时候呢，我们在群里面也在讲那个专业的词儿怎么来叫哈，它叫做清净分散性，这个呢就是形

0: 溶既有把那个脏东西洗掉那种特性，那么它这个特性呢是能够抑制积碳、油膜和油泥产生的。它在生成的这个就是沉淀物当中浸入了那个就是它把生成的那个沉淀物然后冲入到这个润滑油里面，然后再做一个清除。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指标吧，它算是衡量你这个机油你这个性能到底咋样比较核心的一点。那么为啥这个机油会变黑？你就像大家很多时候你去换机油的时候，我之前就是第一次哈，就是我动手去换机油的时候，我就说天哪，就怎么可以这么的黑？那机油黑呢，里边那个黑东西是什么？其实它就是被洗掉的积碳、油泥，它都是黑颜色的。所以说机油它自然慢慢的变黑，这个是正常的哈，有点像是。就跟咱们再举个例子哈，它是干嘛用的呢？就像比如说我们洗衣服对吧，你把那个洗衣液倒进去的时候，它那个颜色是不是就是本色，要么是那个紫色的、蓝色的、白色的，就每家买的这个洗衣液品牌都不一样哈。但是你发现你洗完衣服之后你排出来那个水它就会是黑色的对吧，但是你的衣服变干净了，这个呢是本身它具备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是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哈，它那个温度包括压力都挺高的，机油呢它长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来循环，慢慢的它是不是也容易被氧化，那么氧化呢它也容易变色。所以就是润滑油的物理化学性质哈，它都注定了就它们会随着温度升高然后发生这个氧化，也会随着这个就是高温降解进行再一次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它的颜色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可能你关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原来加进去是那样的，怎么出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哈，机油变黑是正常的情况。当然大家也很担心说，那每次换下来的机油都很黑，是不是就是说我这机油换的晚了，或者说那个机油在我车里头的时候它就已经变质了，在变质的情况下它还在我的车里面存留的话，对我的车有没有伤害呢？这个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哈，因为机油它的这个寿命呢不是按照就是说咱严格的这个换油周期来设置的。它为啥不这样子，是因为它一般还会给大家预留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考虑到很多朋友可能，哎，我本身要求建议是5000公里你去换，大家可能都会习惯性的说，哎，我拖一拖吧，拖到个别说10000了，拖个7500是不是问题也不大。但是哈，你看那个就是新的机油，它一般你使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就会慢慢的变黑，而且质量越好的机油它一般来讲的话呢它黑的就会越快，这是因为机油它本身质量好，那么它的这个就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那个特性叫什么，清净分散性，它自然也会更好。那朋友们就问了说，那既然是这个机油都已经变色了，就是是不是已经提醒我就必须得立刻马上去更换它了。你看哈，就是机油用久了咱们肯定得换，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是不是机油一旦变颜色我们就需要立即马上去更换呢？也不需要。你比如说先把那个机油搅匀，你太有一个测试哈，就更专业了，它会滴到一个特定的滤纸上，然后呢在室温的条件下放1个小时来观察这个油斑的颜色。如果说这个颜色呢有深有浅，它是一环套一环慢慢的，而且是分得挺清楚的，在这个情况下哈，它基本上就说明咱们得换这个机油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专业的师傅在检测这个机油有没有变质的时候会做的一个实验。但是如果说是像咱们哈，你就是按照车辆的那个正常的建议的换油里程去换油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油换下来是黑色它也是属于正常。但有人说假设这个颜色它是白色的或者是咖色的，是不是正常？这个时候是不正常的，因为它说明呢机油里面它已经混入了汽油和水，也就是咱们说的哈，机油它发生了乳化。那如果说我原来还在那个就是 汽车 4S 店后面见到过有那些机油放出来是有点红的，甚至是还有点就是偏那个绿头的，这个时候哈，可能就是有这个防冻液它混进去了。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搞不好它就会引起发动机的一个大修。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几个点哈，第一个就是机油变黑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越质量好的机油它黑的就会越快，那是不是机油一旦变色就要立即更换呢？也没有必要哈，按照正常的行驶里程去更换就可以了。那么再有就是如果说机油换下来的一个颜色它不是黑色而是红头的绿头的，这个就比较严重了，你要去考虑可能是因为混了防冻液。那如果说它是白色的或者是咖色的，有可能它里面就是已经混入了汽油和水，机油已经发生了乳化。 上述的这个情况哈，已经提醒我们必须要立即去更换机油了。这个信息我也是从车辆的养护方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大家还有任何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您拿不准的信息，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爱民的省钱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您发送完省钱两个字之后呢，两步走。第一步是在第一个链接里面你点区点击进去，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的补贴。那么另外第二个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的这个微信码，您直接扫码关注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就行了。全程哈，从您开始确定装修风格，到开始进这个家装材料，一直到最后验房交房，我们都是哈有记者直接跟进的。丧发了一个信息是保险，就是关于车险的信息哈，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可以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而且就是关于车险哈，我们说它是一个就是定制化的服务，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可能有一些大概率的险种选择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您的车况和车辆的使用环境，可能会给一些附加险种的这种建议的调整。另外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是真人人工坐席，一对一为您解疑答惑。所以车险相关的问题哈，想买车险的，车险买回来之后就是有一些投诉理赔的问题搞不定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就是要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看到哈，就是发送那个清除积碳的，就是和积碳相关的问题的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哈，在您去选择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之前，先去参与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幸运大转盘，因为大转盘里面呢给大家潜在的这个福利哈，一个是有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机，另外我们还放的有大额的优惠券，在您对应性的去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做价格的减免的。所以买万能通之前先去抢一抢优惠券，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您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直接参与了，5块的、10块的、15块的都有哈，拼一拼手气，甚至您还可以直接免费获得我们的单瓶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东部24到26度，南部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15到17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天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那么同时要提醒哈，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可能在周日的时候呢，省会郑州市哈，就包括可能河南省内部分地区呢，都会出现这个降雨天气。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哈。如果说您周末有出行计划呢，您可以发送就是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及时来查询一下我们给您随时更新的高速的路况变化。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就是温度有一些持续变化，特别是这个夏天，你知道就从体感上来讲呢，大家比较容易出汗，所以衣服上呢就会容易有异味，包括你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像那些领口的位置就特别容易发黄。但是我们说哈，有时候你心爱的一件衣服没穿两次，领口已经开始发黄，这个事情确实挺闹心的。所以选对洗衣液是不是很重要？大家就说现在这个洗衣液是琳琅满目的，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哪些的？比如说哈，它在清洗的这个过程当中，护色、去渍，这都是我们需要的。那多效去污还不能够伤手，最好还能够有99%的这个抑菌除螨率，对不对？再加上大师特调的这个香味儿，那大师特调的香味儿这两年比较流行的那个叫做蓝风铃，因为它味道比较好闻，关键是留香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说洗出来的衣服干净软，而且呢还挺好闻的，它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就是母婴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在 UP 商城当中一直跟大家推荐和分享的蔬果园的这个蓝风铃的洗衣液。正常来讲哈，咱们说一下，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桶是2.5斤的，日常价格是得49.9元，四桶的价格是199.6元。UP 商城因为跟品牌方的合作哈，所以说四桶清仓的冰点价格是89.9元，下单的话呢还会再送洗衣液5袋，一袋是1斤，那5袋呢就是5斤，89.9元哈，整整到手是15斤。另外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您单买是不是也得90元？我们今天啊是送再送，所以说大家记好，是拍一到手一共19件，价格89.9元，但是限量就100单。所以说啊，朋友们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呢，其实这个蔬果园它也是一个系列哈，就蔬果园的果蔬清洁剂、地板清洁剂、马桶清洁剂，包括洗衣机的清洁剂等等，这一系列的产品呢，我们的 UP 商城都是有的，所以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之后先去抢89.9元哈，到手是拍一发19件，先把蓝风铃的这个洗衣液这个套餐呢，应该是哈，把它整个先抢回家之后，您再去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首页去浏览一下，相应的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果蔬的清洁剂、地板的清洁剂、马桶清洁剂、洗衣机的清洁剂都是有的，都是一个关键词哈，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限量是100单，这个很重要啊，朋友们记好。然后再来回复一下风中云问到的一个信息，说别克致敬E7，知道价格179.9元的这款车咋样啊？比亚迪同价位的 SUV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我们先来看哈，就是您自己看到的这个车型。首先，别克的这个E7，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车哈。别克的E7呢，它本身来讲的话是在四月下旬才上市的。另外它的这个定位呢，就是15到20万级别的一个家用车。那另外从动力方面来看哈，它全系搭配的也是他们家族里面的真龙插混，它属于一个插混的 Pro 系统，整体来讲的话 1.5T 的一个中国新的十佳发动机，另外呢就是它的 CLTC 的纯电续

是目前当下比较主流的。那么这个车呢，它就整个底盘，你包括它的这个调教，它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些配置，而且舒适性也是他们一直在就是做品控的一方面。还有呢，就是整个这个车哈，它全系其实打成全系标配的豪华配置里面，比如说就我个人比较喜欢它那个一键成床，就很多时候你比如你带着孩子出门，对吧？你想这个座椅有一个更多的折叠可变空间的话，就当下哈，很多车型里面它也会有这个一键成床，就这个功能可能更省劲儿一些。以前咱们都得捞着那个绳子把那个座椅给折过去，原来是一键式的嘛，现在是不仅一键式，还让你一键式成床，它那个契合的角度哈已经直接给大家设定好了。另外，就像我们平时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后排座椅它也支持这个椅背的电动调节，另外有加热有通风。咱们说现在买车哈，不是说就看你的前排座椅是不是有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你现在开始实现这个座位平权之后呢，我甚至要求哪怕就比如说我是 MPV 车型的第三排的这个后椅背也得能够进行这个电动调节，这样子呢才会让整个就车里面的这个乘坐的舒适度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还有我想想啊，就是本身我觉得别克家族的那个车辆的静音性做的也一直都是比较好的，在整个就是今年也算是别克就新能源这个范畴内哈，别克E7品牌对它的期待值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您已经在看这个车了，当然出手也是没有问题的。像另外它整个这个安吉星24小时的那个全程守护，前两天我们还在刷这个信息，还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就是模拟的一个救援的情况。那如果是您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您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呢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节目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添加我们的信息。买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随时跟进大家，有任何就是比如说能省钱的咱就省钱，然后能省心的咱也就省心。那么另外我们就说一下哈，在您算的您看的这个车，就比如说179,900的这款配置，在这个价位段的如果是看比亚迪的这个系列车型有啥，首先你像海狮的06，对吧，您可以去看一下，包括那个宋 Ultra 那个车型，它的顶配也是179,900，就这个都是这个 SUV 车型，而且这两款也是目前当下比较主流的。然后再往下看的话，你像比亚迪那个唐，但是呢唐的这个价格是179,800起步，如果是咱去对应的就您看的那个别克E7179,900的，那在别克里面可能选择这个配置的空间更高更大，那唐的话呢可能也是一个就是起步的一个价位段。这个哈，就这三款车型吧，您都可以看一看，包括那个宋 LEV 啊等等车型，其实能看的还是很多的，关键是看咱们的个人需求。风中云有需要帮助的哈，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给您做就是一对一的这个跟进的服务。柳叶也发来了信息问我们说，刚刚那个补贴怎么领，您说的补贴是我们刚分享的这个加装的补贴吗？加装的补贴哈，是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是可以领取的，在家庭装修哈，就我们说的这个加装补贴这个范畴内的，可不是买车哈，就是需要就是房子装修的，不管是新房子交房了在内装修，还是说咱有这个旧房升级改造的，想要去领取我们的加装补贴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一定记得我说的哈，就是这个补贴它都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只要你是有这个计划，你先把这个钱领到您的名下，什么时候用这个主动权就在咱们自己的手里了。另外呢，就是登记完信息之后，我们就会给大家赠送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这个哈，就是大家现在对于整个环保的要求都很高，对吧，您发送完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我们给您赠送的是第三方的一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省钱哈，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跟我们开玩笑说，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说的这真的是一次千金，两个字就是2000块钱，谢谢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哈。那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刚刚不需要发洗衣液哈，朋友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拍一到手19件的果蔬源的那个蓝风铃的洗衣液。再让我看一下，这个是HYK 也来发信息哈。万能通怎么选，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朋友都去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因为这个精装礼盒呢，它里面是三瓶，它首先哈是清除你的这个积碳的。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在选择这个清碳的产品的过程中，不要去选择那种可以给你承诺说你今天加了以后效果马上就会显现出来的，没有那么快。因为你的这个积碳哈，它是

0: 尝了以后，它黑色的胶状物质，如果说它的那个产品里面能够起到很快的效果的，它除非添加强酸性的物质，正常来讲里面是这个聚醚胺哈，就 PEA。 那如果说它是那个效果瘦的那么的快，它如果里面有这个强酸，它会带来什么影响？第一个，强酸是有腐蚀性的，它解决问题不解决，解决，但它会带来新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它太过于强酸了，它可能这个积碳它是大块清洗，那个就是洗掉下来的，它就类似于说我们的发动机整个你的内壁里面一直有一个大块的异物和你的发动机做工一起上下来回摩擦，是不是对我们发动机内部的这个缸体也是一种损害？所以哈，朋友们就一定记得清除积碳，循序渐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用中性的配方。这也是为什么河南交通广播就我们自己做这个产品，我们对市场有很多的这个产品，我们全部都基本上哈，全部都这个就是调研过一遍了，包括价格，正常的合资车清除一次积碳的价格600块钱左右，没必要哈，就是。大家可以适当的学习一些自己 DIY 的车辆的养护方法，降低我们车辆的这个就是经济成本。你自己可以实现30秒，就是拉开这个瓶子的拉环，把它加到就你油加油在哪加，你就把它加到那个油箱里面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像我自己操作下来就30秒的时间。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车辆里程大的，如果你觉得你的车有抖动的，不一定是车子的这个质量问题，也不一定就是说是我们在哪儿没有养护到，可能就是因为它应该清除积碳了。只要车子是烧汽油的，它就会产生积碳，10万的车会产生，100万的车它照样会产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说你听到节目，你压根儿就没有就是在意过这个积碳这个事情，而且咱的车也已经跑了8万公里甚至更大的这个里程数的朋友，都需要去清除一下了。您可以先发了博数字888，我们有一个视频哈，就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可能能够了解的更加详细，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行。另外还有就是你看这个秋叶也在发哈，前两天说的那个粉丝节还有吗？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一个粉丝节哈。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是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粉丝节，这个呢是因为为了庆祝他们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只要您打开微信去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线上的粉丝节。但凡是粉丝节，肯定会给大家准备很丰富的活动的礼品，对吧？那从1991年。那个时候是在黄浦江畔算是初心起航，到现在啊，和千万家庭已经在并肩同行。其实走35年这一路历程哈，肯定跟朋友们之间有很多的故事。所以大家哈，想要去参与我们刚分享的这个线上粉丝节的各位，您去搜索微信公众号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就可以了，它里面的活动也比较多，这个奖品也比较多，对应的关键词去搜索好它那个公众号的名称就行。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彭月子发想要进我们的节目群哈，发飞扬两个字就行了，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群来获得我们的帮助。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 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
5: 美妆护肤830-10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汪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和车相关的问题哈，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原来如此，继阿光、小月、青青都在发阿拉伯数字888哈，提醒大家，就是所有想要去清除车辆积碳的各位，在选择产品之前，先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因为最近呢，我们给大家有这个补贴，您可以就是拼一下手气，看看可以领到手里面的这个优惠券哈，包括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有单支的这个万能通的初胎养护剂。为啥卡在这儿哈？着急给那个阿兰发信息，我看到你发了这个信息了，就是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就是我们之前听众不是参与中奖吗？然后那个中奖给我们反馈的一个截图的信息，所以说就是您也可以去拼一下手气，然后你点击第一个链接，也同样会有机会哈来获得这个对应的这个产品。所以朋友们先去发阿拉伯数字888，发完之后您再对应的去选择产品就行了。比如说哈，我们经常会回答的问题，6-7万公里的朋友很纠结，说我到底选择金装啊，还是选择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车子你肯定是越跑里程是越大嘛，所以说你往上越急去选择金装礼盒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就是有朋友说，哎，我才跑了6万多，离这8万公里可能还有这个1万多公里，然后我一年也就跑这个量怎么办？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比较在意车子的动力，那你也可以越急去选择这个金装礼盒。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也来回复一下再发这个就是大牌的朋友。大牌我们今天对应到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露，因为夏天温度越来越热嘛，很多朋友的皮肤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你晒后了以后泛红的，或者是有那个就很干燥紧绷的感觉，毛孔逐渐变大，你补水用了很多的这个护肤品但就觉得效果不理想的，都可以来试一下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露。它不是一个就是单单解决你皮肤缺水的问题哈，皮肤缺水呢，你包括就是那个空气里面的灰尘，剩下那个骄阳，对吧？它都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你的屏障被损伤了，你补什么它都没有效果。所以就是为啥我们跟大家说要先建立好我们的皮肤屏障，而这个绿宝瓶就这个精华露呢，它本身哈就是里面添加的有很多，就比如说像高浓度的法国海魂香精粹，它是海岸带植物，它里面呢有很多就是是可以直接注入到我们这个肌肤底层的，是能够给我们的脸来补能的，会缓解比如说脸上的这个皮肤的泛红刺痛以及闭口那些暗沉的问题。本身赫莲娜它也是就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品牌，用户就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就后台用户的反馈还都不错，关键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贵，它100瓶就是100毫升的就是单瓶的这个价格要3280块。那今天呢是因为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618的抢先机制，所以它的价格是499，等于1.5折。前100名下单的哈还会再送大家也是家族里面的明星产品3瓶5毫升的黑绷带的面霜，到手是15毫升，这个您出差休假的时候带非常的方便。它的价格 格就已经1000多块钱了，今天是给大家直接送的，所以回复大牌的各位哈，再来强调一下，因为我们每天那个产品是在变化的，您回复大牌，今天可以看到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露，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给大家直接包邮到家哈，那个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再来回复啊，我看看有让朋友久等了哈。那个致青春想问一下，亚洲龙 2.0 的唇油咋样，能不能入手，我就很想问你为啥没有去看那个伤情呢。先说一下就是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咱们先说这个亚洲龙，亚洲龙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就是看你的这个使用的范围，你是在就是市区，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短途的一个代步需求的话，你当然可以来选择这个就是亚洲龙，因为它本身也是卖出来的一台车，而且它整个峰值扭矩就是应对你市区的这个通勤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需求的，而且整体车开起来比较溜，就它那个变速箱的那个平顺它没什么顿挫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没有长时间去开这个车哈，短途开过确实觉得还行，只是说呢有一些车主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反馈到说可能你高速想要提速，就是比如说到120公里的时候，它那个动力呢会让你觉得有点就是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您的用车环境哈，如果市区跑得多的话倒是也可以忽略。再有一个就是它可以加92号的汽油，所以说从整个车辆的养护成本上来讲它也比较低。那看看哈，就是您个人就需要的是什么，这点很重要。我觉得 CVT 的这个无级变速箱对吧，也是家族里面比较主流的。那如果说是你对比那个双擎的那个车型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是纯油的，那在市区里面通行的多的话，可能它整体的这个养护的成本哈，就是油单指这个油，你可能每年需要支费的成本更高一些，所以还是结合您的这个就是实际的用车需求来看一看，也可以发就是买车发飞扬吧，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群。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跟大家推荐这个车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对您的这个需求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推荐，它才能更有针对性，对吧？如果说大家只是说问这个车怎么样，可能我的回复会从比如说它的这个销售以及它近期的这个价格的波动上来跟您讲。对，说到这个价格，基本上亚洲龙现在郑州就是比它那个官方价格可能是5万块钱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价格政策啊，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所有有买车需求想要来获得我们帮助的各位，不管是省钱还是跟大家去争取福利，您都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10: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内容发送到微信平台。想要进群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飞扬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看到大家已经把这个两个字刷起来了，亚伟哈在群里面等着您哈，还有我们的这个佳佳。另外再来回复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装修，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你发的那个省钱是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说到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品质家装节我们有几方面的承诺。第一个就是，工期的问题，工期我们是说好的，比如说90天，对吧？要是延期一天的话，是直接给大家赔200块钱的，而且是没有上限。如果他往后延，那就是延一天赔一天，延一天赔一天，不是说啊，我可能就是上限就顶多你赔到2000块钱。

0: 有的，只要是因为就是不是咱的原因，对吧？有延期，每一天就是延期一天赔200，上不封顶，这是第一个承诺。另外呢，就是发生纠纷之后呢，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华普装饰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这个干嘛的？就是一旦真的是需要我们来，就是有这个纠纷了，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先赔付的，就不需要通过这个品牌。还有一点哈，就是大家担心一开始说的是这样的，结果执行的时候就变位置，就那个动作就发生变形了。什么意思哈？就是本来我说的是这个价格，后来陆陆续续的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给我加价，这个也不存在哈。因为一开始就已经签订了闭口合同，我们用这个合同来约束对方的行为，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的一个承诺。所以想要有这个房屋装修需求的，不管是新房子、老房子，还是说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先跟设计师沟通整个房屋的一个设计的风格、装修的计划。关键很核心的一点，咱不是还得去领那个装修的那个就是补贴吗？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去领取那个2000块钱的补贴金，另外呢就是添加我们的这个记者微信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承诺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哈，这个品质所在。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想要去领取我们的这个福利的话，就是两个字，简单一点吧，简单一点，发那个省钱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幸运大转盘怎么参与？幸运大转盘的参与方式，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链接哈，点击进去之后就行了。大家都可以去拼拼手气嘛，如果说您抢的这个优惠券额度还不小，您就可以直接在选择万能通产品的时候呢进行这个价格的折让，就直接就给您减掉了，非常的方便哈。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山峦问到了，说飞扬老师，这个领跑的 C10 咋样？领跑的 C10 呢，原来形容他说他是一个堆料高手，什么意思哈？就是他基本上不到15万块钱给到你的是一个中型 SUV 的尺寸，而且它有605公里的一个续航表现，8295的芯片，还有激光雷达。在这个情况下，你知道领跑这两年它确实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它卖的火呢，是因为它打的是一个越级。什么叫越级哈？就是可能你17、18万买的这个配置，我在15万的车上都已经提前给到你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也就是那个 DeepSeek 和那个就是千问，它有一个双 AI 的一个大模型。那整体来讲的话，它会支持高速领航、自动泊车。虽然说城市 NOA 它目前还没有就是完全开放哈，但是它可能也就是它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一点哈，可能这个品牌方面大家觉得说领跑 C10 这是您问到了，可能很多朋友我在讲的时候大家说领跑 C10 是啥呀，它是个 SUV 的一个车型哈。如果说你想要尝试这个新势力品牌，而且咱们想合理的控制这个预算的话，我觉得领跑的这个 C10 确实对于您来说可以去考虑啊，可以去看。你想它那个 CTC 的一个电池底盘也是一体化的，它的那个底盘的调教是偏软一点点的，所以就是你开起来之后呢，可能就是舒适性会比较好。如果是你有那种就是经常应对复杂路况的话，这个你可能要需要再斟酌一下。这个是我们给您的回复哈，是讲到了您问的这个领跑的 C10。 大家还有什么车型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再来看一下刚刚是谁在问到名字我刷过去了，抱歉。但是车型我记得你想咨询那个方程豹泰三，方程豹的泰三呢，它是比亚迪就是家族 E 平台里面 3.0 的一个产物，它和那个谁呢，那个海豹，他俩是共享了很多这个底盘，包括那个电机部件，而且他也是把全域的那个闪充下放到了一个15万级别的市场当中。这个车呢，就是你基本上15万多可以买到620公里后驱的那个闪充版了。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车，如果说因为这两天这个方程豹的泰系列也是得益于家族里面，一个是本田的那个第二代闪充，对吧？它这个技术普及之后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哎，这个热度就推得很高。那这个泰三呢，它其实之前锁定的是更年轻的一个，或者说是小家庭的一个用车的需求。基本上补能的时间就是咱们说的嘛，人家说那个吃饱就充到97%，9分钟。在这儿还是再次跟大家强调哈，开电车的朋友，我们不需要每次充到100%，上限充到80%，下限不低于20%。在这个就是能量内来用车，对于我们的电池是比较友好的。如果说你想要选择一个补能快的车型，我认为您自己看了这个方程豹的泰三，当然也是可以出手的哈。大家就是你如果看准的车型想要选择的话，都可以 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不管是省心还是省钱的各位，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再来回复一下哈，再发那个鞋，我们今天这个鞋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听到我们的这个介绍哈，您可以发团购，发团购今天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有三个爆款呢，就是都是给大家备足了货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平时大家说那个经典款啊、云朵款啊，有没有？有的。泡芙款有没有？也有的。包括儿童的那个款哈，我们也有。先来说哈，我们全部都是这个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正品还省钱。三个款式，你像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的价格499，我们今天奥莱发货是3.9折，才199。那泡芙款的官网价格是799，但是我们今天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之后呢，会立马增高5厘米，这个是非常有优势的。包括我们那个儿童款，官网是199，但是我们奥莱给您直接发货，价格才139。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就会成为你就去看哈，不管是去海边的，还是那个就是逛街的，遛娃的，就是配裙子的，配牛仔裤的，配短裤的，基本上就是你放眼望去，在各个场合，就是你各种搭配服装，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主要是因为它那个 EVA 的材质，就是踩下去之后呢，就像是现在云朵里，它比塑料软，而且呢比那个橡胶还轻，比海绵还弹，走路也不会累脚。这就是为什么像卡洛驰洞洞鞋这么多年了哈，依然是一个就是爆款经典的存在。所以想要去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优惠的价格，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3: 怎么买？
4: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
4: 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今天咨询车型的朋友比较多哈，我担心怕节目时间不够，没有办法跟您很充分的沟通。大家都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您扫我们的节目群二维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在群里面艾特我就可以了哈。节目之后呢，我都会给大家在群里面做这个互动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所有在发送这个特种兵的各位，因为我们的特种兵的这个福利呢是前200名的，所以说如果你报名一下，你看看，或者你刷新一下我们那个信息哈，也可以直接就是扫我们那个码之后呢，就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记者来咨询一下。因为最近呢，我们这个2026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热度确实比较高，因为今年是我们第10年了。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只有这个陆军线路的这个战地突击，到现在我们慢慢丰富，我们还有海军线路的踏浪冲锋，还有空军线路的风洞跳伞。现在呢，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在后台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肯定是要等到就孩子们放暑假哈。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早鸟假，就是提前您可以锁定一下名额，这个呢就让大家提前报名，也是为了方便我们规划这个线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早鸟假，它是大家付9.9元，然后呢后续您不管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的哪一条线，是可以直接抵200块钱的这个报名费。另外哈，这9.9元里面还包含有17教育专家的一个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需要大家发送的关键词哈，您记好了，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这个信息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你也不要错过了。另外我要先回复一下，亚伟问到了说今天这个泰山的 X8 咋样？泰山 X8 呢，我是在今年北京车展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先问一下哈，您住在哪儿？为啥这样问？就当时大家都开玩笑，这车真个头挺大的，就是咱们得先考虑的是小区里面停车的这个问题，它能不能给我们解决？但是你要说单讲这辆车来讲的话哈，就是你看它这个价位段就30万起步，它有这个 Max、Ultra， 还有这个就是 Ultra 加等等，就版本5个版本对吧？您可以去选择。另外，一旦提到了说这个当下主流的全系标配的800伏的高压5C 的这个超快充，然后差不多补呢就是11-12分钟，而且中高配的这个车型再搭一个就是3腔的空悬 CDC 的这个电磁减震，而且有这个16度的这个后轮的主动转向，就是这些数据基本上搁在这儿哈，我觉得很多，就如果说您反反复复看了很多车型了，你会觉得说这个给的这个内容已经很丰富了。车的这个轴距3.090米，我印象很深刻啊，因为当时在北京车展现场，他把那个车是剖开了，剖开了之后呢，一键成床之后，就让大家来体验它的这个空间，后排双零坐力的这个双零重力的这个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对吧？包括我说的这个一键成床，所以空间各方面。智能表现也都还不错，蓝图家族的这个车型，它目前也是大家开玩笑说各种全家桶，对吧？能够给咱搭的都搭了，那个华为的乾坤 ADS 智驾，对吧？自动泊车、远程召唤等等，城市的无图 NOA，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已经看定了，我当然觉得这个车也是可以入手的。如果是需要我们来帮助的话哈，你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其他的朋友有车型咨询的一定要记好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要邀请一下我来不及答复的这个王允说，飞扬老师，方程豹的泰三和丰田的博智 3X 这两个车哪个车比较值得入手？这个肯定得按照咱们这个需求来哈，就简单的来说，从目前的这个就是品牌的背书，大的这个保有量上来讲，那可能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哈，刚刚是哪位朋友在问这个方程豹的泰三，我可能会倾向于这个方程豹的泰三多一些。那 更多的这个就是交流，当然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说哈。

大家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节目时间确实很有限。最后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的不需要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100平方的房子装修只需要10万块钱可以全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家电的定制，包括这个灯饰窗帘全给您包含了，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更低，包的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呢是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砸了重装。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大牌升级，抢千元现金，还可以去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对应的关键词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徐广高速叶线段6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因为有雾呢，往山西方向目前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朋友们需要咨询高速方面的内容，欢迎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就可以了。您看，徐广高速叶线段目前这个事故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对于过往的车辆来说是一种负担。我相信出事故本身的这台车啊，它也会心急如焚。有时候我就心想还记得第一次开车、第一次出险的那些情景吗？有没有觉得手忙脚乱？我记得自己当年开车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去一个地方办事。

这儿是赶夜场加夜班，我去给一个商场做美陈，就白天人家上班啊，晚上我去给商场做美陈，这个就需要夜里两三点再施工。那是我第一次开车去，还在外地。等我走出商场门，已经是凌晨三点的样子了。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车子打不着火了，这刻真的是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了。后来才知道你可以向保险公司求助啊，也可以向 4S 店求助啊等等哈。就是因为我由于匆忙忘了关车大灯，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大家还有印象吗？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第一次出险，是先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还是先给自己的亲人打电话？特别是女性哈，可能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给老公打电话，那记得啊，先要给咱们的保险公司打电话。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一个清楚明白的思路啊方案啊，就特别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可是这个时候您如果接到的电话又是机器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又是让你按一按二一直按下去，您说那一刻是不是觉得明年我一定得把这个保险公司给换掉，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要你干嘛，对吧？所以车险这件事儿啊，我们买的就是手足无措的那一刻，它能给我们当后盾，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可是现在市面上并不是所有的保险公司、所有的车险都具备这个功能的。来，专业的事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干，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突出的就是服务的与众不同，全部真人坐席，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的来给你针对性的解决。比如说啊，老车咱们适合买什么样的保险，新车适合买什么样的保险哈，这些都不一样，就是主打一个让你花小钱真到用的时候省下大钱。咱们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了解看一看，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开始，您感受到都是河南交通广播真人坐席的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想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我是雨薇，交通广播华府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为您做公益的家装服务。您有任何家庭装修方面的疑难杂症，无论是即将装修还是正在装修的当下，或者说已经入住几年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都希望可以给您帮上忙，就是想把和家有关的一切美好情景都传递给您，希望您在改造的时候啊，装修的时候啊，能让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好真正融入生活当中去。我是雨薇，记得联络我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特别是注意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有记者在，咱们生活当中多了一个能办事儿的朋友啊，特别是装修这件事儿，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那是给您监督的明明白白啊。我们有听众董先生就说，他们家装修的时候啊，原本和团队沟通的并不好，结果和我们的记者一联络，我们的记者出马和装修公司一说，第二天全部换了一个团队，那整个是效果不一样哈，匹配的这个能力啊，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一顶一的吧。所以说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关键是节目的收听福利也不错，两秒不到的时间就可以您省下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官方链接一点开，登记一下房屋面积，记得要有这一步啊，登记一下房屋面积，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啊，今年此刻当下下半年都可以啊，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都说咱们郑州没有秋冬啊，没有春秋，只有夏冬，所以这个装修的时候啊，朋友们就会格外的在意。冬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取暖，夏天的时候我怎么防晒啊？特别是对于西晒啊，对于这种采光窗户比较好的朋友来说，就更要在意这个事情了。哎，买房子的时候觉得哎窗户多是优点呀，采光好啊，感觉家里亮堂堂的。可是到了夏天就发现，哇，自己家像大蒸笼一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觉得玻璃即使是好事也是坏事啊。那么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装修的朋友就有一个纠结，说阳台大落地窗要不要贴膜的问题就问我们了啊。有人说能防晒能防爆得贴，还是省电省神器啊，让这个空调啊更节能。也有人说贴了影响视野啊，晚上像照镜子一样反光，还挺吓人的，纯属白花钱。您有没有听到过不同的声音？最后您决定怎么办了呢？那么这种玻璃膜它的实际效果是不是像车膜一样得贴？哎，那么在郑州啊，贴一套这个玻璃膜一套房子得花大概多少钱呢？每到夏天这个问题啊都会有业主来咨询，有听众来问，那我们考虑一下贴膜这个事儿，交给记者去调查。今天来联络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听听他跟我们分享一下调查的结果。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在去年最热那会儿啊，也有听众向我们咨询过玻璃贴膜这个问题。你看今年这最热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问题就又来了。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最最关心的价格问题。那目前咱们郑州市场上的玻璃膜呢，主要是分为进口跟国产两大类，当然价格体系也是相当的混乱哈。这个低端的呢，就是染色膜，大约呢每平米是60到80块钱不等。这种膜呢，它是主要靠颜色 染色来挡光的，你看着它深你就觉得它能挡光，那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的隔热功能的啊，这吸热效果还反倒是不错了，那用半年就可能会褪色呀、起泡呀等等这种质量问题就会发生了。那稍微高端一点的呢，就是中端膜，它叫做磁控建设膜，那每平方米的价格是在150到300元不等，这也是目前市面上的一种主流，采用的是金属层的反射热，然后通过隔热来提升这个隔热效果的，保质期一般在5到10年。再高端一点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什么陶瓷膜呀、纳米膜呀啊等等，名字反正都是非常的多的，就是陶瓷纳米膜，大约每平米的价格是500到1000元不等。那这种膜自然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比方说不会氧化，也不会影响你的 5G 信号。哎，有些朋友说家里面信号原来挺好的，咋一贴膜感觉信号不稳定了呢？啊，可能也是这个膜受影响了。所以这种膜它是不影响 5G 信号的，隔热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它的反射性会非常的强，但是价格呢就超过了进口的中空玻璃本身了，可能你一个玻璃也没有这么贵，但你贴个膜反倒价格更高。那给大家简单的算笔账啊，就是我们以一个5米长2米高的落地阳台，大概就是10平米左右为例吧，如果选择的是中端膜，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磁控建设膜，那材料费是2000元左右，加上人工的工费通常在300到500元不等，总花费就是2500左右，你看你能不能接受10平米的落地窗啊，2500左右。那如果说大家想图便宜，买100元以内的廉价膜，就是我们所谓的低端的染色膜，价格在500到800元就基本上可以搞定了。那其实从这个价格我们就能够看得出哈，有一些比如说业主贴了一个膜不到1000块钱，但是呢人家告诉你说哎这是什么高端的什么陶瓷纳米膜，你不要相信，因为这个价格就已经把它的品质给出卖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大家问的最多的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其实在防晒跟隔热上它确实是有效的，就像咱们汽车贴膜是一样的，但是大家呢要分清它到底是真的隔热还是假挡光呢。我们的业主李先生家啊，他们家的实测数据就显示了，当时在贴膜的时候他也是做了贴前跟贴后的一个数据显示，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就是平常夏天最热的时间段，没有贴膜的玻璃表面温度是52度，但是贴了优质隔热膜的主卧的落地窗的玻璃表面温度仅为38度。所以你看从这个数据上来表明隔热效果还不错，但是真正的隔热它其实是一种反射作用，那深色的染色膜呢它是吸收热量，本身原理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到底是不是白花钱，是不是智商税，不是贴膜这个行为，而是你买了低价的劣质膜导致的。那我们英国第一家装课堂呢在这里也给出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咱贴不贴玻璃膜要先看看咱家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开发商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对家里面的装修品质质量要求就很高的，那你在选材上面肯定就不会特别的 low 嘛。那包括有一些好的开发商，它原装的就是双层中空的 low E 玻璃，也就是低辐射玻璃，如果这个玻璃本身就已经很好了，隔热性能已经很棒了，那就不太建议大家再去贴膜了，那就有点浪费钱了。如果您家呢是这种老房子，普通的白玻或者是单层的钢化玻璃，那建议如果真的是西晒的情况下是可以贴膜的。第二就是给大家算笔账啊，就是我们电费，所谓电费的这笔账，咱们郑州夏天热的时间大概在4个月左右，那有这样一个调查数据，就是你贴了优质膜之后，你的室内温度是可以降低3到6度的。那当然室内温度降低，你的空调的压缩机的工作频率它就会降低，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省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大概在300到500元不等。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套2000元左右的中端膜大约需要4到5年回本。如果你这个家打算长住10年20年的住，那你就是赚的。如果说你这房子是过渡的租的，那就没有必要去贴这个膜了。所以呢我们刚才综合这么多的条件啊，落地窗贴膜其实并非是白花钱，但是前提是得买对得用对，它本身本质上是一种消耗型的功能升级，是我们在吃饱的基础上吃好的问题，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装修，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所以呢快到夏天了，大家如果是真的想要去贴这个玻璃膜，建议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团队。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4: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我们有理有据的把这个事儿说得明明白白的。您看啊，装修这个事儿它有些账啊，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哈，哪些是适合长期投资 投入的，哪些是适合阶段性投入的，哪些呢是理明白了咱就可以不用花钱的。说到这个贴膜哈，我去给汽车贴膜的时候，倒是碰到过一个实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商家在向我推荐这个膜价格之间的差距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膜看着差不多，有的那么便宜，有的那么贵。我去给车前挡贴防晒膜，我这人开着车怎么晒得反倒更黑了哈，两个胳膊两个手黑得不能行，一个夏天过来我就要去给车前挡贴膜。人家说你主要是为了防晒，那这个时候啊，人家就给我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灯，说您看看这块膜放到这个灯的前边，原本啊不放膜的话，我手放到那儿还是挺烤的，很炙热啊，觉得对，又热又刺眼那种，但是这个膜往前一放呢，我瞬间隔着膜我就发现没有那么烫了，没有那么的刺眼，没有那么的烫，没有那么的晒了，还有一些防晒指数在。另外一个比较便宜一点劣质点的膜呢，就是同样放上去，感觉不到什么那么强烈刺眼的光了，可是手放到那儿依然感觉很热很烫。所以您看看哈，自己打算去买膜的时候，无论是给车玻璃贴膜还是给咱家里的窗户贴膜，都要去看一看您需要什么，它具不具备这个功能。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咱们挣钱不容易，所以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不想花冤枉钱，我们想把钱花在需要的地方，钱花在刀刃上。当然我们更不希望别人把我们当傻子哈，我们拿着我们的钱去套路我们，所以说这在装修市场上这种事儿还真挺常见的，因为咱不懂啊，所以就容易被人套路啊利用啊。前期呢知道咱们统一的心理哈，就是那家便宜啊，或者说合适啊，相对报价我觉得合理一些，我就选择了哪家。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人家之所以价格那么低，就是低价诱你签合同，低价诱你上钩，过程当中呢再给你通过增加一些项目啊，就增加了一些费用了，这就是套路之一。还有一些呢是迫不及待的让你又是砸金蛋呢，又是赶快什么让你把合同一签，签完合同之后迟迟不开工，你本来是想我着急入住呢，结果合同也早早的签了，签完之后一个月就是没有推进，人家这个单子先签成再说，定金你让你先一付再说，过程当中呢就不再跟着你走了，反倒你被牵着鼻子走了。那有没有遇到这些事儿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装修这件事儿啊，怕花冤枉钱，不想被套路，就请您发省钱两个字联络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那接下来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我更是建议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不到两秒的时间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

0: 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2秒不到省下了2000块钱，这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对吧？这个省钱呢，雨薇给您分享的不只是当下的收听福利，关键还关乎到我们长久的利益。我们用制度，用方案，用白纸黑字，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您在未来的装修当中不担心。比如说，我们就想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的行动，那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就是从我们这儿进行装修的业主每个月或者说不定期，我们给大家召集在一起，把装饰公司的董事长叫到现场。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比如说工长的问题啊，设计师的问题啊，施工人员的问题啊等等哈，哪些问题都可以直接反映给董事长来解决。那当然，具备这个面对问题的魄力、能力和心情的董事长，也不是哪家装修公司都有这个魄力和决心的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啊，就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只要不骂娘，只要不骂娘，现场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们也来听一听吧。
1: 很多企业都会出现领导不知道客户还在下边一个真实的一个心声，其实我都担心，就是客户的真正需求到不我这个地方。后来我就想，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客户见面会，每个月一次。我还是有担心的，所以说啊，担心啥？就真是担心客户现场骂人。但这个事儿，你怕骂，怕挨骂，你不做这个事儿吗？但我感觉更需要做的事儿，就你怕的事儿，往往是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客户要求解决不掉，下边隐瞒不报。后来我想，哪怕是挨骂，这个事要做，而且要坚持做，目的就是客户满意，客户真正的满意。我的目标就是尽其所能让所有的消费者满意。
0: 您看他有担心吗？也有担心啊，因为毕竟装修这个事儿环节那么多，对吧？他虽然有装修的施工标准、验收标准，可是他毕竟是手艺活，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啊，有些问题就是工作人员隐瞒不报，客户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董事长出面就是想把这些无法打通的环节给他直接一步到位的打通，那就是业主见面会，直接去吐槽。大家可以报名参与一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接下来有装修的需要，我想有了家装节呀，有了业主见面会这样的保障，咱们的问题绝对不会遇到那种无法解决的现象。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2: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 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

0: 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东部是24到26度，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西北部15到17度，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白天来看一下，西部南部是多云转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市区是多云，西部西北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这会儿呢，微信平台上啊，有位朋友啊，三善这位朋友，他问到说，洞洞鞋啊，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段时间还有吗？我给您看一看啊，看看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有没有。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 ，sorry， 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洞洞鞋了啊！我看到了，还有还有，前几天人气爆品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啊，很多车友在爆款商城的后台也是一直在求返场。您看微信平台上也有人问了，所有人问的原因，之所以它成为爆款，之所以不停的有人催着下单，也是因为它确实非常非常的实用啊。我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说我妹妹，她呢一年。说我一年就穿2种鞋子，冬天的时候是穿带毛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夏天的时候是穿去了毛的洞洞鞋，因为太舒服了。特别是现在啊，洞洞鞋还有了增高款，那连以往有身高困扰的朋友现在都不用发愁了啊，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知道穿着舒服啊，奈何价格不是有点贵吗？所以市面上才有了那么多的仿版。其实有时候你想想啊，之所以仿版那么多，也是因为卖得好才会出现仿版。可是呢，仿版它确实对我们的脚啊不太友好，比如说穿久了会臭啊，还有就是不防滑呀等等哈，对咱们的足弓啊什么的这个整个脚感不利呀等等。所以咱们既然买就买正品啊，那正品价格有点贵，这个问题我们也给大家想好了解决办法。您发团购两个字，咱走团购啊。团购是从哪发货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的，所以一起买，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价格比较便宜，还是正品。 EVA 的材质本身踩上去就像陷进了云朵里哈，比那种塑料软塌塌的呀，这个橡胶很轻啊，海绵弹的那种要好很多了。再有就是抗菌防臭的问题，有透气孔洞不说啊，这个风直往脚底板钻，拒绝了这种闷汗呀、臭脚的问题。还有就是它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的啊，3D 的足弓支撑，你抱着孩子呀、通勤呀等等逛街呀都不累脚。您发团购两个字，今天颜色特别多，彩虹色系任您去挑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个性的蓝白红，多种颜色随意去选择，有3个爆款，我们全部都是现货啊！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去团购，并且享受的是618的超值抢先购，所以价格您看今天多美丽啊！

0: 官网499块钱的经典款云朵款，今天直接是给到各位199块钱啊，199块钱就可以有了，可以拥有它，发团购两个字就是享受199的价格了。泡芙款呢，官网售价是799，今天团购只要239，你就发团购两个字，穿上立马能够增高5厘米，所以对身高有要求的朋友，这款鞋可以出手了。儿童款199也非常友好啊，现在奥莱发货直接139就可以了，儿童款139。你说很多人不舍得给自己买，给孩子买，特别是那个小脚丫子是吧？皮肤又嫩的孩子们正是这个脚型固定的阶段啊，咱们就买双好点的，价格也不贵，139块钱。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出手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1: 一直在努力，希望装修这件事儿上可以帮到您的忙。1041家装课堂是华普装饰和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那现在装修市场上听起来的套餐一个比一个划算，但是真正敢把赔付挂在嘴边少之又少。我们现在不仅有100万的质量保证金可以给到各位稳稳的托底赔付，那关键我们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让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大事小情，任何的顺心不顺心，都可以直接去和董事长讲一讲啊，对哪个员工有意见直接说给董事长听，问题立刻就解决了。像我们上个月啊遇到的那个吐槽大会，直接有听众反映说他们华普装饰的这个基本的工艺还是很好的，让他很满意，但是从他们公司订购的另外一个品牌的全屋定制让他意见非常大。就是说这个全屋定制首先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再有就是呢，就是好不容易等到了板子来开始安装，又发现尺寸错误，那再次返厂重新定制下板，又等了很长时间，结果因为定制衣柜耽误了60天的时间。那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当场表示，这60天1200延期去赔付，60天1200，您算算得赔多少钱，是不是10000多块钱，是吧？这个给赔付完之后啊，这个定制的柜子也全部免费了，我不管是板材还是安装费全部都给免掉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快的得到解决。那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我们心里明白哈，遇到问题不怕，怕的是没人帮我们解决我们才心烦。那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也说99.9%的业主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家遇到点事儿，人家不想跟你计较，但是咱不能拿着人家的善良宽恕我们自己，说给人家装房子我们得拿出给自己家装房子的那种态度去装才可以，非常朴实的大实话哈。所以装修要的就是这种良心装起，不怕出问题，就怕没人给咱解决问题。您在装修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解决解决。很多人在装修之前啊，总觉得装修无非就是选材料啊、定风格、买家具，只要预算够，效果图好看，最后的家就一定不会差。然而真正经历过装修的人才知道，家装最难的并不是花钱，而是怎么去避免那些看似不起眼，入住后却天天影响生活的细节问题。好，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发送过来信息了，我们听听他在装修当中遇到了什么事儿啊。
2: 因为我是装了有4套房了，我接触的装修公司真不少，我就想我那个翻修的不需要找大公司，因为我装过很多呀，我知道分包它便宜啊。但是你如果遇到不靠谱的人那就惨透了，因为我在那个分包了以后找了一个师傅，直接收了我的钱，然后了人没了，非常生气，我就把那套房子装完以后直接卖了，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一个教训。
1: 看看这位朋友遇到的是分包啊，原本打算省钱的，结果钱给了这个人之后啊，人家直接跑路了啊，这个钱花了一点都没给自己家剩啊。我听到这个信息想到了我一位同事，同事她的婆婆家装修房子的时候，这都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那时候10万块钱还是大钱，现在其实也是大钱啊，就是开始装修房子。她说婆婆认识一个朋友啊，多少年的老伙计了，放心啊，弄了一个包工的一个工程去给他们家装修装修，直接就是说那反正都是自己人，也都是熟人，这么多年的关系了，10万块钱一笔打给人家了，没事儿，人家慢慢装吧，自己也能少操心。结果10万块钱给这个朋友之后啊，倒是开工了，开工干到一半，可能水电刚走完吧，烂摊子扔下，人不见了，电话一关再也联系不上了，后来再打直接电话就换号码了。所以这种关系呢，你也不能否认以前的关系 是真的好，但是咱保不齐他这几年遇到了什么麻烦、债务危机等等哈，他可能卷走你这个钱的时候也很无奈啊，也很觉得昧良心，可是他的现实情况就让他昧着良心把这个钱给卷跑了。无论什么原因吧，这个后果都得咱自己承担。所以有时候哈，你并不了解身边的朋友这几年经历了什么，咱敢不敢把这个钱给他，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咱们这个要合作做点什么事儿啊，都得多留个心。那河南交通广播在装修这一块啊，就是希望不仅材料要保证安全，施工的过程要安全，还有就是咱的财产安全、经济安全哈，入住之后省心，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钱款安全、施工安全、材料安全。那说到装修不踩坑，其实您看这个选择装修公司的过程当中也会让咱踩不少坑，还有就是施工形式、施工方案也是会踩坑的。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五个在家庭装修当中常见的误区，会给让我们踩到什么样的坑。任何一个家庭装修的时候能踩中一两个都已经很让人闹心了。今天来看看都有误坑，还有就是施工形式、施工方案也是会踩坑的。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五个在家庭装修当中常见的误区，会给让我们踩到什么样的坑。任何一个家庭装修的时候能踩中一两个都已经很让人闹心了。今天来看看都有五个常见的误区，咱们千万别碰。比如说啊，过度重视视觉效果的，忽略了居住本身的舒适度和实用性。有的人呢，

来，今天听一听，让咱们省钱少麻烦，哎，生活过得舒心顺手。收听的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领取一下节目的专属福利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个省钱啊，就是让大家少麻烦，入住之后安心不用返工的省钱，也是当下让咱就可以花两秒的时间领取2000块钱装修补贴的省钱。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第一个误区啊，就是只看重颜值呗，忽略了居住功能。如今网络上的装修案例越来越多了哈，咱们不缺参考方案。很多人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照着别人家装呗，照着我喜欢的那个风格那个图片去装，看见极简风高级就走无主灯，看见奶油风温柔就全部刷浅色，看见开放式厨房漂亮就立刻拆墙做倒台。但是问题就在别人家的生活方式未必适合自己啊，咱就说这个岛台，咱就说这个厨房拆了之后，那您家如果是喜欢爆炒的话，这个开放式的厨房油烟满屋跑，没有办法给它扩散出去，您觉得能接受吗？问题啊，很多家的生活方式它都是不一样的。很多装修翻车本质上不是设计不好，而是功能和生活脱节了。有些家庭客厅面积并不大，但偏偏坚持做复杂吊顶、悬浮背景墙之类的，结果压低了层高，整个空间挺压抑的。有些人呢，为了视觉统一，把柜门全部做成无把手的设计，结果老人孩子不好开门，看起来确实简洁了，但是长期呢，发现开门不顺手，还容易留下门板上的指纹。还有人为了高级感啊，家里大量使用了什么岩板、玻璃、不锈钢，入住之后发现，哇，这些东西的卫生好难打扫啊，每天都像在做保洁一样。装修真正的核心就是人怎么住，咱就怎么装。一个好住的家，要考虑的是动线、收纳、采光、通风和使用习惯，然后才是风格审美。尤其是有老人小孩的家，咱就更不用盲目的追求网红风了。比如说厨房到底适不适合开放，就取决于平常是不是重油烟的生活习惯。卫生间是不是要做干湿分离，就看家庭成员数量多少了。那客厅是否一定要装大电视，也得结合真实的需求啊。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那看电视是少不了的，家里得有一个大电视。那如果是家里有小学生的啊，家里有这个都是年轻人的，可能电视啊现在可装可不装了，也不是单纯为了什么去装。很多人入住之后才发现，真正舒服的家就是每天生活起来最顺手的家才可以。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盲目省钱。这也不是，咱们说装修是该省省该花花啊，装修花钱多，哎，这是很多人的共识。开工没有回头箭，原本预算是10万，结果花了20万，大有人在。所以不少人就从一开始就拼命的压缩预算，甚至把能省就省当成一个装修的原则了。事实上哈，有些钱能省，有些钱省不得，很容易犯的错误就在这儿，把钱花在表面功夫上了，基础工程却是过度节俭，这就不对了。比如说啊，瓷砖有人就要坚持买贵的，觉得这是面子工程啊，天天要踩着它呢，得贵。那水电改造却少做，哎，省了不少钱。沙方要高档的，又是防水又是防潮又是隔音啊什么的，这些看不见的部分却不重视了。事实上啊，真正决定居住质量的，你发现没，往往是那些隐藏的工程，水电啊、防水啊、管道啊、五金件啊、门窗啊、墙体啊，这些才比较重要。一旦出问题，你发现没，这些维修起来成本极高啊，有时候甚至需要拆墙砸砖重新去施工。您有做好这些准备吗？很多家庭入住几年，发现墙面开裂了，卫生间漏水了，什么插座不够用啊、下水反味啊、窗户漏风啊，这些问题您说每天都要睡觉吧，这个躺到那儿啊，这个肩膀头子正好对着窗户，密封不严，每天这个凉风啊都吹着你这肩膀。你说这个问题，你说解决吧，他得拆窗户啊，他得把密封问题再做做，如果不解决，这个日子他是每天都得过的呀，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开始施工啊，没有做好这些，相比之下有些软装啊装饰性的东西慢慢升级就可以，不必那么的花钱，那么的去在意。装修预算有时候啊，最合理的方法是，全面降低标准啊，不是全面降低标准，而是优先保证基础工程的质量。咱如果说预算不充足啊，预算有限，咱就先把基础工作做好，哪怕有些家具后期慢慢的添，这个灯

装上了不好看，后期再慢慢换，这都来得及啊。因为硬装一旦出错，返工代价太大，而软装永远都有调整的空间。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收纳只看柜子的数量，不考虑实用性。说收纳就是多做柜子吗？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不是柜子多啊，就有地方收纳了。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有过生活经历的人都担心储物功能不够，拼命做柜子，恨不得全屋都做到顶。可是真正入住之后发现柜子那么多，可是东西依然没地方放，很乱。原因就是很多人把收纳理解成了柜子多。事实上啊，真正决定收纳效率的不是柜子做多少，而是收纳逻辑是不是合理。这个怎么讲啊？举个例子，有些家庭玄关的鞋柜很大，但是呢没有留常穿鞋的这个区域，结果每天进门换鞋依然是堆满地。厨房呢，吊柜倒是做了，做到顶了，但是高处根本够不到，放不了东西，长期闲置。衣柜内部呢，全部做的是固定隔板，看起来柜子很整齐，可是衣服放不进去。还是有一些家庭为了视觉统一啊，把什么柜门全部封闭了，结果每天都在翻东西，反而降低了生活的使用效率，生活的这种顺手感。说啊，真正好用是改变人的生活习惯。原本懒惰的人，由于家庭的这种收纳特别顺手，你顺手就归位了，所以减少了很多劳动量，而不是说哎，非得把每个人都得练成天天打扫卫生的本事啊。一个真正好用的收纳系统，就是要遵循顺手、分类、动线合理这几个原则。第四个误区啊，就是灯光设计。有人现在发现了一个窍门哈，说以前装的家不漂亮，不像样板间，就是因为灯光没做好，所以现在一定要把灯光给设计好，只追求灯光的氛围了，没有考虑的实用性。很多人装啊，就是追求无主灯呗，这几年哈，很多家庭就开始模仿酒店式的这种照明系统了，觉得很有氛围感。可是入住之后发现家里虽然高级了，但是越来越不想开灯了。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亮度不足呗。有些家为了营造氛围，全部做了射灯灯带，结果到了晚上阅读，想要看个书，灯不够亮，想要挖耳朵，哎，都不敢。有时候想要剪个指甲都怕剪住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该亮的地方得让它亮啊。还有这种厨房做饭看不清的，切到手的，卫生间化个妆的，哎，氛围全部做了射灯灯带，结果到了晚上阅读，想要看个书，灯不够亮，想要挖耳朵，哎，都不敢。有时候想要剪个指甲都怕剪住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该亮的地方得让它亮啊。还有这种厨房做饭看不清的，切到手的，卫生间化个妆的，也总是在家感觉挺好，出门就成了一个很惨白惨白的妆啊。这些都是跟我们照明安排不合理有关的。灯光记得啊，不是为了拍照好看，而是

0: 有插座啊，床头啊、餐边柜啊这些位置，都后悔没有留插座了。那真正成熟的灯光和电路设计，不是越复杂越高级，而是住进去之后觉得很顺手，我用的时候它都在，哎，这些才可以。最后来说说装修的第五个误区，就是跟风的问题了，忽略长期居住的需求。很多家庭装修啊，特别容易被潮流影响。今年呢，流行悬浮电视柜，就照着做了一个；明年流行极窄边框门，又跟着做了一个；后年流行侘寂风，这些就跟着做出来了。您发现装修它就是一个时代流行的体现。那前些年我们小的时候流行那种欧式装修，凸显豪华的什么大板台、大沙发，现在您发现不好了吧？很多人看到网上流行什么就恨不得全部搬到自己家里。装修其实和买衣服差不多，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装修啊，至少你得住很多年吧。啊，一些流行设计在短时间内它确实很惊艳，但是长期居住未必舒服啊。咱不要让自己的家有那么明显的时代烙印好吗？让它可以随着时代去变化，这才合适。比如开放式柜体看起来高级，实际上容易积灰啊。全屋深色系的氛围感很强，但是采光不好显压抑啊。超大落地窗虽然漂亮，但是夏天吸晒严重啊。您搬这个玻璃也得考虑它能不能进电梯啊，特别容易爆裂，有没有安全隐患。室内温度也会随着玻璃太大明显升高啊。更重要的是，人的生活会不断变化。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喜欢极简风，有了孩子就发现收纳完全不够啊。一个人住的时候觉得开放式布局特别自由，但是家庭成员增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缺少隐私。让家和我们一起成长好吗？装修时不时的要考虑现在喜欢什么，更要考虑未来我们要怎么生活。真正耐看的装修往往不是最复杂，而是不过时、不难维护、适应长期生活变化的设计。尤其普通的家庭装修，咱们就把基础做好，把功能规划好，把未来变化考虑进去，比盲目的堆砌设计感更加重要。有时候觉得酒店那么好，那您知道酒店的装修翻新率是多快吗？您能像人家一样一直不停地去装修去翻新吗？肯定不会了。一个真正成功的家啊，不一定有多豪华，咱们就要符合居住需求，不一定最流行，但一定要住得舒服，不一定处处都惊艳，但是希望他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各位，接下来有装修打算的，咱们就发送家装节，或者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让104家装课堂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我们来替您监督，您也来监督我们。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咱们就到线下去看一看啊，真正标准的施工流程是什么样的，哪些流程是一丝不苟不能够去上商量的，哪些呢是我们可以听一听多方意见的，让工艺更考究，让入住更安心。当然为了让材料更环保，我们在装修施工完成之后啊，也会赠送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专属福利，给到各位。您发送家装节或者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都可以啊，既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有呢就是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关键词记好了，家装节或者是省钱。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布丁果果还有 YYDS 这两位朋友啊，可能都有装修的需求了。发送省钱过来之后呢，记得点开官方链接，两秒不到啊，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积，随后您有任何装修的需求，我们的记者都会和您联络得以解决的，可以随便的咨询，也记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取一下好吧，以免咱们的链接过期。其他朋友还有装修需求的话，一并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好东西，雨薇想和您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我用到的林清轩家的护肤品。我在用林清轩的那个水，还有它的精油，还有它的面霜。那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它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给到各位啊。林清轩真的我以前有点小瞧它了，以前我觉得这个价格也不贵，虽然每一个大型商场都有他们家，我倒是不太愿意随意的去更换护肤品，但是啊，朋友让我用了用他的，我立刻就觉得值得拥有，太值得拥有了，性价比怎么这么高，价格便宜又好用啊。我以前觉得年龄大了就得用点好的，还有呢，觉得年轻的时候无所谓随便用，就是这两个都是有点误区的哈。林清轩反正蛮适合我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这个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哪儿好呢，来看一看啊。首先它添加了知名品牌都爱用的二裂酵母发酵精粹，搭配着林清轩他们这个品牌专研的核心修护成分清轩萃啊，多种成分加持，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好用，就是能够修护隔夜受损的肌肤，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关键是还复配了透明质酸钠这些保湿精华，就是你用完之后它的脸水水嫩嫩的，像做了一个精华灌肤一样，明白我表达意思的吧。所以你敷着它做家务啊，追剧啊，完全不会脱落啊。面膜里面的精华也非常非常的充足，一片25毫升，满满当当都是精华，大家可以发秒加两个字来下单，来看一看这一盒面膜呢，10片，是49.9块，买3盒是149.7块啊，3盒大概就150左右了。那今天 UP 商城给到各位30片啊，咱们也是30片3盒的样子，三盒的量啊，30片只要89.9块。在节目期间下单，以为还有一个福利，就是额外再送同款面膜6片，这等于说是36片了。36片89.9，你算一下，平均一片面膜是2.49块，两块多啊，非常实惠，这个实惠就是错过再也没有了，超级划算。面膜反正都得用，那何不用点性价比高的呢？咱们发秒杀两个字啊，记得用完是那种精华灌肤感，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赶快下单。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发秒杀啊，您看可以享受这么多的好物分享哈，这个 UP 商城啊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商城，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直接一步直达商城，就像去到一个大型商超一样，需要什么自选。那今天还要推荐一个，就是日常家里的消耗品，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大家有用过吗？味道特别的好闻，蔬果园呢也是有这个知名的滑雪冠军啊给代言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品牌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夏天出汗多，咱们衣服洗的频率就高了，那衣服呢夏天颜色也都比较浅，如果说用不对的话也比较容易洗的发黄，是不是味道不好闻啊，发黄啊等等。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味道超级好闻，就是蓝风铃大师调香哈，留香也非常的持久，洗完衣服你穿上啊，第二天到单位一定会有人问啊，哇好好闻的味道，你用的什么香水，其实是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一桶2.5斤，日常售价49.9块，4桶是199.6块。今天呢合作，我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之后的价格直接来到了冰点，4桶清仓冰点价只要89.9块，再送大家袋装的洗衣液5袋啊，1袋1斤这种替换装5袋。

0: 又整整五斤，所以89.9块整整15斤洗衣液到手。您去商场买15斤自己拿不动吧，这直接快递到您家了。您说我要那么多洗衣液干嘛？分呢，妈妈家、婆婆家、自己家是不是都得来点儿？这么会过日子的孩子是不是父母都得夸赞啊？关键是您花小钱得到了这么多，是吧？各家都得需要。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4: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3: 我也赶紧订上。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7: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影子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用过万能通的油耗图啊，他说万能通确实挺好用的，现在油耗降到了5.4个，我平常都是11到17个，哎呀太吓人了，这个也太好用了。大家可以继续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啊，真的很好用，特别是开过空调之后，你就觉得它更是离不开了。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不仅可以下单万能通，还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礼物超级多啊。那再有就是大家看一看发送大牌两个字，今天可以下单超级划算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那皮肤有这个泛红啊、暗沉啊、黄气的，那赫莲娜家的绿宝瓶精华露今天太值得拥有了，100毫升正装的价格是3280，今天只要499块钱，拥有它发送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

0: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了，回到了我们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对，
0: 确切的
1: 疯狂张真人，
0: 确切的说是我俩回到了，因为大家可能一直都没有走开，一直在这里静候我俩。感谢各位，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始，
1: 主要静候不到佳音了，只能静候我俩了。
0: 啊，确实，佳音去哪儿了呢？
1: 以前这个点确实是佳音老师
0: 啊，是的吧？嗯。
1: 一代新人他就是替旧人呐。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点然后这个等待佳音老师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等。
0: 对，你等呗。不一定能等来，但是你不介意你等。
1: 这都扯远了啊，这个开心的时刻呢往往是随着时代的变换不断的变化啊。反正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内的各位可以回复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就是您的电话号码，参与到我们的闯关答题中。朋友们，今天作为一个周末，天是阴的，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滴几滴小雨，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因为据官方统计
0: 啊，热情值还有官方统计了，
1: 是我们节目的官方统计
0: 啊啊啊，
1: 雨天通关率极高
0: 哦，
1: 对不对？
0: 这倒也是，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统计的啊。
0: 好的，那么今天来参与到闯关的朋友们，您将有可能获得到的礼品，如果说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即可获得闯关奖，由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说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全部答对拿走通关奖，由 UP 商城提供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思飞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饺子腰靠，欢迎大家都来试试自己的运气，有我们和 UP 商城给你撑腰呢，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哦。
1: 你说的这个运气这个形容啊，我觉得非常的准确，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些偶像包袱，觉得如果我答错了会不会被人嘲笑说，哎呀这人你看还这题都不会、其实真是有运气所在，因为我们这个题的范围太广了，即便您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觉得

0: 周围的朋友都认为啊，你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一个一聊天特别能说的那个人，然后带点这个包袱一来，发现有不会的，还有点恼羞成怒了啊，整个人都红温了，甚至有点破防。没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会有一个领域让你忘乎所以。
1: 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由于场域的限制，或者说是你坐在下面听题以及站在场上答题的这种感受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哪怕是哎呀你后来有点后悔了，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过于自责。因为黄晓明有句话说得好嘛，人生就是如此，就是你笑笑别你笑笑我，我笑笑你嘛。我告诉你，你在下面听人家答题的时候你也没少笑别人，哎呀这题这么简单他不会，然后上来之后你被别人笑，这边很正常。
0: 我是没想到第一次听有人黄晓明说过，
1: 对呀、啊，就是没有、
0: 那个、李白说过，杜甫说过，
1: 莎士比亚说过，
0: 孔子说过，黄晓明说过。
1: 那你就说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吧、嗯？人生就是这样，你笑笑我，我笑笑你，对不对？你看，他被自己蠢笑了，你看。
0: 哎呀，分这给我气笑了。当然了，当然这气笑了，这有的时候是情绪无处宣泄的表达、哎。
1: 而且，
0: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种情绪，尤其是跟别人，你看啊，在路上的时候，跟别人别车了，是吧？蹭一块了，有时候你也气笑，说这人怎么那么不通情达理，怎么那么没法聊？嗨、我只能以笑以对，对不对？其实啊，这些情绪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左右。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我们光说一点，就是这种情绪，您选择了交广的车险，不会让你再有。就是这个沟通呢，你不去沟通是吧？本来无一物，你就没有惹尘埃是吧？你啥也不用怕。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出门在外咱就不用担心。首先第一步，咱们的专属坐席顾问呢会跟您取得联系，这样的话，哎，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诉求，包括给您的一些信息啊，会告诉您，很客观的告诉您，买某一个车险其实很多大类都已经包含了，所以说花小钱办大事，这是我们可能都需要的啊！欢迎各位了解详情，发送车险。
1: 车险，你刚刚说是在路上有些事儿让你气笑了，但是我觉得生活
0: 您的诉求，包括给您的一些信息啊，会告诉您，很客观的告诉您，买某一个车险其实很多大类都已经包含了，所以说花小钱办大事，这是我们可能都需要的啊！欢迎各位了解详情，发送车险。
1: 车险，你刚刚说是在路上有些事儿让你气笑了，但是我觉得生活场景当中有一种人，他容易把我们气笑。
0: 有一种人，
1: 那就是小孩儿。我不能说小人是吧？
0: 小人
1: 儿，小人，
0: 小人。
1: 小人

0: 他可能就能够去理解你了。就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前我也有幸去参加过一次这个结营仪式，确实啊，我没去参加过，参加过结营仪式，但是真的能在这里看到每一个小朋友脸上的那一种坚毅，然后于是乎，在现场还有一个环节是跟家长面对面，哇的天哪，然后就家长看见小朋友的这种这个改变啊，在那哭的呀，这是我们家孩子吗？怎么那么懂事了啊，真的啊，就所以朋友们来吧，暑假快到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开始想念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啊！今年正好刚满十周年，那么给到大家三重福利，好不好？首先，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可以以9.9元的价格去购到我们的啊三重福利。第一重，抵200元的报名费，甭管您家孩子今年暑假是要报陆军夏令营、海军夏令营还是空军路线夏令营，都是可以抵200元报名费。第二就是有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您可以来吸收这些教育专家们的先进理念。另外还有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可以直接线上和主持人啊和这个教育专家来沟通，所以这个福利不多，仅限6月1日前的前200名，
1: 没错，
0: 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锁定一下福利啦，
1: 加入我们，是吧？尤其带孩子的家长，带孩子其实有很多活动，包括我们好多这个带孩子答题的，
0: 对呀，
1: 多，
0: 今天不知道会不会遇到那小朋友啊，
1: 我们对小朋友从不留手，
0: 从不留手，
1: 从不说给他出点儿
0: 简单的
1: 幼年题，没有，我们都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都是携家带口来的，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小朋友啊，小朋友基本上他的智囊团是3个起步，爸爸妈妈，然后什么姐姐哥哥弟弟的，我跟你说这同学的都有，
1: 有时候比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厉害，
0: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现在最好啊拔得头筹，为什么呢？因为越往前我们的题库简单的题目会多一点，越往后被别人都答错了的剩下来的这些题目，说实话有一点难度，所以就像张弛说的一样，
1: 主要是念着费劲啊，
0: 哪有念着费劲，
1: 我刚开始肯定是捡那些好念的给大家念一念啊，后边你是好念的念完了，那就
0: 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剩点特别长的啊，就咕噜呱啦念了一堆。
0: 好的，那么大家赶快吧，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今天给大家送一首歌曲呢，和下雨有关喽。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块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还看到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啊，不知道这场雨到底什么时候能下下来。预报说今天有80%以上的这个下雨概率，大家出门的时候备好雨具吧。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能酣畅淋漓的下一场雨也挺好的，总比那个天气一热，你知道人都很燥的这种感觉强一些。而且有的时候呢，我在之前可能有朋友告诉我说，哎，天气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我说你这个人啊，这个情绪啊，你控制的不稳定。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啊，这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它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啊，指的就是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啊。这夏天持续的这种高温，让心情就感觉更容易烦躁，甚至是会出现那种情绪中暑的那种，这个导致失控的这种行为。
1: 主要本身这个温度下来，这心情就不可能会好到哪儿去
0: 啊。那你说天气冷的时候呢？
1: 冷的时候你
0: 心情也很差，
1: 主要是没心情，你可能是会 emo， 但是夏天会暴躁，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夏天总会有股火，感觉无处宣泄，但是冬天你只想就是能量往里收一收，你多说一句话都觉得有点凉，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夏天反而应该有冬天的那种冷静感，就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
0: 所以心境自然凉。
1: 但是冬天你反正你适当发火也行
0: 啊，
1: 对不对？冬天你在外面，
0: 我跟你说，你在外边，我要踩了你一脚，你都不会来发火，你说赶紧结束，赶紧走。
1: 不会，
0: 不会吗？
1: 再来一脚，好暖。

0: 好暖和，火辣辣。哎，
1: 刚才说到的这个情绪中暑现象啊，心理学上认为说高温的这个炎热真的会带来不适感，就所以说当大家感觉到不适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0: 怎么办，
1: 就会愤怒，而且通常这种情绪它会发泄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提醒大家情绪激动可能会让自己的心跳加快呀，什么心肌耗氧量增加呀之类的，心脏负荷变大。所以为什么你夏天有一些可能这个心脏功能稍微差一些的人，就让他平复一下，不要让他就是太过于生气，容易啊，真的一不小心容易就进医院了。
0: 对，就是都说诸葛亮三气周瑜，很多人当成这个戏剧表现来听，甚至呢
1: 真不是，
0: 因为这个事儿一直是轻视了周瑜，对吧？寄生于何生亮，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总觉得他黯淡无光。其实人家第一很厉害，第二呢，他确实彰显了一个让我们非常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生气会导致身体不健康。
1: 哎，确实是这个样子啊。这人家说了嘛，这什么这个莫生气，莫生气，
0: 所以说
1: 气坏身体无人替。
0: 所以说笑一笑，十年少的本质其实并不是说真的让你咧着嘴笑，而是你别生气，
1: 对，
0: 心情轻松点，
1: 情绪稳定一点，是吧？不要加重心脏的负担，
0: 因为笑一笑它只会鱼尾纹，看见没？对，重点体现的是心态，还是心态？心态
1: 是是是，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就是心态调整好，鱼尾纹啥的咱也调整好，对不对？你说这天气慢慢热起来了，这皮肤是不是容易出汗？是不是容易一晒就黑？是不是想要一些急救的面膜、修复的面膜？
0: 你越说越生气了。
1: 来吧，别生气了，往这儿看看，回复秒杀两个字，看看咱们阿布商城今天带来的高性价比的林清轩家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天哪，回复秒杀，你先看一下啊，这一款在线下各大这个商超都有专柜的林清轩，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了这波福利的话，你只能花人家原价去买了。首先来说到知名品牌，大家都爱用这个二裂酵母发酵精粹，搭配林清轩家自己专研的核心的修护成分叫做清轩萃啊，多重的成分加持之下，它既可以修护熬夜受损的肌底，又能够强韧肌肤屏障，而且关键是还这个复配了透明质酸等等的啊一些保湿的精华。我原来啊就是真的是觉得说，哎，我皮肤底子还不错，有的时候就硬扛着
0: 吃老底儿
1: 啊，对，吃老本儿。然后前段时间这个就是在
0: 你早晚有一天会还的，你记住了。
1: 前段时间不是这个那个满大街飘的那个杨柳絮比较多的时候呢，说实话是有一点皮肤觉得有点刺痒的，但是呢就那回家我都没有想要去敷个面膜，直到我妈给我下了死命令说敷面膜去。我好吧，哎，敷了一片就见效了，就再也没那感觉了。
0: 还是底子好，
1: 真是
0: 说这还是底子好。
1: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底子再好你也得有这些神器来帮忙，你还是得把它给控制住，好不好？你把它维稳。你说今天咱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个林清轩家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如果你要是不入手的话，我跟你说在这个价钱上首先你是亏了的。价格机制听好了啊，日常你去买一盒十片49.9元，
0: 没错，
1: 买三盒149.7元。今天阿布商城的专属福利，30片到手89.9元的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下单的话还有福利，再赠送给你2片同款的面膜，等于89.9元到手36片，平均一片2.5元不到。
0: 朋友们，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自然规律，这个大自然是公平的。你会发现任何的生物植物包括人之间呢，它一定有一个对等性，就是左边高呢右边必然低，右边高左边必然低，没有人是全能的，
1: 左边画条龙右边必然有彩虹
0: 啊，没有人绝对不行，也没有人绝对行，他肤质是好你听着恨得牙痒痒，但他就占个肤质好，你是真好看朋友们。可是你们如果任由你们肤质这样差下去，你们的好看将无人看淡。
1: 你刚才是不是怼我来着？
0: 夸你了，夸你，你
1: 他们是

0: 而且关键是
1: 脸大能贴完。
0: 关键是它的面膜里面精华液还是非常足的，一片25毫升，满满当当，你坚持使用吧，你就感受一下。虽然我不能保证它能让你的脸越来越小，但是它一定能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好，男女都可以用的啊！不要错过这一个实惠的机制，回复“秒杀”两个字，哎，每天睡前敷这么一片，马上你就能赶上珍妮了。
1: 啊，所以说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大自然很公平的，我脸大，但我眼小。
0: 你真是没沾啥光了，你确实没沾啥光了。
1: 自然界是公平的，当你看到你自己薄弱的一环的时候，想一想能不能补救一下，你总有后天需要补救的部分。
0: 嗯，
1: 你不管那一部分的话，你肯定不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补救让你全方面发展嘛，是吧？就这道理。就跟我们参与答题，你必须有个军师一样。纯靠自己真的走不远，朋友们。不是我跟你说，纯靠自己有没有通关的？可能有。
0: 有吧。
1: 但是他不能保证他每一次都可以。我们大有这种头一次通关，第二次，那当场就。就两道题人没了，
0: 哎，机会没了，什么人没了，机会没了，是吧？
1: 嘟嘟，感谢下次参与，重播都不剪进去。
0: 你要说机会，我突然间想到了，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昨天下午讨论完了之后，然后立刻去进行到了调整，从今天开始，朋友们多了一个机会，这就是咱们万能通给到大家的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机会。对，之前我们每一个 ID 只能抽一次，对吧？从今天开始，每一天你将有一次机会，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将随机抽取的是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免费带走，或者是大额免费啊，不是大额满减券，满减券，你可以直接当场就去使用。
1: 吓我一跳！最重要的是，还将有机会随机获得。咱们的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周边，
0: 怎么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咱们节目里面有人抽中？
1: 什么情况？
0: 一会儿我也再去试一下。
1: 也可能因为第一天说的时候大家特别热闹，全抽完了
0: 啊，然后后面就再想抽没了，
1: 然后回复888，该买的也买完了，又抽了，然后现在没机会，所以我们真的正儿八经，这不开玩笑。昨天我们开了一个特别严肃的会议，
0: 是的，
1: 哎呦，就是说这个抽奖这事儿，我当时啊，真的我不开玩笑，当着我们所有领导和所有同事的面，我一
0: 拍
1: 桌子，
0: 我就知道你得有这么。
1: 我说同志们，你们想想啊，多少这种无良商家为了不断的留客啊，搞这种什么一个 ID 干一件事儿，让大家发展下线。你做生意还是别人替你做生意？你产品够好，自然能吸引别人。你靠这种小头小毛小利，你让一个人他帮你去拉客，你给人家钱了没？所有人当时全场鸦雀无声，三秒钟之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0: 哇！
1: 给我扇的呀，我天呀！最终还是啊。
0: 昨天咱就那一个会，你就做那么长的梦，我天哪！
1: 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调整，大家都可以参与，主要是热闹，主要是好玩，同时也别忘了咱们的产品确实是有效啊，不仅有趣。还有玩的有趣，咱们用的有效，
0: 就是有既有用，然后也让你觉得啊，就是情绪价值也给到了，好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首先你先点击一下最上头的那一个小程序链接，然后你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幸运大转盘，看看你今天手气如何。其次呢，你也可以直接来下单，每下一次单，你可以再多一次抽奖机会。当然，这个是这个怎么说？小天头，
1: 看您需要，看您需要。
0: 最重要的是，
1: 毕竟也给折扣了。
0: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选对，然后属于你的啊，就适合于你的车型的，这些个产品
1: 啊。如果您跑了这个10万公里以上的啊，跑的比较久，之前没有用过啊，我们的金装礼盒推荐给各位239。如果您抽到了代金券，
0: 你就冲这个。
1: 还能更便宜，
0: 230。我个人认为，目前为止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司机们是偏多的，
1: 并且确实，因为这是金装礼盒里边有三瓶，每一瓶都是一个配方升级的独立产品。
0: 对，
1: 它这个你可以就是它，你通过使用不同，其实打出来的效能也不同。您之前没除过积碳，那就三瓶，每箱油加一瓶，每箱油加一瓶，跑完三箱，就强力除碳。你说之前用过，或者说我这个跑了一年能不能用这个，其实也可以。您分的时间你跨度稍微长一点，
0: 对，
1: 但是还省钱呢。
0: 对，是的啊，就是你不把它这个药效集中的那么火力集中的话，其实它就可以当成一个平常的保健。
1: 是200多块钱，你跑个一两年其实都在用，
0: 是
1: 完全够覆盖。
0: 这是万能通金装礼盒，回复阿拉伯数字888，239元，金装三套啊，这个三瓶，一套三瓶你就直接带走了。另外呢

0: 全能优护三兄弟，对于8万公里以内啊，这个5万公里左右的一些朋友们更加适合。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您可以199元也是一套三瓶都可以带走。
1: 没问题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不用用的那么的。就是药效那么的重也行，你说跑5万公里金装也行，我们也很喜欢，因为金装三兄弟这个设计呢，当时我们专门给他拍了个视频呢，拍了我们桃园三结义的视频啊，加菲猫说不抽了，绝对有黑幕。朋友们，哎，
0: 这话下的有点早，一会儿等我们俩抽再说。
1: 我们节目组，就我们一个小小的节目组，一个在交通广播微不足道的员工，是吧？这是我们全台的一个事儿，我们俩能操作什么黑幕呀？这我们提供的产品，我说，哎，那什么领导，你来一下，我这个给我整点黑幕，我不想送那么多，你给我稍微调一下爆率。1000个人来我们这儿抽，给他送一个。
0: 说实话啊，这个张弛绝对没有这种影响力，
1: 我没有这个能力，
0: 大家是可以有目共睹的。
1: 当我说，哎，领导就已经让我，你明天不用来了啊，后边都没有说，你有点小伙子，你有点猖狂了。
0: 来来来，让我抽一下试试啊！我就说这个黑幕这两个字发的有点早了，你得看我们俩能不能抽中。
1: 我也有点不服。
0: 来，我们俩同时吧。
1: 等一下，我找一下咱公众号啊，河南交通广播。
0: 别抽错了，朋友们，别去别地儿抽了啊！
1: 别地儿能抽吗？那就是我能抽两次呗。
0: 不能，只有咱们这儿。
1: 那你就
0: 别发错了，别发错了。
1: 88是吧？阿拉伯数字3个8。
0: 然后抽奖。
1: 之后呢？这第一个幸运大转盘，就头一个自动回复那个小程序，对吧？好，进入了。你来了吗？你开始了吗？
0: 我已经抽中了10元优惠券。
1: 我的天，我来。
0: 你肯定也跑不了。
1: 我15、啊、原来还有15呢、哦、我以为只有哦哟，那我运气一直不错呀，我抽了一个10块，抽了一个15，当然这个不能叠加啊，朋友们，
0: 对，
1: 不能叠加的，
0: 对对对，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没抽中的话啊，就可以找张弛来代购
1: 15。哎，我要是买一瓶的话，就是
0: 你要买一瓶什么？
1: 买一瓶的话，是不是有点那啥？单瓶万字筒，
0: 单瓶99吗？单瓶99再减15吗？朋友们，你这赚翻了！24，
1: 我天哪，
0: 赚翻了！
1: 你想线下199，我拿84，然后我卖给线下。
0: 哎呀，行了，你每天都在这儿畅聊你的创业史，也没有见你动过呀。
1: 想想吧，梦想还是，
0: 但是真的是非常划算啊！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自己去抽一下试一试。我说的这个划算啊，就像是咱们的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是一样的，顶流小龙虾，这个夏天谁能不爱它？而且关键是啊，我们说它的实惠啊，全场消费满99就送你精酿啤酒，满159就送你小龙虾一盒。如果你要是充值，我的妈，还要再送你50块钱单券。送，真的是很超值。所以说，想要在家吃小龙虾的话，记得找锅圈更加尽兴啊。
1: 是的，
0: 详询您这个自己周边的各大门店。
1: 找锅圈吧，你
0: 是这是一搜全程都是，
1: 全都是，
0: 全程都是，
1: 火得很。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10天。

0: 一店购买更放心。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Let's go， 12:35，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疯狂张真人，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刚才让大家都去抽奖了、估计目前为止啊，只要是没有一个过来截图告诉我们说抽中了你们的节目组周边，那估计都没中。反正我们俩是没中、自我们俩没中的那一刻起，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喊那两个字了，
1: 之后就我
0: 黑幕黑幕黑幕、
1: 之后概率肯定有了，我们改成了每天都可以抽，我相信再过几天肯定一直，虽然我们截止到月底，但是还有一周呢。
0: 一周的时间，朋友们，咱们试一试手气啊！我都不信了，咱们俩要是一个人都没有抽中，咱们俩 是不是跟这个节目 无缘啊？
1: 那应该有黑幕。那我们就行使我们的特权，把奖品回收，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再送一次。如果他这个真是整的大家都抽不着，我们把我们提供的奖品回收，然后在我们节目里边送派送、好吗？到时候咱们这个黑咖啡再加上我们的奖品，我们做自己的父亲金主，
0: 自己养自己了，开始
1: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想过靠自己。
0: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回复这个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啊，先回复游戏两个字进入到疯狂张真人的游戏23社群当中来，在群里面跟大家来取取经。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了不用取经，我这都已经听你们节目听很久了，
1: 我很了解，
0: 我很了解，我非常有自信。那么您直接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游戏 ID 来到这里就可以了哟。当然对于我们节目了解的朋友们也晓得啊，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蛮多的啊，这个走出这个屋，怎么说呢，
1: 走出
0: 室内，然后让大家到室外去、拥抱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吧。比如说在下周日的时候啊，你刚才有朋友说的，听说你们俩有活动，去哪儿见你们？
1: 对，
0: 回复捞鱼，
1: 对这个，
0: 或者回复玩水。
1: 你这是到了一个水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0: 哎，
1: 但是你看今天，你就说线下当下这个事儿，今天可能要下雨，是吧？我们穿什么鞋也特别的考究，也许你穿皮鞋觉得没事儿，是没事儿。但是你穿皮鞋会心疼，觉得尤其是真皮，皮子老泡在水里边，你每一脚都觉得哎呦，他受伤了，
0: 你都恨不得把它脱下来顶到你的头顶。
1: 还有运动鞋那种带网的，虽然穿得很舒服，运动的时候也很舒服，但是最怕的就是这种水。
0: 对，
1: 包括板鞋，现在很多薄板鞋，它其实也是皮质的，你踩着也很心疼，
0: 那你说
1: 脏了也不好刷。

0: 你穿什么样的鞋咱们不心疼，适合呢？
1: 卡洛什，卡洛什，
0: 洞洞鞋。
1: 对，嗯，你天热的时候，哎呦，那小风从那个小洞里边钻进去，
0: 哎，
1: 给你来个足底小按摩，是吧？微风代表我对你的每一声问候，哼，真味儿啊，
0: 哎！
1: 这个问候你的时候有点味儿，但是下雨的时候你也不怕啊，一脚往那儿一踩，不要太用力啊，嗯，会踩到行人，溅他一身水。
0: 哎，但是告诉大家，你可以完全放心的一件事情，嗯，因为它是搭载了防滑鲨鱼纹鞋底，
1: 哎，
0: 所以说雨天不打滑，嗯。这确实是
1: 没错，嗯，这个手快有，手慢无，因为毕竟咱奥莱发货，它也是特价款，尺码颜色可能是有一定量的，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可能，哎，我们货品显示还有，但是一看您这尺码没有了，那多尴尬呀！尤其是我们现在比较爆的这个
0: 泡芙款
1: 、嗯，因为它本身这个价格定价就很高，799呢，但是我们给到了一个3.7折，可以说不说前无，其实仅有吧，也是史无前例了，
0: 前无仅有。行，懂，
1: 反正少，嗯，很稀有，
0: 嗯，
1: 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
0: 嗯，
1: 我的天哪，
0: 立刻那天都捅破了，
1: 你想啊，
0: 但是确实很显腿长。
1: 当然，如果您要需要还是经典款，嗯，更喜欢，觉得更适合，云朵款经典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真的，别瞎买这种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不好。如果你就拿材质来说，其实是这个，我们看过新闻，也有那些那个橡胶中毒的，
0: 对，尤其给小朋友的，
1: 就是，
0: 现在好多家长愿意给小朋友穿这个，
1: 就是，材质不行，还有一些就小孩穿，他可能本身这个足弓的设计不好，然后穿着穿着就变成扁平足了。
0: 对，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橡胶很轻啊，啊，橡胶很软呀，啊，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它没有这种支撑力的话，我们久穿之后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说 EVA 的材质，它比塑料软，比橡胶轻，然后比这个海绵要弹，所以说多走不累，关键是它还是加上了 3D 的足弓支撑。你平时你说给孩子穿，或者咱自己穿的拿去抱娃呀，或者说是这个通勤呢，再或者逛街呀，它都不累脚。这确实是。
1: 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目前的3个爆款都有货啊，所以说不要错过，包括儿童款的，
0: 嗯，
1: 都有。
0: 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
1: 啊，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
1: 这么快
0: 回复团购，赶快来自己来选择一下，好吧？
1: 当然，小朋友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呢，确实啊，需要的关注的很多，从头到脚的都要考虑考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交广领航团队，我们也联合了营养团队共同研发的这个产品，它是由氨基丁酸为核心研发的一款饮品啊，经过科学的调配呢，也是呈现出了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啊，酸酸甜甜的正好喝，哎呀，我喝完之后我也会长个儿啊，这必要的元素嘛，氨基丁酸，
0: 嗯，
1: 这个也是，当然也再次提，每次都跟大家提醒一下，是豆类中提取的这个草本植物精华，所以说对豆类过敏的有这种可能性呢，咱们重视一下，它过敏的话那就不建议喝，不适合喝，
0: 嗯，
1: 它也可以搭配这个钙啊，蛋白质啊，一块儿去饮用，让营养更丰富，让成长中每一个元素都不缺席，就像你的关爱一样。
0: 嗯，所以回复成长两个字，让孩子感受到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你的关爱。
1: 没错，当然不缺席的关爱也不只是这些了啊，还有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嗯，
1: 也是每个夏天都不曾缺席的，这都10年了，家人们。
0: 对，
1: 10年风雨啊。
0: 哎，如果说去年您给孩子报的陆军线路的话，今年可以试试海军
1: 陆飞
0: 啊。对，如果说去年报的这个海军，那么今年可以试试空军线路，好不好？风动跳伞，感觉也很帅。所以重点来了，为了纪念咱们这10周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给大家特别送出了啊9.9元的早鸟福利。什么意思？您发送特种兵3个字，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到时候您想给孩子报哪个直接抵200、
1: 哎，
0: 另外还有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
1: 就是，
0: 再加上
1: 丰富了，
0: 再加上3节的教育专家的直播课，
1: 嗯，
0: 所以大家直接回复
1: 特种
0: 兵3个字来抢一下吧。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 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0: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9: 怎么买？
10: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12:46，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啊，我是张弛。
0: 哎，在这里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马上眼瞅着就要到5月底了啊，5月31号前，如果说您可以去打开一个公众号，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的活动，那么您有丰富的礼品可以拿走。记得微信公众平台去直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这个公众号啊。中国太平洋保险也是成立了35周年了，让我们共同来庆祝一下。
1: 当然，作为我们最好的合作伙伴呢，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我们交广车险的一个最佳的后盾啊，最好的依托。所以说想在交广办车险，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咱们专属的客服团队就在别处是找不到的啊，只有我们这儿有。
0: 对，
1: 真人坐骑，一对一沟通，出险了，哎，有人给你踏踏实实的当后盾，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依托啊。给您的爱车穿上隐形安全铠甲，就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是的。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念念不忘。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念念不忘，请问一下，是在车里收听节目的吗？
1: 不是啊，在家里啊。
0: 在家里哦，这个环境音听着还真的是非常的安静的，
2: 很干净，
0: 很好。之前有参与过吗？
1: 一直听，但是没参与过。
0: 啊，一直听，
2: 那就规矩都懂。
0: 那直接来吧。
2: 来呗。
3: 正在进入。先手局。
0: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OK。
1: 好，
2: 哎呦，
1: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陇是哪个省份的简别称？
1: 嗯，
0: 山东。
1: 山东。
3: 陇
1: 不
3: 是鲁，不
1: 是
3: 陇。
0: 陇是云南。
1: 再想想，快了，接近了。
2: 重庆，要不过了吧？
0: 过。
3: 请翻译曹操《观沧海》中的最后一句“幸之甚哉，歌以咏志”。幸
1: 甚
3: 至哉，
1: 歌
3: 以咏
1: 志的意思是什
3: 么？大概意思。
1: 嗯。
0: 幸之甚哉，过。
1: 又过了。哎，接下来这个应该他听过。
3: 这个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0: 一颗鸡蛋到了山东，又哪里鸡蛋玩？
2: 怎么办呢？
1: 快。
0: 一个山东的，
1: 你要不然
0: 我
1: 叫什么？
0: 何子，
1: 这是脑筋急转弯。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3: 另外一种食物形态。
1: 嗯，
0: 山鸡。
3: 什么？
0: 东山再起
3: 。那我们肯定就说答成语了。
1: 对。
3: 再者说了，东山再起，那蛋在哪儿？一般脑筋急转弯，它这个字儿肯定要用上。
1: 对。你想想鸡蛋它你它会到了山东的
3: 你别说了
1: 其实你刚才第一道题里面有触及到它的这个范畴，它的回答啊，
3: 陇、
1: 你现在要不要想想陇是什么？
3: 有点确实不常用。
1: 对，一个双耳旁加个陇啊，左边是双耳旁，右边是个陇。
0: 鸡蛋到山东。
1: 哎，这
3: 非得山东。非得山东，
1: 他说鸡蛋到山东，他现在
3: 啊鸡蛋到山东，
1: 我现在在给他复盘第一道题，他跟我说第三道题，说不到一起去了。
3: 所以念念不忘是本地人是吧？是河南本郑州本地还是？
0: 不是的，我是咱们驻马店的，河南省驻马店。
3: 呀，驻马店了。
1: 呀，
0: 啊，驻马店。
3: 驻马店了，你这搁山东，你咋回事嘞？这山东出不来了，你什么情况？你
0: 我正发愁我要送咖啡了，怎么邮寄给我呢？结果什么也没
3: 有。哎呀，真是，这我这你换一种方式，主要是觉得呀，这寄到驻马店给我们邮费怕出多了。
1: 没有这回事，
3: 咱不要了。
1: 没这回事，您放心，您只要是中了，我跟你说，除了就是说你不在国内，你在哪儿，我们给你邮过去。
3: 你别说驻马店，你白洋淀我都给你邮过去。
1: 就是，
3: 你海淀的也都给你邮过去。
1: 要不然这样吧，我给你一个这个小小的提醒，你不行的，我们这今天这第一个小时节目快结束了，你再好好的啊，就是去查一查，沉淀，下一个小时再来。
3: 你这么想给他吗？你就为了证明驻马店我们游得过去是吧？
1: 对，是的。好了，感谢您，我们收线了。
3: 谢谢。
1: 看看下个小时他会不会再来。非常期盼。
3: 我跟你说，我听这口音，我听这口音，我的亲戚。
1: 你的亲戚？
3: 我
1: 你不是
3: 亲戚
1: 啊？亲戚。
3: 我亲戚。哎，我说话真陇山东鲁，啊，青州鲁。哎，我亲戚，你亲戚，我亲戚。
1: 不是，我以为你是说那个很像平顶山的那种口音，
3: 非常。我们平山不是，我们平山平音多一些。
1: 平音是啥意思？
3: 就是平顶山的口音什么的，因为平顶山它有一个特殊性，你可能我简单一句话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3: 平顶山它的建设它不足百年，发现了煤矿之后呢，当时有这个我们东北的援助，来挖煤啊，也有我们新疆的啊来援助，就是各地的都有，所以它的方言系统其实略接近于普通话，就没有说什么转音。你比如郑州转，你哪儿来？
1: 哦，有这种。
3: 平顶山没有，
1: 哦，
3: 你搁哪儿来？就是很平就顺过就划过去了，因为他这个外地的朋友很多，所以很多人这个习惯养成，他的这个河南话就是更加的平整一些，这样方便都能听懂。
1: 哦，原来是
3: 这
1: 样。这
3: 是我们的语言特色，就是没有什么特色。
1: 哦，
3: 但是我为啥说驻马店了，很亲切，因为我们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张国明，
1: 那确实
3: 驻马店了。
1: 哎，
3: 我每次听到张东说话，我挺着时间长了，我听见驻马店了，我就觉得
1: 很亲切，
3: 可亲切啊，
1: 可亲切。
3: 张东说了，
1: 嗯，
3: 我们这个家装界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哎，咱就找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发送家装界， 咱们保命。
1: 哎，对，而且这个张德命董事长啊，他真的是为人非常的厚道，而且关键是他真的就是时时刻刻在想着如何做好

0: 服务这件事情。之前咱们不是说，如果出现到了工程延期的这种情况的话，每延期一天给您赔付200块吗？
1: 怎么说？
0: 之前他们有一个案例，说可能啊，人家自己的员工啊，确实也知道延期了，确实呢也是想为自己这个老板省点钱吧，可能是这种吧。
1: 也不希望老板觉得自己是一个疏忽工作的人，
0: 对，
1: 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别的原因在里头。
0: 对，然后就会跟人家说他有上限。
1: 对。但是你事儿没办对就是没办对，
0: 对，
1: 咱既然已经写好了合同，那就是不讲任何的感情。
0: 哎，这个张革命董事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说不行，就得按照合同来办啊。
1: 让我来，不行，就得按照合同来办。我这是拙劣的模仿，如果大家想现场就是听一听张董的，像你说的啊，
0: 一会儿再联系
1: 厚重的声音，不是厚重的声音。您这个，他们其实一直在办的系列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也会亲自参与啊。
0: 是的，
1: 这就是华普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个人魅力啊。各位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直接报名就行。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1: 当然，你在家装的过程中呢，肯定会遇到另外一个事儿，你不是雨薇。啊，雨薇到处都有房，这道房装了，我住就那道房。你可能需要再考虑租房。
0: 这个谣言是怎么出来的？
1: 反正我是这样的，我得去租房。那租房，无论是租房还是说咱们这个经常在外边出差啊，或者喜欢旅游，甚至是本身职业是一个驾驶员，是司机、出租车、网约车等等等等。咱们的随身 WiFi 我觉得非常适合此刻的您啊，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那咱交广领航肯定是这个背书方面您不用担心啊，每月最低28块，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里信号好我就切哪里，
0: 是的，
1: 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用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咱还送充电线以及2天的流量体验，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随身直接就能下单。
0: 是的，另外两个字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啊，回复游戏两个字，大家进群。我刚看了一下啊，就你别说，咱们今天这个念念不忘，他虽然说没有把咱们的奖品拿走，但是他开了几道题，朋友们在群里面已经开始讨论了。已经开始讨论了，各种答案都已经开始飞了啊。那么一会儿在下一个小时的时候，您来参与的时候，就看您这答案这抄的准不准了。
1: 哎，而且蓝哥呀，我看了一下，他其实已经他
0: 蓝东坡
1: 触及到正确答案了。
0: 对对对，
1: 他还教我们怎么提醒他
0: 啊，
1: 别着急，这些其实不没到提醒的时候，
0: 还没到呢。我跟你说，他如果就差这一道题就通关，
1: 肯定想法，
0: 那我们肯定了。对吧？但是你说他一道题都没答出来，
1: 那不合适，
0: 那还不如再给你们开一盒呢，对不对？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快我们这个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就已经来临了。哎，咱不知道上一个小时的朋友有没有兴趣再来参与一次。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咱们抽那个节目周边还不一样。节目周边之前是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现在是呢每个人每天有一次机会。咱们节目啊，至少每个人每个小时有一次机会吧。
1: 陈妮，哎，我不许你这样说。
0: 为什么？
1: 你这样的感觉就像是，就像是你还在希望他回到你身边。你放到下一个，下一个更好，不要再考虑他了。他过去了，明天再想他。
0: 是领导教育的事，
1: 我得时刻提醒你。
0: 领导教育的事，
1: 不能这种感情观，你知道吗？
0: 啊，感情观。我是想给大家再多一次的挑战机会，因为我觉得有些朋友非常的，怎么说呢，一道题都没有答对，确实有点
1: 难。不能总给人机会。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一个男人伤害了你，有一次就有两次，那就是不合适。
0: 好，
1: 他有他的路，你有你的道路，对不对？嗯。再找一个。
0: 咱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是上了年纪了吗？有一种老父亲的感觉。
1: 哎呀，就是爱操心。
0: 你这样的男人见多了是吧？
1: 这话说的，我是当多了。
0: 对呀，我就说嘛，就是你这样的。
1: 啊，我这样。

0: 时常照镜子，嗯，我这种
1: 自省，
0: 我这种人你就不要给我机会，
1: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不给这个张弛不给你们机会。你看自己，
0: 我跟你说，我恶心你的方式都不带变的，
1: 啊，
0: 都没有创意。
1: 那你自己去看吧，啊，就他不给你机会，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导播老陆不给你们机会，说不定他一会儿又选中你了呢，这也不一定啊。回复游戏加，你的，哎不对，回复疯狂加你的手机号，再加你的游戏昵称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手机号一定一定一定记得啊，别留错了。留完之后你别，我们一给你打过去你又不接。
0: 老陆确实，这个该说不说，老陆很长情。
1: 对呀，
0: 同时老陆也是我们交通广播号称是头发最多的男人
1: 啊。现在都那么恶心人吗？
0: 就是旺盛啊。
1: 嗯。
0: 但是头发长，他见识也长，他有经验。嗯，但是像老陆，即便像老陆这么有经验的人，
1: 嗯，
0: 你给他放到家装里边，他也是说，啊，啥不知道。
1: 那确实，你不能说面面俱到，
0: 做不到。
1: 对啊，
0: 他还是有一部分是没有头发的啊，
1: 没有涉猎
0: 啊，
1: 没有涉猎，
0: 没长出来。嗯，所以说装修啊，咱们就得更加的全面一些，让专业的人帮你找，
1: 嗯，
0: 啊，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专业的人是谁呀？
0: 专业的人很多，但是交广帮你推荐的你也可以来看一看。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考量以及多年的合作，
1: 嗯，
0: 这么多年了，老夫老妻了，哎呦，这度过了七年之痒之后啊，你还真别说，现在呢就是更加的
1: 游刃有余了，
0: 更加的，这个，
1: 合作的更加紧密了，
0: 不讲道理讲合同了。
1: 不是，你会越来越知道，有的时候呢，嗯，确实不能靠感情，
0: 是
1: 因为靠自我约束，你知道吧？
0: 我们就靠这一纸合同维系到今天。就是您选择化妆也一样，我们不跟你谈什么感情。
1: 嗯，
0: 但你说，哎，我是交广特别好的听众，然后很喜欢你。放心，第一点，我们一定要首先也特别的感谢您的喜爱。
1: 嗯，
0: 但是当您选择我们的时候，我们万一出问题，我们也不会说，哎呀，你都喜欢我们这么久了，原谅我们这一次吧。
1: 那哎，
0: 嗯，不会的啊，我们是会按照
1: 你，
0: 我们会按照合同白纸黑字写的东西。该赔多少赔多少，因为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您也别觉得我们在瞎说的，这钱就放在这儿，从来没动过，没拿去做投资，没拿来买基金，就是等着万一出问题的话，从这里边拿出钱就赔给您，
1: 专项专用。
0: 如果赔，比如说有一朋友啊，真的是被我们赔付了这一笔钱，就举一个例子，之前呢，我们这个上一期的吐槽大会，
1: 嗯，
0: 确实是有一些小问题，当时是，嗯，就其实就是一个柜子的事儿，
1: 嗯，
0: 柜子没有完全装好。但是就这事儿拖了好多天，
1: 60天。
0: 就是你按理说，咱如果真的是交通广播跟你谈感情，咱就是一个柜子的事儿，你家已经装好了，
1: 嗯，
0: 都能住，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哪怕给您换一个新柜子，
1: 嗯，
0: 都可以。但是不行，咱规矩就是规矩，就是按照没装完来算，就因为这一个柜子，
1: 嗯，
0: 赔了小万把，
1: 嗯，
0: 正儿八经就从那个百万珠宝金里面扣，
1: 嗯，
0: 扣完之后，哎。那华普还要再存满100万，就是这个水池子永远是保持100万，
1: 嗯，
0: 它只进啊，也出。
1: 哎，不是，哎，它其实是什么吧，就是那个一万多的赔付是赔了的，
0: 对，
1: 据了解好像那个柜子也直接送了的，
0: 是吧
1: 直接
0: 也
1: 送
0: 了，
1: 也是赔了，就是因为张根明董事长说，那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给你们造成到了这个时间上的一些延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给你进行到弥补，嗯，
0: 所以说企业大呢，其实我们不用怕他会卖的东西贵，为啥呢，嗯，因为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算在里边，就是价值已经算好了，
1: 嗯，
0: 算清了，更加的这个规范化，唯独怕什么，怕有些店因为做得很好了，有很多的拥趸，怕他店大欺客，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咱们媒体监督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对，
0: 有事找他谈，
1: 这个很重要啊，嗯，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啊。哎，不过说到长情，我觉得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挺长情的，今年已经满10周年了啊，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这9.9元包含了200块钱的报名费可以直接抵扣，另外还有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的教育类的节衣打货的这个直播课程，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这个孩子也是可以去玩的高兴，然后去寓教于乐，那么家长也是可以和专家啊进行到这个沟通，其实挺棒的啊，9.9元真的非常。

0: 超值三重福利大礼给到大家，而且这个福利只限6月1号前下单的前200名，报完咱们报满就直接停止了，不能再给了啊！所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
1: 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就是持续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最重要的这一部分啊，你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才能够直接跟您联系。同时呢，也正在开放回复888进入咱的万能通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当中。再次提醒，我们非常渴望有人抽到疯狂张人的周边，并且晒给我们。
0: 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语气真越来越像老父亲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详情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汪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6: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首《雨一直下》送给大家。哎，咱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有雨一直下，但是接下来我要说这个事儿，反正呢，这个水分挺多。你怎么
1: 截止到目前就很有水分，说实话。
0: 不是，这个水分很多的，我希望大家来重视一下啊。就是最近在上海啊，有这个市民反映说某一个水产。这个水产的这个市场吧，有一些商户有出现到了违规经营的一些乱象，就是交易的时候他们强行的让消费者使用加厚塑料袋来装货。就是那个加厚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觉得你就是撑，一般咱们撑塑料袋不是要往这个就是空气上这么一套对吧，它会有那个声音，我感觉啊它就是那种加厚的那种感觉，它都飞不起来。就是说啊，全程称重不去这个袋子的重量，变相的让消费者为这个塑料袋买单。那有朋友说了，这塑料袋能有多重啊？于是乎有记者实地的去走访，发现了商户所用的这个加厚的水产塑料袋分量极其重，单一只袋子的这个重量基本上能够达到2两。比如说你去买那个河虾啊，这个重量来计算的话，一只厚袋子的重量几乎等同于32只河虾的重量，这无疑就是消费者自己来白白吃亏嘛。
1: 对啊，并且你说你要卖袋子，你就像超市一样去卖袋子，你说明白，你定好价。
0: 哎呀，不，人家不是这么说的啊，
1: 对，
0: 人家商户说了啊，说我就挣个袋子钱，你让我去了他，我就不卖你了。
1: 你挣袋子钱，你直接卖袋子就。
0: 对呀、啊。那你不能强制我要啊，对不对？但是他不能，你说我自己带袋子了不行，你用小袋子不行，你只能用这个。
1: 那挣这个钱真的不合理，那就相当于是啥呢？因为你看，很多种这个水产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按照每两的这个每斤每重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这个袋子怎么能随着选的东西不一样而随时变化呢？
0: 是的，而且呢，经过了核查，有3家的商户使用到的这种加厚塑料袋不去皮，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属地的这个市场管理部门现在已经对这3家经营者进行到了立案调查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作为消费者的话，一定要合理的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如果遇到了这种问题，你该投诉就要去投诉。如果您是经营者的话，一定要厚道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就这一点蝇头小利。
1: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跟厚道没关系，有些人他已经是
0: 诚信吧，
1: 他也不是诚信，他认为这就是对的。他自己心里还觉得他逻辑已经他自洽了，
0: 那就是不厚道。
1: 他逻辑自洽，你看他能
0: 说，
1: 如果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认为我就挣个袋子钱，那你还真的
0: 无法，你卖袋子吧，
1: 你无法动摇他，
0: 还是你说的，
1: 他觉得我是这样是合理的，我这对讲规矩，我讲道理。

0: 理，我这开门做生意就是挣带的钱，我多好。所以您呢，还是最终还是自己判断为主，更重要一点啊。
1: 自己判断
2: 多一些。
1: 你开门做生意，你就是必须要诚信经营。我觉得他一定不会不那么认为，他一定不会觉得说这就是合理的。
0: 我想表达是有，因为有些人他掌握的知识领域不全。我就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车险服务为什么每次都说各位找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我们更专业。我们专业体现在哪？我们了解的多，懂得多，是吧？咱有南方谈交通。
1: 对，
0: 我们有事儿您说话聊呢。交通节目这多少年了？
1: 嗯，
0: 都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了。我天，海洋老师都快，天哪，都成精了，
1: 都快退休了，
0: 啊、
1: 成精了可还行？
0: 不是，也这都是什么水平了？都浸入味儿了，在交通领域上啊、嗯。所以咱们这个团队为啥说我们可能比别的保险公司强在哪儿？有一些他们的业务员，他能力就在这儿，
1: 嗯，
0: 他知道的就这么多。你再问，你说不出来了。你说他在骗你吗？他也没有在骗你，他不知道啊。他真不知道啊，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知道，呵呵，我们真了解。
1: 这种培训不到位的这种情况，
0: 咱们这种不能当我们的业务员，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给大家的业务这个专属坐席，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要求，所以这是咱们的优势所在啊，也是让您选择我们的一个最雄厚的资本。
1: 所以说，我们的优势并不是说一定比某一些小的保险公司给你便宜了多少多少钱，而我们的优势是真正的在于服务以及出了险之后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这件事情。因为你买的不就是一个以防万一吗？然后出现了问题了之后，人家客服失联了，拒绝赔付了，理赔都难了，退保更难了，你说你买它干啥呢？对不对？所以买的就是一个关键时刻的有人的助力。所以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填写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和您进行到沟通。
0: 所以又回到这话题的，还真是可以唠一唠。因为其实我就听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
1: 嗯，
0: 就是最坏的那个人啊，就最可怕的坏人是坏而不自知的人。
1: 他是自己自洽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说服自己了。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也是
0: 可能也觉得错，
1: 对，是错的、嗯、但是后来他就慢慢他自洽了。他说那凭什么、嗯、那别人都能那样，我怎么样呢？慢慢接受，
0: 理顺了啊，
1: 对，
0: 我这就应该这样做。
1: 但是理和法都不能顺，
0: 嗯，
1: 好不好？哎，就像是你明明知道啊，就是你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出现到了一定的问题啊，就是你难道你不去整改吗？所以之前我们就问到的这个张革命董事长为什么要举办啊业主这个见面的这个吐槽大会？
0: 嗯，
1: 你不会觉得尴尬吗？你听听人家张革命董事长怎么说的。
3: 很多企业都会出现领导不知道客户还在下边这个真实的业心声，其实我都担心就是客户的真正需求到不我这个地方。后来我就想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客户见面会，每个月一次。我还是有担心的，所以说啊，担心啥？就真是担心客户现场骂人。但这个事儿，你怕骂，怕挨骂，你不做这个事儿吗？但我感觉更需要做这事儿。就你怕的事儿，往往是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客户要求解决不掉，下边隐瞒不报。后来我想，哪怕是挨骂，这个事儿要做，而且要坚持做，目的就是客户满意，客户真正的满意。我的目标就是尽其所能让所有的消费者满意。
1: 你看看
0: 张总，
1: 看看人家张总，
0: 张总说的特别好。但是我们其实跟你有同样的，我们也怕客户说脏话，因为播不了。但是没关系，您有客服的勇气，我们也能剪辑。
1: 嗯，
0: 主播，万一真有，我们也随时给他剪辑出来。
1: 但是我觉得
0: 为了更真实的呈现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1: 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听张革命董事长说话，你每一次你听他说话讲话，你都觉得为什么人家能做成一个这么大的企业？他真的是不忘初心。他从一开始的我的第一次跟他的见面，然后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说华普装饰的普是哪个普？
0: 土字旁的普。
1: 对，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是金字旁的土，金字旁的普。然后他说不，我是土字旁的普，为什么呢？因为要踏踏实实从土地开始呢，就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从那之后，哦，记住了，就是你看人家真的在各方各面，然后都在钻研自己的。
0: 说白了，知行合一。
1: 对，
0: 你同样的话从我嘴里说出来，那你觉得我就是写错字嘴硬？在 但是你从张总嘴里说出来，其实不是说他的话
1: 有
0: 多么煽、
1: 啊，
0: 不是多么有煽动性，而是你知道他个人的这些经历啊，他的这个做的事儿啊，包括他本身的企业，我们能了解。所以说，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啊。这个发
1: 省钱这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我们的家装课堂的节目组真真正正的，然后就开始介入到您的这个装修过程当中了，全程为您保驾护航。

0: 赶快来把这2000块钱拿到。另外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的帮您来监督装修，选的啊，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选择我们，回复省钱两个字。
1: 是，这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那咱家装课堂确实是有实力，有本事给的也多，但是从这个，
0: 你这话怎么那么酸呢？
1: 从这个低门槛儿，动手就有这块呢，还得是我们节目
0: 做。哎呀嗨，
1: 对，你首先最基础的，咱跟我们自己交通广播的品牌万东通，你发送888，你进那个链接，你点那个转盘，就有可能抽到我们的周边，啥也不用干。
0: 嗯，
1: 咱门槛就这么低。哎，你想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就然后找到我们节目组，拿我们节目组提供的这个奖品。当然了，也是我们也有金主爸爸阿布商城，提供的奖品，也参与我们的游戏活动，又玩又能把东西拿走。我们其实怎么说，泛用性更强一些吧，虽然不多是不如他那个，
0: 真是不服输的男人啊。
1: 但是简单，我们主要是好拿，
0: 好拿不占地儿。哎，但是接下来说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占地儿了啊，有点占地儿了。15斤的洗衣液，你说占地儿不占地儿？有点占地儿吧，但是关键是它省钱呢。回复秒删两个字，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送上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这是很多很多朋友的最爱，明星代言的品牌，线下各大门店啊都在热销的品牌，清仓价。这个大商超都在售。来，先来说一下，它一桶是2.5斤，日常售价就将近50块钱了，49.9嘛，就50了嘛。四桶，200块钱。UP 商城今天和品牌方合作，四桶啊，清仓冰点价只要89.9。
1: 其实有的时候说实话，我，会好奇一些。企事业单位为什么干什么都使用什么都特别的统一？就像我刚来交通广播的时候，我发现全频率的人身上都一股味儿，一个味儿，一种味儿。
0: 嗯，
1: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也变得跟他们一种味儿了，因为确实好使，确实便宜，
0: 都用了，
1: 都用这个。
0: 对，关键是你今天下单的话，不仅4桶89.9到手，我们还在送你5袋，一袋是1斤，这不就整整5斤了吗？刚才我说的89.9到手15斤的洗衣液，确实得辛苦您在家里面阳台哪儿的，就稍微辟点小地方，你给它搁那儿，但是基本上一年够用了吧？这还没完，今天节目期间下单，咱再送10袋的蔬果园内衣洗衣液，单买你也得90块钱吧？今天宠粉活动，咱们直接送拍一到手19件89.9赠品啊，只有100单，咱们这个送完为止。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去把这个蔬果园的洗衣液给带走。当然蔬果园系列的什么清洁剂呀、地板清洁剂呀、这个蔬果清洁剂啊、马桶清洁剂啊啥的，洗衣机清洁剂咱都有啊，咱都有，自己去看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1: 啊，就是区区15斤的咱们的这个这么便宜的一整个洗护套是吧，洗衣液，你说你没地儿放，那你一定是家里边家装规划没做好。
0: 哎，
1: 你来我们这儿，装修，
0: 哎，
1: 规划好之后有地儿了，那有这盘便宜是吧，有这地儿，你不放点洗衣液，不买点洗多可惜，闭环了，非常合理，是不是？你好好想想看您需要什么。
0: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的朋友们，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吧。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

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大白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经典之作，影史最伟大的惊悚片，上映50周年。事故从一对情侣开始，他们下海游泳，女的不幸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支离破碎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当地官员却不愿意封场调查，他们怕影响旅游收入，于是请来了生物学家胡博。胡博断定这是一只非比寻常的巨大白鲨，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紧接着又有人死于非命，事态才变得越发严重。当地一个熟练捕鱼手、警察和胡博一共三人决心要捕杀大白鲨，凶险重重的搏斗开始了，谁才是最后的胜者？要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M104.1
6: FM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玩家已进入。
1: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登场。这一位名字叫做圆圈，你好。
2: 哎，是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圆圈。
2: 啊，张弛好。
1: 张弛好。
3: 我在呢，我在呢，哥。
1: 万一人家年纪比你小呢，叫啥哥呢？圆圈几零后啊？
2: 我60后。
1: 叔叔啊。
3: 你提醒的好啊，
1: 是
3: 还是你提醒的好？
1: 叔是不是那个圆圈啊？这个
3: 圈叔，
1: 这之前听节目听得多吗？
2: 听的也差不多。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

0: 到你的新手局了，老叔。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那张弛，你尽量的提高一下声音调啥的，让咱们圈叔听得清，好吧？
2: 什么意思
0: 啊？
2: 天天来圈叔，
0: 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准备开始。
2: 请问陇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3: 甘肃。
0: 正确。
2: 曹操观沧海中的那一句甚幸甚志哉，歌以咏志的大概意思是什么？
3: 过。
0: 哎呦，他还知道过。
2: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的后一句是什么？
3: 过。
0: 好，两次用完了啊。
2: 我再来一个啊，中国的母亲河是哪两条？
3: 长江、黄河。
0: 正确。
2: 饭后能不能马上的剧烈运动？
3: 不能。
0: 正确。
2: 再出一道题啊，终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
3: 母亲情。
2: 终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3: 这要不会。
0: 这那要不然咱还是说说坐上火车去拉萨吧。
2: 坐上火车去拉萨，
0: 这个听过吗？这个听过吗？这首歌？
3: 听过的。
0: 他唱的真的很像。
3: 忘了。
0: 他唱的真的很像了。
2: 你想去？你坐？咱从逻辑方面想一下。
0: 啊，坐火车
2: 去拉萨了，你会去干嘛？
0: 去干啥呢？
2: 你观赏什么风景？拉萨有什么好的著名的景点？你逻辑推理一下，他歌词大概会怎么写，对不对？
0: 嗨，算了吧，我觉得你也别引导了。基本上呢，现在是答对了一二三道题，嗯。
2: 啊，我以为第五要第五道，真的，咱今天必须给你咳出来，我跟你说。
0: 对对对，今天答对了三道题，但是作为这个
2: 第一次
0: 参与的选手，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2: 而且我看圈叔是刚关注，
3: 我的准备都是。当
2: 对
3: 领导
2: 去，侄女来过，
0: 不是，他说我准备，
3: 我圆圈就是零，
0: 圆圈的意思是零，
2: 哎呦，
0: 哇，
2: 是这意思啊，圈叔，
0: 你看老一辈这起名很用心，
2: 厚重，有底蕴。
3: 就那你们主节目主持太好，就整来玩了。
0: 哎呦，
2: 西家您瞧您说的，
0: 谢谦叔，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们俩去你们家喝两杯啊。
3: 可以。
2: 谦叔，欢迎您再来，谦叔。
0: 好的，我们收线了，拜拜。多可爱呀！
2: 而且谦叔今儿刚关注我们，
0: 对，
2: 这说明什么？关注这么多年的一位，是吧？咱们的叔叔，
0: 就是听了很久了。
2: 啊，别的节目什么情况，这无法正确引导我们听众找到自己的家。
0: 哎呀，
2: 这一下暴露了很我要跟领导好好说说。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接下来给各位领导好好说一说，尤其是刚才已经在群里面讨论炸了的那一道题，就是说陇到底是哪个省份的别称？陇其实是甘肃省的一个别称，陇山也就是现在甘肃天水境内的山脉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地处这个陇山的山脉以西，历史上呢曾经设陇西郡啊，这个陇右道而得名，所以说陇双耳旁加一个陇啊，念陇，这就是啊甘肃省的别称。给大家汇报了啊，这个听节目又长知识了吧？从这之后知道了吧？不能再说山东了啊。
2: 这个确实是因为咱们从电话听的话，这个因为我鼻音比较重啊，我也给自己找吧，所以这个我说陇跟鲁，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像。而且你要知道啊，你看咱们有郑州有个什么路，陇海路。
0: 对，
2: 陇海路是为什么得名？陇海铁路桥、陇海铁路、陇海线，就是连接甘肃兰州跟江苏连云港的一条线。
0: 哦，
2: 所以其实一切的答案，你只要在郑州知道陇海路，你就得知道为什么叫陇
0: 啊。朋友们，看来现在不仅小朋友长知识了。哎，正在收听节目的，
2: 对，经常在跑陇海路的这些朋友，在尤其是在陇海路上走的这些朋友们，知道了吧？
0: 家住陇海路附近的，知道了吧？
2: 你别还以为啊，是不是郑州有个海叫陇海呀？
0: 嗨，
2: 哎，云南有苍山洱海，我们有这个平顶山，不是平顶山，
0: 平顶山，平顶山离得有点远了吧？
2: 我们有什么山？我们有。

0: 紫金山和陇海。这位知道了，它是一个铁路啊，是一个铁路线。
1: 行了，朋友们啊，这个听我知道听我们节目很高兴，就像刚才圆圈叔一样，说好高兴啊，听你们节目啊，就非常好，然后就是非常的开心。那开心的话也要注意一下笑容啊，这笑容很开心，但是出现了笑容纹的话，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扎心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大家来进行到使用。成分各种多样的这个专利成分来加持的情况下，比如说您熬夜受损的这个肌底，它能帮您来强韧一下屏障，包括呢搭配的透明质酸钠等等的一些保湿精华，你敷完之后脸上水水嫩嫩的，你再说它的使用感，你上脸很服帖，服帖的啊，就连你嘴角那些小角落它都能够照顾到，像张弛这种大脸盘也没有办，也没有问题，
0: 也没有办法，你想把实话，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也没有问题，
0: 你想把实话说出来啊，
1: 我们有办法，好不好？你敷着它去做家务也好啊，追剧也好啊，就是玩手机也好，它也不会滑落。而且面膜里面的这个精华液是超级超级足的，一片25毫升啊，满满当当，大家坚持使用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好，男女都可以用。再来说一下它的福利价格吧。
0: 现在呢，我们这个日常售价呢是一盒10片49.9元啊，三盒149.7元，给您算好了啊。今天阿布商城专属的福利到手，30片只要89.9元，并且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还有福利，再赠送您6片同款。面膜等于是
1: 36，
0: 哎，89.9元到手是36片啊，平均一片面膜2.49元，你等于买一罐饮料的钱，正儿八经。平时说一杯奶茶钱，现在我就跟你说，那是一瓶饮料钱。
1: 对，一杯奶茶现在真的是不太喝
0: 了。对，你少喝一杯碳酸饮料，多敷一个面膜，
1: 让咱们的面子天天在线。
0: 这个等于它是一家一大院的问题，一减一加那就更多了，是吧？
1: 是
0: 吧？没有什么问题是河南交通广播摆平不了的啊！你脸是一方面，咱们这个家也是一方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了维护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施工服务啊，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报名。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环关过，玩家已进入。
1: 好的，接下来有请到的这位玩家，哎，这是几进宫了呀？晴天你好。
4: 你好。
1: 你好晴天，今天是第几次参与了？
0: 2、3、4，今天第四次了。
1: 今天第四次第五次了。
0: 第一次二，第二次三，第三次四，今天第四次。
1: 今天第四次是吗？
0: 对，今天该通关了，第一关该过了。
1: 希望我们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推测的逻辑，好不好？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晴天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新手局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晴天依旧是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晴天刚才听了圆圈叔的这个答题了没有？
4: 听了。
1: 听了啊，有几道题有没有自己去把它给查一查？
4: 有
1: 就行了。
0: 你上次就输在什么呢？输在你上一个答的那个题到你这儿还不知道，
1: 哦，
0: 就输在这儿了。
1: 对，所以说前人栽树，后人咱得乘凉啊。
0: 对，我一定会出上一轮的题，你放心。
1: 那接下来倒计时60秒开始。
0: 请问周杰伦的《晴天》收录于他的哪一张专辑？
4: 晴天。
1: 晴天收录于哪一张专辑？
4: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可以过啊。
4: 过过。
0: 请问曹操观沧海中的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
4: 形容心里高兴，唱歌八。
1: 唱歌八。行行，
0: 算你过了，
1: 我算你对。
0: 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4: 卤蛋。
1: 正确。
0: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后
0: 半
1: 句，
4: 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
1: 正确。
0: 请问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后半句是什么？
1: 这个很有名啊。
0: 请问终不似少年游的，
1: 哎，他说了吗？
0: 他说过了，
1: 哦，过了。
0: 前半句是什么？
4: 什么
1: 终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4: 终不似少年游，欲买桂花同载酒。
1: 哦，正确。
0: 好，请问7月7日晴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了。
0: 7月7日晴

0: 是哪位歌手？谁？
1: 七月七日晴。
2: 七月七日晴是谁的歌？
3: 是
2: 谁的歌？
0: 谁？快，最后一句。最后一个。
3: 许慧。
0: 许慧。
2: 许慧少个字啊，少个。
0: 许慧啥？
3: 许慧欣。
0: 正确。哇！
2: 你突破了。那为了不触碰你自己的人设，我们是不是可以挂了？因为你答够了，
3: 倒也不必，
2: 我担心你再多答对就人设就塌了。
0: 哎，别，人家好不容易闯进到了进阶局，但是在进阶局之前呢，我要给大家好好的翻译一下这个观沧海的最后一句"兴盛志在，歌吟咏志"的这个意思。刚才在群里面有人探讨了说，说好像这个就是一个抒发感情的感觉。是的，他的如果要直译的翻译过来就是"兴盛志在，太值得庆幸了，歌吟咏志"，就用这首歌来表达我的内心啊，就是就唱歌吧。哎呀，这太庆幸了，唱歌吧。
2: 就是你去 KTV 呀，今儿真带。点一首，
0: 来一首，
2: 点一首，点一首，我的好兄弟，这大概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60秒钟内，您要猜对6道题即为过关。但是我觉得晴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了
2: 啊，已经突破，就是 KPI 已经拿到了。
0: 对，而且如果你只要只猜对一道题，
2: 就喝咖啡了，
0: 您就直接可以喝咖啡，好吧？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只猜一道。六道如果能通关更好了。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没有？
3: 好，
0: 张弛呢？
2: 我想想啊，
0: 我在你这儿卡壳了呢。
2: 来，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四个字啊，这个孙悟空他犯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玉皇大帝给揍了。
3: 大闹天宫。
0: 正确。还答吗？
2: 来第二道题啊，这是一个农作物，黄色的，都有很多的颗粒，吃起来甜甜的。圆柱状的，
0: 正确。
2: 同样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角色啊，他拿了一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这是谁？他们都在平顶山，反正。四个字，
0: 正确。
2: 就是你结婚了，你需要请一个主持人，我们一般称这个主持人为什么？两个字
0: 儿，
3: 司仪。
0: 正确。
2: 哎，这个湖南台有一个音乐类的比赛，是俩字儿的，叫什么？大家都是在那儿唱。俩字儿，
0: 叫我是什么了？
2: 对，后来就是只叫
0: 正确，
2: 漂亮。形容我现在的动作，我远远的对珍妮来了一句嘛，然后手势，这个给她来一个手势。
0: 这个叫什么？
2: 这属于什么？
0: 这个行为叫什么？
2: 这个动作，
0: 这个行为叫……
2: 你不能说恶心啊！这你请客观的描述这个行为。
0: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了，
2: 就是我亲着我的手，然后亲了一口，然后
0: 正确。晴天怎么回事？
2: 其实你要硬答骚扰也算你对。一般这种确实是
0: 这个叫绯闻，
2: 有点职场骚扰的。
0: 这个叫绯闻。对，你别说对着我，你下次说对那个阿木就也骚扰，反正。
2: 那我恶心，这都骚扰，你对谁都骚扰。
0: 那看来晴天今天奔着不是咖啡来的呀？啊，今天奔着大奖来的呀？
4: 正在进入终极榜值。
0: 没成想呀，没成想，咱们今天节目尾声居然来了一位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晴天，请问一下几零后人？
3: 九零后。
2: 你很犹豫。
0: 可以，你觉得他为什么犹豫？
2: 要么是99，要么是90，所以他不太确定给自己说到哪儿。
0: 我不管你确不确定，反正我确定了我要出的题了。
2: 来吧，
0: 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这60秒钟内，您只能死听这三首歌的前奏，啊，听出来了，直接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好吗？
3: 好的。
0: 这首歌曲好像之前有给大家出过，哎，来听一下。

0: 怎么样？
1: 不知道。
0: 我都快唱出来了。
2: 你要在群里可以看看群。
0: 我都快唱出来了，要不然听一下下一首，下一首这个。

0: 是确实是个老演员了，到现在没人答出来。
1: 对，这道题竟然没人答出来，我也是疯了。
0: 怎么样？
2: 没听过，
0: 没听过，没关系。要不然这样吧，晴天，我们就先探讨一下这三十杯的咖啡我们怎么分吧，好吧？
1: 或者我们或者我们再想想，晴天到底是周杰伦的哪首歌曲？
0: 行了，
1: 专辑的作品。
0: 行了，这已经过去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虽然说一道题，第三关一道题都没有答出来，但是顺利的获得到了我们的咖啡，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三十杯。一会儿在收件之后，您终于可以给我们发送您的邮寄地址了。
1: 也是迈出了一大步。
0: 哦，晴天，今天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
2: 下次争取能通关。
0: 太棒了，感谢您，一会儿把您的邮寄地址留下来好吗？
2: 好的，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6: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5: 怎么买？
6: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7: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8: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大家这2个小时的陪伴还有守候。那么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最后不得不说的话要告诉大家，在5月31号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吧。现在回复玩水或者是捞鱼两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请您和孩子一起来回到童年。珍妮张弛带着大家一起在5月31号欢乐开捞，而且还能泡温泉，
1: 是的，
0: 环岛漂流等等等等，一次性来集结清凉刺激和浪漫。但是提醒一下啊，我们限时开放的100个免费名额，里面包含香堤湾温泉加上奥帕拉拉的这个门票，这100个免费名额当中每个家庭限领2个，所以大家现在赶快回复玩水或者是捞鱼进群，等到开始接龙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拼手速，好不好？那本次活动呢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来共同来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了之后，白沙滩呀森林

0: 湾呀、北屿岛啊，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新玩法了。
1: 一起来海岛转一转。当然这个无论是出远门，就是包括参加这种活动在室外的啊，在夏天其实阴晴不定，但是各种各样的天气我们还是需要给自己皮肤做一个打底工作，做好这个打底工作呢，那我们去哪儿都不怕，更何况咱们这个本身很多现在高端的这种面霜啊，它还具备一些防晒功能。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哎，我们看一看咱们618抢先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明星产品赫莲娜绿宝瓶精华露，快速修护焕亮，牢住您的肌肤地基，专研的修护秘方，添加高浓度法国海茴香、精粹等等的海岸带植物，搭配伊克多因啊、等等黄金组合，沉入您的肌肤底层，给您脸啊足够的补能，缓解脸部皮肤泛红、刺痛、闭口、暗沉等等的问题。赫莲娜呢，作为欧莱雅品牌的这个集团的一个大品牌，客户呢用过之后也都会给一些反馈，就是正向的反馈，其实也是让我们对这个产品有信心的原因所在。
0: 而且现在是重点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大家很期待，100毫升的正装赫莲娜专柜要3280块，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渠道专属的福利价到手499，1.5折直接到手。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下单，前100名再送你3瓶的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到手15毫升，价值1000多呢啊，这直接送了，非常超值。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来抢单啦。
1: 咱们这个折扣是最后一天，但是太平洋产险的这个周年的服务，35周年的服务是倒数第2周了。5月31号前，您都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跟礼品等待您的参与，记得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0: 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再为想要有翻修需求、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提供到一个非常棒的选择，这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明处，住的也安心。100平啊，整装只需要10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了，价格更低，包的还更全呢。而且还有咱们的媒体实时监督、零增项的啊这个承诺，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如果不合格砸掉重装。那么现在您就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一键就可以报名了，省闲省钱省心，而且呢让您装修一步到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珍妮，
1: 我是张驰，
0: 那么明天见，拜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未来路一直往城东路的位置呢，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啊。您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那么鹦鹉哈，往山西方向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阴雨金港高速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装修怕踩坑呀，怕超预算呀，怕没有保障，没有关系啊，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了一个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这100平的整装呢，您只需要花10万元，关键它还包括人工主材呀、家具定制啊、灯饰窗帘呀，价格低包得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小张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的万能通用了一个月了，效果杠杠的，总结一下就是车轻、噪音低、省油，我以我的丰田车担保，大家可以放心去买万能通。我们也是用过的，我们主持人记者的车用完之后呢，跟小张的感受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小区那些事儿，律师解析物业纠纷中的是与非。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春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你好，张律师。
3: 你好，小佩，大家好。
2: 嗯，这电梯坏了没有人修，物业费该不该交呢？门禁卡停了，物业公司有这个权利吗？厨房的排烟倒灌找物业，物业说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管呀，

0: 小区里的这些糟心事儿，您有没有遇到呢？物业和业主啊，本来就是一家人，但是却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儿闹得不可开交。有一些业主觉得物业服务质量差，有的呢干脆问题不解决，还有一些的哈，干脆就用这个拒交物业费来表达不满。有一些物业公司为了催费啊，那就给业主断水断电，停掉门禁啊，那么你来我往呢，矛盾是越积越深。为了让老百姓明明白白的维权，也让物业服务企业清清楚楚的履职，最高人民法院呢近日呢也发布了几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对物业费的催收方式、房屋质量问题的责任归属、合同到期之后的交接僵局等等这些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张律师呢做客直播间哈，结合最高法发布的这些典型案例，带你一一的理清物业费到底该怎么收，该怎么交，业主的哪些诉求能支持，哪些不能，老物业拒不退场怎么办，法院又是如何一揽子的化解物业纠纷的。好，我们先看第一种矛盾纠纷，就是催缴物业费。这个张某啊，他是某一个小区的业主啊，这个物业公司呢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就发现啊，他因为欠交物业费被停止使用了所住单元电梯以及门禁系统，他与这个物业公司交涉没有结果之后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恢复他对电梯以及门禁系统的使用功能。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根据民法典第944条第三款的规定，物业服务人是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的。这个案件当中，张某他虽然是欠交了物业费啊，但是物业公司不应以不给业主激活门禁卡啊，使他不能够正常的进入单元门，不能正常使用电梯门禁系统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对张某欠物业费的违约行为是可以另行的依法维权。经过法院依法释明之后呢，物业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也主动的恢复了张某对门禁系统的使用。可能呢，在一些小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因为没有去交物业费，有时候呢，可能不是业主故意拖着不交，有可能就是在上一起这个矛盾产生的时候呢，和物业之间呢没有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业主呢就赌气啊，就说我就给你拒绝交物业费，那这个时候呢，物业公司就会采取这种措施哈，让咱们业主的门禁卡不能使用啊，他的这个人脸识别呢也不能使用啊，回不了家。那么业主呢是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的，但实践当中有一些业主拖延，甚至拒交物业费的情形呢，是经常有发生的。物业服务人呢，往往是采取各种方式催交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呢，是不以给业主激活门禁卡呀，限制他使用电梯的方式催收物业费，实质上是基于他在物业服务合同项下的债权，而不当的限制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又缺乏法律依据啊。另外呢，也超出了必要的合理限度啊，往往会加剧双方的矛盾。物业服务人呢催交物业费呢，他应该是采取一种合理的方式，那么业主经过催告之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然是不支付物业费的，咱们的物业服务人呢是可以通过调解呀、提起诉讼啊，或者是申请仲裁的方式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不应该以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的方式催交。那物业公司和业主呢，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时候呢，要秉持契约精神，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小区环境。其实这个案件的判决呢，也是明确了物业服务人呢应当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催交物业费，依法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啊。那其实呢，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很多人会想啊，业主不交钱，物业公司他凭什么不能采取这种措施啊，去让我们的业主呢赶紧把这个物业费给交了，为什么法院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呢？张律师，
1: 其实就像小贝刚才您所讲的，民法典的第944条是有明文规定，就是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而且这一条也是民法典21年

0: 是出台的时候就新增加的一个条款，等于是更加明确了作为物业公司来说，当你面临纠纷的时候，有业主没有去及时的交纳物业费，你应当采取的方式。
1: 嗯，
0: 它的核心点就在于从法律上来讲，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如果有业主欠交物业费，那么你物业公司可以采取合法的方式，我们经常讲的合法合理的方式来主张你的权利。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发通知函，可以在这个业主的门上去张贴一个通知单，但是你不能用过激的方式。所谓的过激方式呢，就是说你去停水停电，因为水电包括这个所谓的门禁卡，你相当于这种方式呢，你严重的影响到业主的正常生活。而且呢，作为业主来说，我购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屋本身，那我肯定还有对房屋的一个居住权利。你这些行为实际上导致他无法正常去行使我对这个物的房屋的所有权以及其他附带的这些居住权等等权利。所以换一种方式来说，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一点，就是合法合理的方式，它包括什么呢？就是发通知单或者是你到法院去起诉。
1: 也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你物业公司行使自己的权利呢，其实你和业主之间呢是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人呢，人家欠你的钱，业主欠你的这个费用呢，你呢行使的应该是你的债权的主张，对吧？
0: 是的。
1: 你有债权，但是你不可以去与业主的一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冲突啊。人家这个家呢是可以回的，有家是能回的，因为你的行为导致人家这个建筑物的一个所有权呢不能够去享受的话呢，它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冲突。那这个时候你要主张你的债权呢，你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方式啊，你贴告知单呐、通过调解。找这个办事处啊去调解，实在不行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你不能用这样的过激的行为哈。但是也有一些物业公司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是去法院起诉的话，我的这个诉累也会增加。如果说业主长期的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它合理的救济途径有哪些？你像我们刚讲到的贴催费单呐、上门沟通啊、起诉啊、申请仲裁呀、是不是这些方式它更有利于去处理矛盾纠纷呢？
0: 是的。小薇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方式我认为都是可行的。不管是贴这个催费单也好，包括上门沟通，包括后期实在协调不了的话可以去到法院起诉，都是可行的。但是有一点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您不能说有的，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会有一些个别的案例，有一些物业公司呢，他觉得业主拖欠的物业费很多，或者是涉及的业主人数比较多，他会外包给一些所谓的公司，然后安排那些公司呢就一天二十四小时恨不得
1: 催费哈，
0: 对，恨不得一天给一个业主能打七八个电话。那么这种方式就是不可取的，他有一点就是过犹不及了。你可以去贴一个单子，也可以发通知，你甚至可以去发律师函去催缴都可以，但是他一定要掌握一个度。你不能说你半夜十二点的时候还去打电话再去催这个物业费，那这种方式就不合适了。你即使那么作为业主来说，如果报警，那么公安机关肯定后期还要对物业公司的这种行为去进行一个制止。
1: 对，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从业主的角度谈一谈哈。有一些业主呢，他以设计不合理等房屋质量问题呢为由去拒绝支付物业费，那这个情况下可以去拒绝支付物业费吗？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周五哈、律师面对面的时间，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小区那些事儿，律师解析物业纠纷当中的是与非。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在生活当中，您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啊，尤其是像这个物业纠纷，您拿不准的啊，您想问问该怎么去交这个费用啊？哪些费用您要交得明明白白，您的权益有哪些，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六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在群里面呢直接艾特我们的律师就可以了。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啊，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 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啊，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饮品，它是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是很容易接受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这个草莓味道的鱼胶原蛋白肽的氨基丁酸饮品呢，我之前是尝过的啊，我觉得小孩子是不会拒绝的，有点像是我小的时候喝的那个娃哈哈口服液一样啊。大家要购买的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问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哈，大家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就可以了。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在你身边的朋友，他说我想购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怎么下单？直接回复888。万能通啊，它是针对燃油车研发的一款高浓度的 PA 原液。有些朋友他肯定对积碳的问题呢有一些认识，但也有一些朋友呢，他就觉得这车我自己开着没有任何问题呢，为什么要清除积碳呢？我跟您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用之前呢，我就觉得我车开起来没有任何毛病哈，无非就是有点费油了，但是吧，车都开了快10万公里了，多费点油也正常啊。但是我们在上线这款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前呢，所有的记者呀、主持人呐，我们得试一试啊。试完之后啊，亲身体验之后，发现啊，车开起来有劲儿了。我一直是以为，难道我的车这个是清除完积碳，这个机油也净化了吗？其实不是的啊，它就是燃油系统啊，里面的积碳清除之后呢，它是一种表面活性剂产品，然后这个车的进气多了，它燃烧的更充分了，就这个油啊发挥自己的价值了，那我们的车呢开起来动力自然就回来了。您可以试一试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它还有一个活动啊，叫什么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啊，您发888看一看自己能不能中奖。奖品的最高的是一瓶99元的万能通。另外呢还有这个满额的减赠的券，还有疯狂张真人节目的一个定制周边的礼物啊，点一点那个转盘就可以了，发送888就可以下单。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未来路一直往城东路的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速度缓慢啊。那今天呢是周五下午的时候呢，路上也会出现一波早一点的晚高峰啊。我们在路上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有一款秒杀的好物，叫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这个蔬果园呀、我是怎么知道的啊？是我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我当时还想着这个蔬果 果园是不是洗蔬菜的，后来才知道人家有专门的一些洗衣液啊，它的洗衣液呢分的门类也特别的细啊，有专门洗这个羽绒服的，有洗桑蚕丝的，还有洗内衣的等等啊。它的这个蔬果园哈、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洗得特别的干净，洗的是真干净。有时候我拿那个

0: 孩子的衣服洗的时候呢，上面有一些顽固的那种污渍啊，怎么搓我拿洗衣粉都搓不掉。但是我要是用这个蔬果源，用一点点啊，然后呢泡个几分钟，就洗得非常的干净。洗完之后那个衣服还特别的新，好像它有一些护色的成分，它是99%的抑菌除螨啊，还有呢多效去污不伤手，就你即便不戴手套也没有关系，它没有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是可以用的。蔬果源的蓝风铃的洗衣液啊，一桶呢是2.5斤，日常售价是49.9元，四桶是199.6元，对吧？今天实际上我们是和品牌方合作的，四桶的价格是89.9元，你下单的话再送你一袋洗衣液。啊，不是一袋，是五袋，再送五斤，89.9元啊，到手是15斤的洗衣液。我一会儿呢也要下单，因为我觉得洗衣液啊，家里根本都是缺不了的。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全部都是正品啊。这是阿姆商城的蔬果源的蓝风铃洗衣液，它还有那个果蔬清洁剂呀、地板清洁剂呀、马桶清洁剂呀、洗衣机清洁剂啊等等，这个牌子我用过，我是觉得还是不错的。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他们家有一个生态酵素配方，你每次洗衣服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就洗完衣服那个衣服很亮的，很护色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只有100单，你稍晚一会儿的话呢，赠品可能就没有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买车险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呢，我觉得我们用的时候呢是有底气的，因为有人管你。一方面呢，在价格方面是有专业的坐席呢给您做一些指导，就是您为什么花这个价格，您买的都是什么样的险种啊，保额是多少啊，免责事项是什么，给您说的清清楚楚。后期呢，您的车一旦是出了事故之后要理赔啊，或者是要赔第三方，你放心，我们会有专人的专业的坐席哈，为您服务啊，在理赔查勘呀等等各方面呢，要做到应赔尽赔，避免咱们投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啊。我们交通广播也会监督您的车险用险的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好日子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今天还有没有卡洛驰的鞋可以团购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前两天我们家孩子还说让我给他买一双洞洞鞋，我说我就给你买卡洛驰的啊。小孩子不懂什么样的牌子，说什么是卡洛驰，我说卡洛驰就是洞洞鞋里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牌啊，他的鞋子穿上很舒服的。我们交通广播正在有一个团购活动，都是奥莱仓发货的，他比商场里面要便宜很多哈，都是3.9折、2.8折左右的哈，从100多、200多、300多的都有，都比商场要便宜很多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要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看一看啊。比如说儿童款的才卖199元，卡洛驰它还有那个什么云朵款的拉长腿型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都是奥莱同步在售的一些款式啊，您都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比如说它有一个泡芙款的，官网售价799，今天是3.7折，239元。还有那个官网499的，今天是3.9折，199元。我更建议你买它那个199元的，性价比超高的啊！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明天就没有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团购，因为我们和品牌方这一次谈的价格呢，只有最低的价格，然后呢，它的量只有100多单啊，现在剩的也不多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春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关注的主要内容。

0: 合理啊，房屋的厨房不合理，那个排烟呀有一种倒灌的问题，就说我不应该去交纳物业费。那么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根据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是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而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这个案件当中，厨房设计啊，它不属于物业服务人应该承担的义务，厨房设计不合理，排烟倒灌，它是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履行瑕疵问题，它与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啊不是一种法律关系，责任主体也不同，所以小徐他主张的厨房设计不合理所致，他的损失跟物业公司是没有关联的。他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呢抗辩，主张不应该去支付物业费，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最终呢，也是判决小徐呢要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4500多块钱啊。那么，为什么物业费不能够和房屋质量问题混为一谈呢？张律师。
1: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作为业主和开发商之间，因为我交了房屋的购买款项，那么作为开发商，你有义务把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房屋去交付给业主，就是第一个法律关系指的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房屋内的如果是设计缺陷或者是门窗等质量问题，这是开发商应当对业主所承担的义务，与物业公司是没有任何关联的。那么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就是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我们说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服务合同关系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来说，它不管是法定的义务或者合同约定的义务，它一般承担的就是这个清洁绿化，包括安保，还有就是公共区域的公共设施的一个维护问题。基本上这是他应尽的义务，所以这是两码事儿，
0: 对，
1: 不能够混为一谈。
0: 其实我们业主要是买完房子之后啊，你好好看看你那个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另外呢，如果你要是和物业公司签的有合同啊，你也可以看一看你和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合同啊。
1: 对，
0: 就是他们的责任主体呢是不一样的啊。一个责任主体呢是房屋的开发商，一个责任主体呢是物业服务人。就是每一个责任主体他要履行的是签的这份合同内的一些责任和义务啊。他该干的是他该干的事儿啊，他该干的又是他该承担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所以说我们有一些业主啊，他会以房屋的设计不合理啊，或者收房的时候看到啊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去拒交物业费的话呢，他在法律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但是厨房设计不合理，它导致他的厨房的排烟的倒灌啊，它是影响正常生活的。你作为小区来讲，他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物业公司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和服务呢？
1: 其实对于小徐来说，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就是关于这个厨房的排烟倒灌问题。第一种情况，如果是因为厨房的设计缺陷，就是设计不合理所导致的，那这个属于当初就是开发商对于这个房屋的设计或者施工是存在瑕疵的。这种情况下，作为业主来说，你是应当去起诉开发商，要求开发商承担一个修复或者是赔偿等违约责任。这是作为业主你的合法权利，如果能协商解决最好，协商不了的话，业主可以到法院去起诉来解决。
0: 对，
1: 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情况还有什么呢？有可能会存在就是它这个设计本身没问题，但如果有的小区我们说使用时间长了，它那个公共的管道排烟管道可能因为堵塞或者其他原因所导致，再或者说还有一些可能其中隔了多少年之后，有的业主呢想重新二次装修，那么他有可能如果他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去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公共烟道去给它进行了一个更改，或者是相当于是变动，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导致会出现问题。像这种情况，你如果是堵塞了或者怎么样，那你物业公司刚好他对这种公共的设施他需要有一个维护责任维护义务，所以这个时候物业公司呢他就应当去负责进行一个疏通或者去维修了。至于您刚才还有小佩刚才有提到的，像这种不管是跟开发商也好，或者是包括楼上楼下的邻居之间发生的就是我们说相邻权的一个纠纷

0: 的物业公司，你虽然说他没有义务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他有一个协调的这个责任在里面，就是你作为物业公司，不管出现邻居之间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公共的一些，或者是和开发商之间，因为这种设计缺陷，按照在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的案例来说，它一般不会是个案。如果说真的这种设计房屋的设计有缺陷的话，它一定是一个群体性的。所以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作为物业公司呢，你应当接到业主的反映和投诉之后了，应当积极的去协助业主去找开发商，去协商来解决这个后续的问题。你否则的话，作为业主来说，他住着不开心，他去交这个物业费，他也是不情不愿的。
1: 对，您这点说的特别对哈，就是你作为业主，他肯定一开始就会想到我要去找到的是物业公司哈，他不会想到说我要去找开发商，因为有一些这房子他交付之后呢，开发商就撤场了，他想去找开发商的话也挺难的，那他就只能通过物业公司啊去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作为物业公司来讲呢，你是应该去协助业主去解决问题的，要积极主动，而不是懈怠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一旦是懈怠啊，那业主呢他投诉无门呢，或者是他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的话，积怨就会越来越深。那这个时候业主，那我就表达我的不满，我把这个物业费我拖一拖我再交，是吧？不利于问题的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张少春，和您关注的是小区那些事儿。张律师呢解析物业纠纷当中的是与非。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刚刚说到的那双洞洞鞋呀，发现好多朋友都在买啊，我说句实话，这个鞋子呢，要买呢就买好的，它和别的像衣服还不太一样，你这鞋子你要是有一点点磨脚的话，你就不舒服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是那种很宽啊，很适合孩子们穿，也很适合正在成长发育阶段的一些青少年穿。另外呢，它也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讲究舒适的年轻人呢，中老年群体来穿。这个鞋子你要是给父母买的话也很便宜，它都是正品的啊，你不用担心它的产品的质量问题。1041爆款商城的产品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敢卖某一个大牌子的，你就完全可以把心放肚子里。它官网499，今天是奥莱发货3.9折。其实你平时去奥莱买的话呢，也可能会便宜，比商场要便宜，对吧？但是你去奥莱，你总得来回停个车呀，你还有油费呀，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呀，你通过交通广播刚好听到了哈，是可以下单的，3.9折，官网售价499，今天是199，还有泡芙款的官网799，今天是3.7折239，啊，他穿上这个泡芙款啊，立马增高5厘米哈，我是挺喜欢的，虽然我个子不低，但是我觉得穿一个修长一点，穿一个增高一点的鞋子，还是显得腿更修长一些。儿童款呢是官网199哈，今天的价格呢是139。都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哈，现在鞋码颜色还都是比较齐全的，只有100单，我看到后台呢现在还剩30多单啊。子涵妈妈就说哈，你们这个鞋子呢脏了之后水龙头冲一下，刷两下就干净了，带娃还是很方便的，时髦又实用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哈，都是正品的，过两天就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看到这个单子，因为我们这个单子上写的有啊，它只卖3天，从20号到22号只有3天。红肠已经没有了哈，昨天呢有这个红肠的团购，也是只此一天，但是它有那个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给孩子洗衣服一定要买好的洗衣液，买这里面没有荧光剂的，没有增白剂的，没有漂白剂的等等啊。这个蔬果园我用过，非常的干净，回复秒杀两个字，89.9块，到手呢买到10几斤、15斤的洗衣液。今天发秒杀呢还有一个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我第一次用这个面膜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试一试这个面膜特别好，他说这里面有这个酵母发酵的精粹，哎，我说是吗？一开始我对这个牌子呢了解是因为它有一个精华液不错啊，它林清轩也是一个国货大品牌，我那天呢用完这个面膜之后呢就感觉水嫩嫩的，它那个水特别的多啊，就是涂到脸上之后呢，像贴在自己的皮肤上，像那个嘴角呀，还有这个眼角啊，这些角落都是可以照顾得到的啊。你要是敷着面膜做家务啊、追剧啊，完全是不滑落的。里面是有精华液，那个精华液 特别足，一片25毫升满满当当。哎，有时候我都不舍得把那个精华液给它扔掉哈、啊，我还会涂一涂手啊，涂一涂胳膊哈、啊。那今天呢，价格机制拉满，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日常一盒10片49.9元，今天三盒呢不是49.9元。今天的三盒30片是89.9元，节目当中下单再送6片同款的面膜啊，也是大牌子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出入平安》。
7: 夏警官，
8: 夏警官，
2: 在天灾面前，死囚选择逃生还是救人？
9: 有没有活了？抓紧走，抬走去。
10: 当务之急就是救人。
2: 负责看管他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
11: 死里逃生，有些人都是海。
2: 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上。
12: 我媳妇儿和燕文也手里头呢。
13: 你知道多少家属都在那吧？
12: 不是只有你有老婆。
14: 出了这枷锁，咱们可就没有警察犯的区别了。为别人，也为自个儿。干点人事吧。
15: 不会，谁不想去救自己老婆孩子呀？
16: 我爷爷，我看我。
2: 本周还有电影《绵羊侦探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佳作同步献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7: 每一位都是英雄，
18: 不能跟想的人在一块儿，活着没什么意思。
19: 如果还能再见面，我一定会尽心的保证。
2: 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微信好友冰咖在跟节目互动，你好。
20: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嗯，大家要是用万能通哈，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哈。你的车要是出现动力不足、油耗上升，尤其是冷启动的时候呢，觉得抖的也是挺厉害的，不太好点火，甚至上线检测呢，您通不过，那就有可能是积碳太严重了。回复888买199元的套盒，或者是239元的套盒，199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上的车啊。好多朋友都在发。团购两个字买动动鞋啊，因为明天就没有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位是快乐指南的朋友在问说，你们交通广播找到的那个家装公司叫什么，能推荐一下吗？那您说的应该是华普装饰啊。华普装饰呢，它每一个月呢会有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前两天呢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啊在现场呢还录了一些声音，我们来听听哈，在业主吐槽大会上有一些业主呢是怎么分享自己和华普装饰之间的一个装修过程的。另外呢，这个业主吐槽大会哈，当场他吐槽的这些内容啊，只要是对华普装饰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有帮助的，现场还会给这些业主一些奖励啊，这些都是通过华普装饰装过房子的朋友。来听一下这位女士的录音。
21: 因为我是装了有4套房了，我接触的装修公司真不少，我就想我那个翻修的不需要找大公司，因为我装过很多呀，我知道分包它便宜啊。但是你如果遇到不靠谱的人，那就惨透了。因为我在那个分包了以后，找了一个师傅，直接收了我的钱，然后了人没了，非常生气。我就把那套房子装完以后直接卖了，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一个教训。
1: 嗯，这就是装修的时候呢可能会踩到一些坑啊。后来呢他就找到了华普装饰装房子呢，无忧装修。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呢啊，说赔就赔，闭口合同一口价，后期绝不增项。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呢全程监督您的装修事宜，回复家装姐三个字。你想领取那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领取之后呢，后期还有一些服务，比如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比如房子装完之后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给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他找到的都是有资质的大公司啊。你平时去找这样的公司你还要花钱，有可能你找到的这个公司啊，他检测出来的数据还不准。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家装节活动报名了。同时那您要是买那个随身 WiFi， 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只此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元，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有很多家长啊就发愁说，这孩子到了暑假之后呢，应该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报夏令营和装修是一样的，要找一个信任背书的，找一个主办方让你信得过的这样的夏令营。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它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的活动。我们有一档节目叫对话教育啊，是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我也特别喜欢听，会有很多的一些教育专家哈，给我们家长一些育儿方面的指导啊，不管是心理方面的还是学业方面的啊，我觉得都是挺受用的啊。就是这个节目啊，他们办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的主持人现场呢都是带队的。他现在有一个活动是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你付款9.9元，到时候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可能是2000多块钱，对吧？直接给咱减200元的报名费。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9.9元的一个早鸟的优惠的话，到时候你还要再多花200块钱，也不值当啊。9.9元呢，它包含呢还有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但这个名额只有200个，报满就没有了。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抢购这个名额啊。回复特种兵，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 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

0: 号之前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另外呢，装修如果你怕踩坑，还有一个装修公司我也是倾力给您推荐的，叫做京安装饰。关键是你没有时间去监督工地的话，可以放心有第三方监理啊帮你验收，如果是不合格砸掉重装，媒体全程监督，透明零增项，100平的房子只需要10万块钱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都有，价格低包的全，装修不怕踩坑，不怕超预算，不怕没有保障。这是京安装饰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报名。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新风在问说，这个夏令营活动最大几个月的孩子可以参加？最大几十个月的都没有问题哈。一般来讲，我们是建议小孩子他有生活自理能力啊，也有一年级的小孩子参加，也有二年级。当然，如果是他四五年级，他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差的话，我是觉得，家长还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不参加啊，再锻炼锻炼。如果你这个孩子呢，从小他就挺有自理能力的，你觉得需要给他这样的一些环境，让他出去独立的去担当啊，独立的去和同学们沟通啊，独立的去完成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事务的话，您是可以放心的啊，让他报名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往年呢也有一年级的孩子报名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张少春啊，解析物业纠纷当中的是与非哈。那其实呢还有一些案例呢啊，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有一些物业合同到期了，或者是被业主大会解聘了，但就是赖着不走啊，那该怎么办呢？有一个物业公司啊，它是某小区的原物业服务人，但是这个小区啊成立了一个业主委员会，就向物业公司函告原物业服务合同到期之后呢，会重新选定物业服务人，并且邀请他作为这个竞标的一个参与人呢，积极的参与。那物业公司就回函说啊，原物业服务合同到期之后呢自行终止了，后来呢这个小区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人，并且呢与新的物业服务公司签订了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业主委员会就通知啊之前的那个物业公司要办理交接事宜，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是呢这个物业公司没有在合理期限内退场，致使新的物业服务人呢长期没有办法进场服务哈。你看，就是我已经被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解聘了，但是我不走啊，我心还在这儿。后来呢这个物业公司呢就因为向业主何某某收取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没有结果哈，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就是原告呢是物业公司啊，原来的这个物业公司。那么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哈，原来的物业服务人呢是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是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的，那么将物业服务的用房啊、相关设施啊，还有物业服务所必须的资料要交还给业主委员会的，这是民法典的规定。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或者是其指定的人配合新的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并且如实的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如果原来的物业服务人呢违反规定的，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造成业主损失的要赔偿损失。所以这个案件当中，你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你们的物业服务合同了，已经终止了，人家业主委员会呢要求新的物业服务人呢履行交接义务，经过明确告知法律后果之后，他仍然是不退场，那么是不得要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用的。最终呢判决驳回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因为他这个物业的费用收不上来，他呢就向法院起诉业主了哈。那其实呢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知道哈，那为什么这个物业公司它的服务合同终止之后呢，它是不能够赖着不走的呢？
2: 因为物业费的本质呢，我们一再提到，就是双方之间是业主和物业公司一个经过自愿协商一致之后达成的一个合议。
0: 嗯，
2: 就经常讲的协商一致，你情我愿，一方愿意交费用，另外一方愿意去提供服务。那么作为本案当中，就像小贝所讲的，双方很明确的已经终止合同，到期之后不再续签，不再履行，并且又重新这个业主委员会对外进行招投标，有了新的物业公司，并且新的物业公司上门来办理交接，老物业公司不愿意走，不愿意交接。我们说前几年这类事情比较多，还有发生新老物业公司发生冲突的事件，
0: 嗯，
2: 所以它的问题就在于这一点，就是既然合同已经到期了，双方的合同义务、权利义务都是已经终止了，
0: 嗯，
2: 你物业公司单方面强制性的说啊，我不让新公司来进入，我就是要继续给你提供服务，我要想再收物业费，那你这种单方行为作为业主来说，我就不需要向你去支付，也就没有这个义务来支付，所以法院的这个判决是正确的。它更关键的就是要保护业主作为就是合同一方法定的一个权利，尤其是业主委员会，就是有的小区成立业委会之后，业委会对外公开招投标，有新的物业公司，法律必须要保护业主和业委会的这个权利。
0: 其实你作为老物业公司，你是赔的，你本来你该离场了，你没有离场，那你还要为这个业主啊提供服务。其实他没有离场之后呢，他也是提供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啊。这个得不偿失，你不如呢就很体面的把这个工作交接了哈。你让这个新的物业公司进场，你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损失哈。
2: 对。
0: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几起案例呢，也是最高法公布的一些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当中的典型案例哈。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呢，也给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解决矛盾纠纷呢提供一个指引。物业费呢，它是小区正常运转的血液，优质的服务呢，也是业主按时缴费的底气啊。只有物业服务人依约履职，业主呢按时交物业费啊，双方呢互相尊重，各司其职，我们这个小区越来越宜居，越来越和谐。也感谢张少春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有朋友问我说怎么样去买车险，买车险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尤其是在售后理赔方面呢，大家觉得服务特别的好啊，回复车险两个字。没有流量卡啊，徐峰问我流量卡，你说的是那个随身 WiFi， 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啊，这是一个随身 WiFi。 黄派名门说怎么样购买万能通啊？我看您已经发过888了，直接发888就可以购买这个万能通，用完之后还是不错的，对车辆的这个油路清洗呢是有帮助作用的，清完之后车是越来越有劲儿了，油耗也是会降低的。19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买车险哈，这位朋友说啊，那我买完之后立刻就可以生效吗？是的，只要我们的那个专业的作息哈和您联系上之后，您填一下资料，这边您支付完费用，那边就立马生效了哈。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装修房子啊，就记得要找一些大的靠谱的家装公司，比如说我们刚刚给您推荐的华普装饰哈，我是觉得这个家装公司他们还是很靠谱的，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关键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事宜保驾护航，你不用担心这个家装公司会欺负您啊，会侵犯您的合法权益啊，透明无忧的装修，有问题找交通广播的记者投诉就可以，微信平台回复家装界三个字，他们还会送你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券啊，是可以抵扣装修费的，回复省钱两个字领取，回复省钱还可以领取一个第三方的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是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给您的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这位是文轩的朋友问我怎么样去购买红肠，红肠已经没有了，今天秒杀的是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这个洗衣液我是用过的，洗得超干净啊，今天是89.9买到15斤，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还可以买到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女生冬天的时候用面膜觉得冷啊，那春夏还有秋天的时候不冷的时候多用一用面膜，用完之后还是不一样的啊，皮肤水水嫩嫩，回复秒杀两 个字买到的面膜呢，今天是89.9元，到手36片哈，平均一片2.49元，它的价格呢非常优惠，而且只有今天的一天的秒杀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买那个洞洞鞋，它这个洞洞鞋是一个大牌子的商场同步在售的卡洛驰的洞洞鞋，看到城南旧事，他说我已经收到货了，去年囤了两双，今年又抢了两双，走路像踩在云朵上，太舒服了。他有一个泡芙款的，还有云朵款的啊，云朵款今天是3.9折。

0: 1199，原价是499，都是奥莱发货的。泡芙款增高5厘米，官网799，今天奥莱发货3.7折，239。还有儿童款的是139，都是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下单。刚刚讲到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是建议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可以先9.9块锁定一个200元的优惠名额，到时候你报名啊，直接减200块钱。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也可以了解一下啊，上面会有一些推送的文章，就是往年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到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3: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渔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5: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4: 怎么买？
5: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0: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0: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9: 我也赶紧订上。
1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先来看一下快速路。在京广快速路呢，由南向北方向过了航海路往陇海方向去的时候啊，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另外呢，郑州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政变路立交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再来看一下花园路商圈啊。这会儿花园路、东风路和花园路农业路啊，这个可能是周末吧，也算是周五嘛，也算周末啊。啊，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个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随时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有一个自动回复给您的这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简单填写一下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啊。当然在直播期间啊，您发短信加微信啊就可以了，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另外一种很方便找到我的办法啊，就关注一下抖音号啊，海洋热线。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这个账号啊，就可以随时找到我了啊，私信我呀，或者这个加入咱们的抖音粉丝群啊。当然也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绍琛。各位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请张律师啊，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3: 您好，海洋，大家好。
2: 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啊，律师请接招。先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咱们有一位朋友，想咨询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叔叔吧，算是叔叔啊，因为是个孤寡老人，膝下是无儿无女啊，就这么一个老人。前段时间因为出交通事故啊，然后就到养老院，由他的兄弟啊进行养老。

0: 比如老人的啊兄弟来进行这个养老，然后呢这老人呢有一套房子现在需要这个卖掉啊，因为需要一些资金嘛啊，住养老院啊，将来这个养病啊等等，但是这房子如果需要卖掉的话，这个孤寡老人呢，因为他本来年纪就已经大了，再加上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目前本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就不能开口说话，说的可能专业一点啊，就是可能已经是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了啊，比如瘫痪啊，这个头脑不太清楚啊，不能这个说话啊等等啊，所以他这个房子就卖不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因为照顾这样一个孤寡老人，他的兄弟们也需要这个资金，也需要钱，但是呢有这么一套房子，由于这个老年人自己又没法卖，那现在该怎么办？想问一下这个张律师啊，遇到这种事儿需要走哪些这个法律程序？
1: 关于房产过户，其实最近差不多有十几年以来，就是全国各地的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政策规定呢，都要求比较严格，原则上是要求本人必须亲自到场。所以他就出现一个问题，像这种如果当事人就是房主本人不能够到现场，或者说不能够开口说话，他就会有些麻烦。但是呢他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和当地的我们说房地产交易中心、不动产交易中心去协商，有的是可以比较人性化的，他可以上门去办理。假如就是当事人他的这个叔叔呢，就是房屋所有权人本人、房主本人，虽然说不能够开口说话，但是他只要意识比较清晰，就是神志清醒、最起码不能说是我们说你如果是本人已经不能够正常的辨认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那这个事情就不太好办。也就是说是如果他自己能够签字，能够表达，即使不能够说话，但是最起码能够书写，那么房地产这个交易中心的人上门也是可以给他办理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仍然会要求这个房主本人意识是清醒的，可以我们说联系这个辖区的或者是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去上门给他办理一个这个委托公证，然后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可以对外出售，委托给他的侄子或者是他的兄弟哪一个亲属帮忙去对外出售，包括签署相关的合同。公证书后期也是有法律效力，也可以将来在就是说是房屋出售的时候去进行一个签字确认。
0: 但如果说这个老人，因为这个老人啊现在据说呢是不仅是不能开口说话，可能这个意识都不是太清醒，比如老年痴呆啊，或者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这个意识已经没有自理能力啊，或者说不能完全表达自己意思了。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就是他的房子你看就这么一个人，但是比如这个人老年痴呆啊，或者说已经这个比如昏迷，对吧，因为出了交通事故，那现在呢老人又是孤寡老人，那么他的兄弟姐妹是照顾他需要钱啊，但他的房子又卖不出去，因为他是屋主，他又没有办法张口说话，又没有办法进行自己的意思的表达，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子以后该怎么办？
1: 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海洋您说的这种，假如房主本人意识不清醒，或者是处于昏迷状态，就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识，那么后期不管是房管局上门也好，公证处上门也好，都无法办理，就是很明确，这是无法办理的，因为他自己相当于他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如果不是他自己去做决定，那么你其他任何人都没法去帮他去办理这个房屋，就是只能我们说等着将来他本人就是这个去世之后，后期产生了一个继承然后再来去解决。
0: 但是如果没有继承的话，或者说他的兄弟姐妹现在急需用钱，比如给他进行治病啊，交这个养老院这个钱，他只能兄弟姐妹先帮他垫上，
1: 对，他只能垫付，因为从法律上来讲，进入法定继承之后，首先我们说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是父母、配偶、子女，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就是兄弟姐妹了，其他的这些近亲属，你 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不存在，就像他的如果是个孤寡老人，那么就直接进入到第二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那么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都是有继承权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有一个协商，前期就是先垫付这个费用，等将来这个房屋变卖之后，然后把垫付的费用先解决掉，剩下的再产生继承，再去分配。
0: 好的，谢谢张律师的解答啊。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有任何的这个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当然了，生活当中呢，也遇到了这个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或者呢。您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5月31号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啊，邀您和孩子呢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会带着您啊，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等等啊，一次集结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发送关键词“玩水”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那本次活动啊，由我们联合这个奥帕拉拉水公园来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装修啊，怕踩坑，怕超这个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这个京安装饰啊，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你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整装仅需10万块钱就能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呢验收，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啊，省钱放心，一步到位。说到这个暑期啊，就快到了，而且暑假也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啊提前呢也给孩子都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那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啊，各有各的特色。重点是啊，今年呢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的这个日子啊，就今年这个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就已经整整满10年了啊！这10年来，感谢千万这个家长和孩子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推出了，提前预约 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啊，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啊。这9.9元啊，另外还包括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给到您啊。这个福利啊只限200个啊，报满直接停止了。

0: 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抢9.9的这个早鸟福利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提前给孩子来预约一下啊，年年暑假啊假期都特别火爆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啊这样一个特种兵夏令营。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信阳局地还有中雨。那今天夜里的时候啊，全省多云见阴天。明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西部西北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天夜里到24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阵雨、雷阵雨，炎黄及以南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县市区呢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5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西部、南部部分县市区呢会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的时候多云转阴天，夜里有这个中到大雨啊。再来看24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啊，省会郑州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5号，省会郑州啊，依然是阴天有阵雨。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各位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事儿啊。近日啊，胡先生呢向节目组呢反映这么一个事儿啊，他前几天啊从这个山东的菏泽呢进了一批蔬菜，什么西红柿啊，这个辣椒啊，线椒等等这些东西啊，用的是货拉拉平台下的单。当时啊，给这司机说好了啊，说我这个两个地方去装啊，他不是一个地方装货啊，这个然后卸就卸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这司机就去拉货了。拉完货之后呢，到胡先生卸货这个地方之后啊，他给胡先生说啊，他说你得给我加150块钱的运费。你要不给我运费的话，那我就不能给你拉到地方给你卸货啊。这事儿呢就一直到晚上1点多的时候啊，这个司机啊就来到了这个卸货的地方啊，就咱们郑州的这个批发市场。但是到了之后呢，依然让货主啊这胡先生交150块钱才能卸货啊。最后呢，胡先生也报警了啊，但是警察也来沟通了没用啊，这个司机呢硬是就把这些菜给拉走了。截止目前呢，货拉拉平台啊也没有给出一个什么结果啊，所以他就想求助河南交通广播呀，也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到底该怎么办啊，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啊，因为这个损失比较大。这个货主胡先生就说了，说这些都是素菜，当时这个司机啊把这一批菜价值2万多块钱的蔬菜啊拉走之后，拉到了100公里外的一个冷藏仓库，然后就给冻起来了。这个胡先生就说，说我这些鲜的西红柿啊，什么辣椒啊，这些东西啊，它是不能冻的，一冻再一解冻，这菜基本上就烂了。而且这胡先生说啊，你看我这菜它不是卖给消费者的，我也是个批发商，就是我这菜啊本来从山东拉过来它是新鲜的，然后这个赶紧批发给咱们当地的这个菜商啊，他们再拉的往外去卖给消费者，这样的话新鲜对新鲜啊，它最终到消费者手里它才新鲜。如果从我这儿啊就冻了几天啊，然后再拉出来，如果批给批发商，批发商拿到之后都还没来得及往消费者手里卖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烂。所以现在这2万多块钱啊，这个货基本上就用不成了。那么这个司机啊，就是货拉拉这个司机，他到底啊为什么在途中突然让这个胡先生加150块钱呢？我们呢是让这个胡先生啊，当着我们记者的面跟这个司机小李啊就通了一个话。我觉得通过这个通话呢，大概可能能听明白一些问题。来， 我们先来听一段啊。
5: 我上午10点多叫的车，当时我给你说两个地方，你说行，然后你乘务那装完现交，你中间又去另外一个地方拉了个私活，装的隔了好几个小时。

0: 违纪，人家都查出来都有，对不对？你装的粉皮都在下面，人家装货的都看见有摄像头，人家都调出来，每个装货都是。
1: 我在开车，没法接电话。
2: 而以上这个对话呀，就是这个货主胡先生啊，就是咱们这个一个市场啊，这个就是搞这个蔬菜批发的胡先生啊，就找着这个小李，这个货拉拉嘛，下的单，然后从这个山东菏泽分两个地方啊，拉两批蔬菜，一共给我送到郑州的啊，我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就行了。这小李他是经过这个平台，他也知道是两个地方，但是这个矛盾为什么产生了，或者说这个小李啊拉到一半的时候为什么让胡先生加钱，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以为可能是不是因为要分两个地方去拉嘛，两个地方可能比如离得比较远啊，怎么回事。那听了这段录音，双方当面对质，我们大概可以梳理出来一个脉络啊，就是这个小李知道胡先生的货分两批啊，从这个订单上也大概能看到这两批货都是从哪儿收货啊，他也知道这个距离。但是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这个小李觉得呀，他在第二个地方去拉货的时候等的时间太长了，等了好几个小时啊，这有点亏，所以就让胡先生这个加钱，加150块钱。但是胡先生后来发现，为什么他在那儿等了好几个小时，等的亏了呢？是因为他按照胡先生这个订单啊，拉第一批货他按时拉了，拉完第一批货他没有去拉，按时去拉胡先生，按约去拉胡先生第二批货，他中间拉了一丝活，他中间又接了一批活，他又拉了一批粉皮儿。他拉完粉皮儿再去到胡先生第二个地方的时候，发现人家那会儿已经正好是下班，中午12点下班的时候，然后他就多等了几个小时。后来回来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心里不爽啊，我在那儿多等了好几个小时，我要去了就能这个把你的菜装走，我不需要多等那几个小时。所以呢，他就要求胡先生给他加150块钱，他才能把货给你，让你卸货。如果不行的话，那货我不卸，我就给你拉走了。但是胡先生说，你看咱们是约好的，我两个地方也是提前告知你的，你也是同意的，你如果拉完我第一批货，你按时去拉我第二批货，你中间不加你的私活，对吧？他不需要你多等几个小时，因为人家还没下班呢，你现在因为拉你的活，你多耽误了几个小时，你才去，这个监控啊相关的这个线路，他这个车跑的线路，这胡先生都已经调出来。那这种情况下，现在小李呢把这批20000多块钱的蔬菜啊，因为这150块钱的运费，拉到了100公里外的一个冷藏的车间啊，一个仓库冻上了。然后胡先生说这批菜现在不能用了，因为已经冻了几天，产生这么一个纠纷。对于这个纠纷啊，张律师怎么看？就是司机中途加运费啊，不给钱就擅自把这个菜啊放在100公里外的这个冷库了，导致这批价值啊20000多块钱的蔬菜呢就损失比较严重啊，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再去这个销售了，市场价值已经不大了。
3: 嗯，
2: 那你认为就这件事情啊，通过刚才这个对话录音，你认为双方的这个责任怎么去划分呢？
3: 整体我想跟他复盘一下，其实类似有关就是货主委托人跟这个平台以及货拉拉司机之间的纠纷，最近发生的还是挺多的。前段我的一个顾问公司，他们做电商的平台也遇见了类似的事情。我想详细的跟他简单分析一下，就说是首先第一点，就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首先我们讲的法律关系，这是实际上是一个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就是委托人货主以及在平台的这个介绍下，然后和货拉拉司机之间产生了一个运输服务合同关系。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说货主在平台下单的时候，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了这个运费的具体金额以及付款的方式和条件，那么除非是有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比如说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不可抗力我们就很好理解，你比如说刚好走到半路的时候赶上有这个大雨暴雨，把这个什么路给冲坏了或者怎么样，那导致停留的时间长等等，就是除非有正当的理由，你去跟委托人去提有一个沟通，说可以也需不需要增加一些款项，否则的话，你像这种情况，就是本案当中胡先生的这个情况，那么我认为司机的这种行为，他实际上是已经构成违约了。那么作为货主来说，他就有权利拒绝去支付额外的费用，并且有权利要求你给我继续。

0: 去履行。
1: 嗯，
0: 这是第一点，就是关于合同约定的情况。第二一点，关于这个事情，如果说因为大部分的类似的纠纷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司机就说你如果不付款，我就不给你卸货，我就把货物给你拉走。实际上这种情况他已经就是司机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民法典规定的一种这个胁迫行为。你作为货主来说，委托人来说，我受胁迫的情况下，我支付的这个款项后期我仍然是可以要求撤销的，仍然要求你去给我返还的。
1: 就是加的这个费用，
0: 加，对，增加的这个费用，说实话增加的这个费用并不多。那么第三一点，就我们要提到的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是作为司机来说，如果你真的把这个货物去给他拉走了，尤其像胡先生这个，他的整体的货物的价值也比较大，比如说20000多块钱，你如果时令性的这种蔬菜，你一旦拖过去这3天5天1周的时间，你从冷库里再拉出来，可能这个蔬菜它就完全损坏掉了，有可能它就卖不出去了。那么这种所有的损失，作为司机来说，你肯定是要承担一个全部的赔偿责任。而且假如它不是这种蔬菜或者是其他的货物，你还有的拉走之后了，然后就这个人消失了，就不愿意把这个货物再送回来了，那么你这种情况性质更恶劣，它不单纯的是一个民事纠纷的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就是作为我们说这个刑法专门有一个侵占罪，就是专门针对类似这个人消失了就不愿意把这个货物再送回来了，那么你这种情况性质更恶劣，它不单纯的是一个民事纠纷的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就是作为我们说这个刑法专门有一个侵占罪，就是专门针对类似的这种情况，基本上这个按照目前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基本上是10000块钱以上就要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了，
1: 就是把人家的货给拉走了。

0: 问题，
1: 对，
0: 而是要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一点，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其实就这种事情，就是之所以我想多聊一点，就是因为纠纷太多，
1: 对，
0: 而且很大部分原因就是作为货主作为委托人来说，一旦这个付了款项，或者说甚至没有付了一部分款项之后，然后他会失去对这个货物对司机的一种就是沟通的这种方式，就是所有的主动的权利他是丧失掉的。那么司机呢，就以所谓的啊，你威胁你不给我付款，那我就不把你货物送到地方，或者我再给你拉回来，或者你就联系不上了等等，以这种借口。但实际上你再换个角度来想，对司机来说，实际上你真的划不来，你不值得。尤其是我们说除了刚才的民事责任，刑有可能产生的最严重的刑事责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平台问题，一旦后期作为货主向平台去投诉，那么平台它是有监管责任的，对不对？因为货主毕竟是通过平台下的单，那么货平台一旦查证属实，后期很有可能对你这个司机去给你列入黑名单，然后禁止你从平台再去接货或者怎么样，你完全得不偿失的。
1: 对，所以遇事之后啊，一是这个不要自作主张的去违约，因为你临时加价其实就是一种违约行为，
0: 坐机起价嘛。
1: 对，人家不同意的话，你在这个冲动，然后呢把货再拉回去，拉来拉去的，存来存去，产生这个仓储费、运输费、额外的一些损失，可能都需要你自己承担了，得赔偿人家了。
0: 对
1: 啊，这是第一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种事情啊，就是你首先你自己不能违约，但这里边也存在一个普遍的，还有另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司机他没有违约，但是这个货主啊他违约。什么违约呢？他不给结运费。比如我们承诺啊，装货装完货之后你要付一半运费，我到了之后卸货之前你要付下一半啊，或者说我到了之后，我到地方你就应该把运费结给我，给你卸货。但是呢，货主他不支付这个运费。有一些司机确实拉过去之后，导致了一些这个损失。为什么呢？货放下去之后，因为人生地不熟啊，他说你找那个，他说你找那个，最后没人结。那如果司机真遭遇了对，就是货主的违约，而不是自己违约临时涨价，我只是主张我正常的运费，但是你不给，你不按约定这个在我卸货之前给，我能不能先不给你卸货，或者把这批货扣留呢？
0: 可以。这里我们要讲一点，就说是作为货主来说，如果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去及时支付运费，首先司机是有权利可以跟货主沟通要求的及时支付。还有另外一点呢，作为平台来说，你也有这个义务去联系货主要求的尽快来付款。还有一点就是海洋刚才所提到的，假如说这个货主委托人不愿意去支付运费的尾款，那么作为货主来说，他是有权利来行使留置权，就说是你这个货物现在在我车上，如果按照双方的约定货到付款，支付剩余的款项，如果你不给我付款，我是有权利拒绝要求卸货的，我可以去暂时留置。当然我们说暂时留置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就是你要考虑到它，你拉的是一个什么货物。比如说你是拉的一个冰箱、一个彩电，就是这，或者是一个家具、实木家具，这些东西它不就是不存在
1: 坏，
0: 对，不存在坏的问题。但你如果像胡先生啊，你拉的是时令性的这个蔬菜，
1: 对，生鲜的一些产品，
0: 对，生鲜产品，
1: 活鱼活虾，
0: 对，
1: 那你搁那闷上3个小时全都死完了。
0: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我建议还是先把货物先交付，这个交接完之后，后期呢作为这个司机来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向货主去主张这个运费。实际上我们综合分析这么多，包括海洋刚才所提醒的，我们想提醒大家的，就不管作为货主来说，作为司机来说，还是作为平台来说，核心的点在于什么？在于契约精神以及诚信，这才是核心。
1: 而且这个诚信啊，契约啊，是对双方的约束。
0: 对，
1: 作为司机你要这个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职业的底线，对吧？你不能临时加价，你要觉得这个运费不划算，你可以不接，你要接了就给人家干好，对吧？这是你的作为司机你的责任啊，不能临时加价。那作为货主，你什么时候该给人家结运费， 不管是卸货之前还是卸了货之后，你不要拖欠人家运费，对吧？双方如果都能诚信的话，这些纠纷就不在话下，就不可能。

0: 在发生。
1: 是的，
0: 当然这里面我们也要提到这个货拉拉平台。最近我们包括张律师也在日常的这个律师这个法律事务当中也接到很多的这个实例，对吧？一些民间的一些纠纷，这些纠纷其实货拉拉平台也是难辞其咎。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是你中间定的这个价格机制到底是否合理，对吧？也可能会是导致纠纷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那么咱们表面上是看到货主跟司机之间啊，你来我往的热热闹闹，实际上极有可能是背后这个定价机制这个平台方的运作或者他的这种操作模式出了一定的问题，
1: 对，
0: 导致了一些表象。
1: 如果是平台定价过低，那么对于司机来说，我跑这一趟最回头一算连成本都顾不上，那确实是个问题。
0: 对，
1: 所以这要求平台不管是在前期的定价，包括终端的就是跟货主和司机的沟通问题，以及最后的督促司机去及时的办理交接，以及要求货主去付款，实际上前中后整个的过程当中，平台你要尽到自己的监管义务。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平台，我只管收取中间的一个费用，
0: 其他的我不管，这是不行的啊。好的，也感谢张律师分享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留言。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雾的影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啊，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们聚焦一下这个西三环，西三环目前从南向北这个方向，在建设路互通立交就开始拥堵了，一直往前走大概有个一两公里这个样子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其他的像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呢由南向北这个方向，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在金水立交这边啊，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多。另外呢，陇海快速路由东向西这个方向过了黄河南路啊，往这个中州大道方向去啊，车流量也是稍稍一些多。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详情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

0: 天是越来越热啊，现在咱们这个开车基本上要开这空调了，但是有朋友开空调之后发现自己的空调制冷效果不是很好，当然也有可能是空调确实该维护一下了啊，换换这个冷媒啊等等，也有可能不是你空调的问题啊，本身就是你发动机带不起来的啊。为什么发动机带不起来呢？别说它带不起来这个空调啊，就是你开了几年几万公里的车，你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动力越来越肉，上个坡都上不去，怎么回事？就开了三五万公里，怎么这肉不拉几的这车啊？可能就是你没除积碳啊，你这种除积碳和换机油机滤啊，这是两回事啊。有些人说我正常换机油机滤，我从来没亏待过我的车，都是在4S店换啊。那你该除积碳还得除啊，除积碳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啊。之前咱们要去到汽修厂4S店给车打打吊瓶啊，在那个就是那个工位上把车打着，发动机这个转着啊，一个半小时，然后打那个吊瓶，把那个液体打进去啊，让那液体这个打到发动机里，让它清洗啊，这是一种方式，就是俗称打吊瓶。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给你拆开相关的部件啊，喷专用的清洗剂，擦擦弄弄，然后再给你装回去啊，大概就这么两种方式吧。但是两种方式效果也非常好，可是啊，费时费力啊，甚至还费油，因为它把车给你停到那工位上，白白的空转一个半小时，你想想对吧，那油不是白白浪费了吗？咱们现在不需要那么麻烦啊，复杂的事简单化，这叫贡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搞定，你买回去之后180毫升加入到燃油箱里，然后再把油给加满，加40升油就行了，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其实这种方式就相当于打吊瓶啊，咱们只是没有他们的那种仪式感了啊，不像你去吃一个米其林餐厅啊，他收了你1000，因为他有仪式感啊，咱们回去自己吃效果一样，他没有那个仪式感啊，但是呢他节约了你的时间金钱啊，您想想哪个合适对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99就搞定啊，你说我是老车型，公里数长了，需要多用几瓶，你可以下单那个套餐，金装礼盒三件套，那是三瓶只要239，比单买一瓶还划算啊。根据您的车型的这个长短吧，一般三五万公里的车，我建议你就一瓶就够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先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自己今天忘了限号了，从27区开到了金水区。然后还是忘了，又从金水区开回了27区，首次违反会免处罚吗？据我了解，交通违法首次免罚指的是那个停车啊，就违停，可能有一个，我记得啊，每年或者每半年有这么一次机会啊，今年的第一次你违停了，被交警给查到了啊，即便给你上传上这个什么12123这个平台了，但是你会看到只是一个警告。但是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可没有这么说过。而且呢，关于限号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我今天已经开过一回了，他肯定已经罚过我一次了，所以啊无所谓，反正今天就这么开吧啊，因为100块钱罚一分啊，或者200块钱扣一分，就反正我就一回，我今天开吧。他不是那样啊，他给你一个，他并不是一天只处罚一次，也不是半个小时处罚一次，也不是一个小时处罚一次，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是大概的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这样一个，就比如说他肯定10分钟之内不可能处罚你2次，对吧？但是他半个小时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就有可能，因为你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内你在郑州市转的话，你肯定已经停过车了，你除了是营运车你天天转，你不可能你私家车你一个小时，对吧？一般就是所以

0: 你一天不仅限于罚一次，你跑过一次，第二次可能又罚了啊。当然也有可能，你说你我点儿正，我今天我开了一天，其实没有被罚啊。那你点儿正，但是你点儿正也不能违法呀，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首次违反这个交通法规啊，就是违停是首次，我记得是免啊。还有飞哥传情，飞哥传情说：“海洋大哥你好，我是南阳出租车司机啊，我姓李，手机尾号，嘟嘟嘟嘟嘟嘟，对吧？说过5月5号23点晚上11点13分啊，在滴滴平台跌了一单出租车的订单，从南阳工业路兴达花园门口接了一乘客，乘客目的地是到新野县，啊，青年假日宾馆，费用扣完服务费。”144.63块，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肯定是乘客没有支付嘛。他说我打不通乘客的电话，投诉到这个滴滴平台好几次了，滴滴平台一直没有解决，想求助海洋大哥呀，帮忙要回这个辛苦费。关于这个事情啊，我说实话啊，我没有能力给所有咱们的营运车司机都去要这个钱去。我昨天我还在说，是吧？昨天有一个咱们的司机投诉过来，有3单，对吧？好多好多司机的手里都有一大把。我只能说我在节目里勤呼吁着点儿，就是呼吁乘客要自觉，你不要薅这个羊毛，人家辛辛苦苦给你拉过去，尤其是跑长途的、跑夜路的。辛辛苦苦给你折腾一晚上，折腾一天跑个长途，你不给人家结运费，这个你良心是过不去的，对吧？这是乘客，我们呼吁乘客。另一个，我们呼吁咱们的这个司机啊，你尤其跑了这个大单的，你短的还好，你比如说郑州市区、南阳市区，你转了一圈10块20块的还好，尤其你跑了大单的。跑了长途的，你就不要再讲那个所谓情分了，不，那个抹不开那个面子了，你就要求他下车之前必须给你支付，你否则的话，你从郑州跑到南阳，几百块钱他不给你支付，这个对吧？你说当时我是爱面子啊，这个不合适啊，哎，所以咱们也不能天天在节目里给大家要这个钱，昨天是。要了三单啊，今天再要一单，明天的会有更多啊。来看看很多好朋友怎么说啊，多乐士海洋老师啊，轻微违法啊，半年首次免罚啊。然后罗流说了，说一共有6项交通违法是首违免罚的啊，那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交通这种意识啊是比较的那个，就是在高层次啊，我很少这个违章啊。你看，我只有偶尔了，一年当中有那么一次啊，这个违停，但是还给我免的，所以我只知道这一次啊。那是我只知道这个违停啊，但是还有其他的这个6项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下，让我学习一下啊。反正好赖我天天都是七巧垫垫啊。
1: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个开车出门啊，最担心一点小刮小蹭的啊，出了问题特别麻烦，打客服电话又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这些事儿就不会出现啊。咱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啊，真人做实事，一对一的沟通。

0: 出了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当你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现在很值啊，包括了之前的那些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都包进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了。另外还有一些实用的这个附加险，像那个医保外用药的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险种花小钱办大事啊，但是你可能投保的时候如果不留心或者不知道的话啊，那就错过这些好的这些保障了啊。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发车险两个字之后啊，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有专属的顾问给您服务啊。你这个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咨询咱们客服啊，都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吧。从1997年黄浦江畔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啊，给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等着大家参与啊！记得啊，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么一公众号。现在这个装修啊，很多这个朋友呢。都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装修是大事儿嘛，怕踩坑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有顾虑可以报名参加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另外我们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这个团队啊，监督这个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可以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按期完工，所以承诺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了，有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直接来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这个首次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赚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儿热了，特别容易出汗，你这衣服就得天天洗啊，天天洗衣服，这个洗衣液你要选对啊，香气要好，没有这个刺激性的东西在里边。另外啊，还要这个便宜，对吧？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啊，这款洗衣液啊，这个生态的酵素配方，每次洗衣之后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洗啊，就算是孩子衣服上的这个顽固污渍也可以轻松的去去除啊，不是问题，而且不伤手，比较温和，99%的这个抑菌除螨率，而且呢大师特调的这样一个蓝风铃的香味啊，你夏天这个洗完之后啊，那味道淡淡的啊，非常的好闻，不含这个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可以用，关键价格呀，一桶2.5斤，日常售价49.9元，就小50块钱，四桶呢就得199.6元吧，200块钱了吧。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啊，咱们四桶只要89.9元，本来是200，咱们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洗衣液5袋，1袋1斤的啊，送您5斤。89.9元，也就是不到90块钱，15斤洗衣液啊，这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再送这个10袋，蔬果园的这个内衣洗衣液啊，你单买也要几十块钱，今天送了啊，拍一到手19件。 等于说89.9赠品，89.9这19件都到手了啊，正品只有100单啊，您发秒杀，发秒杀，抓紧时间下单了。爆款商城啊，咱们赫莲娜绿宝瓶和这个精华露啊，最近卖的特别的火爆啊，因为价格特别香，因为这个赫莲娜绿宝瓶啊，包括黑绷带，包括白绷带面霜啊，都是非常非常那个受欢迎的，也是大牌，而且平常很贵，很多朋友也想尝试一下，但是呢，有的是可能用一次两次啊，再买不舍得买，或者说之前就没舍得去尝试过。啊，而且呢也怕踩坑，你万一它虽然大牌我用的不好，那这几千块钱不浪费了吗？所以您跟着爆款商城来下单就没有问题啊，因为价格给到您非常公道，这样的话你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体验一下这个大牌它到底好不好，如果它好的话咱们以后可以选，对吧，也不会踩坑了，而且跟着爆款商城去下单的话啊，也比较划算，也比这个钱啊也能节省一点。这个绿宝瓶精华露啊，咱们这个100毫升的正装3280这个专柜啊，专柜价今天呢618抢先购啊，渠道专属福利到手价只需要499，相当于打了1.5折，前100名下单的再送您3瓶5毫升的那个黑绷带面霜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爆款的这个单品啊，15毫升，3瓶不就是15毫升吗，今天送给您了，这价值1000多送给您了啊，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抢单了啊，今天只要不到500块钱啊，499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露再加这个黑绷带面霜，咱们到手试一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先来刷新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今天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表现都还是不错的，只有在东区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和农业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呢，都会有少段的很缓慢通行的情况。好在这条路还是比较宽的，大家从这儿经过只需要多点耐心就可以了。商圈附近的车流量呢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如果说您要到商场去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位置。
8: 当然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啊，也是我们结束这周的一个 ending 啊，所以趁着今天，不妨我们把自己这个爱车啊，也好好给它收拾收拾，收拾一个好心情，咱们一起出去旅行，好不好？天气越来越热啊，您在车里如果是开空调，会不会觉得这个油耗又上升了，噪音又大了？对，那这个时候就来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这个使用感受啊，很多好朋友都说啊，这个发动机用完之后啊，这运转更加平顺了，而且呢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你像这个小黑说，发动机这个故障灯亮了之后啊，没时间去 4S 店修，结果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啊，这故障灯消除了，好了。各位也想体验这种神奇的感受啊，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您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还有就是我们疯狂张人节目的一个定制周边啊，这回没抽中没关系，再下单能获取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啊。
0: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志强就问了一个美食方面的问题
1: 哦。
0: 当然大家也可以像他一样，就是咱们在哪儿，想要花多少钱，
1: 几个人，
0: 对，
1: 预计消费多少少多少，
0: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会帮大家做一个更加精准的推荐。他就说，他说弯弯能不能推荐一个好吃的油泼面，
1: 您看他就需要补充很多这个元素，比如说大概在哪儿，几个人，想要花多少钱，这个不过油泼面也贵不到哪去哈。
0: 你除非你在上海，那价格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对，
0: 而且我发现这志强哥
1: 啊，
0: 手写字，
1: 哦呦，
0: 他写的是
1: 油
0: 泼面，
1: 嘿，
0: 波浪的波，
1: 哎，另外
0: 手写的吧，
1: 弯弯是不带三点水的弯啊。
0: 啊，这不重要
1: 啊，弯弯曲曲的弯
0: 不重要。大家会发现，就是虽然我经常给大家分享碳水类的，但其实我本人并不爱吃碳水，所以你问我那真的是问对了，因为我觉得好吃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屈指可数，凤毛麟角。
1: 那您说说，
0: 我觉得五福油泼面还可以，就如果你要吃油泼面的话，五福油泼面可以。然后郑州还有一家叫班记油泼面，
1: 班记，
0: 对，这两家都是比较推荐，但是我觉得单油泼面来讲的话，五福是不错的，
1: 更胜一筹。
0: 对，你到班记去的话，可能它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素包啊，
1: 凉菜呀，
0: 凉菜啊什么的是不错的，看你要不要喝两口。你要喝两口的话，你就去班记。你要单吃油泼面的话，你就去五福。
1: 对，
0: 然后五福的那个红烧肉非常，
1: 其实类似那个板子肉了。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酱色黑乎乎的那种，
1: 一整块，
0: 哎，一小盘给你上上来，你要多少点多少就行了。
1: 对，
0: 还有朋友在咨询美食方面的问题。今天这个果然是周五了，大家这个美食问题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我们会尽可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分享，如果确实来不及的话，那我们也会在后台给你来做一个回复的。
1: 对，五福油泼面它其实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家是可以要不辣的油泼面，而且不辣的油泼面你点完之后你会发现真的还不错，就是它是那种蒜香加葱香去弥补了辣椒那个刺激味道的这个缺失，加了大量的这个生蒜。
0: 你看他就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油泼面一定要泼到辣椒上的。
1: 对，
0: 但是你去认真分析油泼面
1: 没辣椒啥事啊，
0: 跟辣椒没有什么关系。
1: 是啊，所以各位如果是想吃这个好吃的油泼面啊，五福啊，班记啊，包括这个大槐树啊，都还是可以的，大家都可以去检索一下。您如果是想加入我们的美食团大家庭也非常方便啊，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弯弯的个人微信，下节目后呢他会挨个的把各位邀请到美食群聊大家庭里边，如果您问的美食问题哪怕我们俩不知道，有更多的吃货小伙伴兴许知道。当然各位如果是想知道哪有什么好吃的，也可以搜索关注两个账号，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没错，名字特别长
1: W 打头这位好朋友
0: Kate 这位朋友，他说这个郑州西北片有没有好吃的炒菜喝酒的地方，推荐一下。
1: 那是偏西还是偏北，还是就是高新区呢？
0: 高新区吧，我猜。
1: 要是高新区的话，其实还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食欲老院子在高新区有店，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叫，我最近还比较喜欢吃这种南洋菜啊，糖和王记。

0: 在那个高新区大礼坊那儿也有。当然如果是想这个喝酒吃炒菜的话，大礼坊其实有很多啊，你像功夫怪兽也好啊，包括那个正喜旺也好啊，等等等等啊，这种店都还是不错的。如果是这个西北偏西的话，曲水登记是一个不错选择。如果是西北偏北的话，红源斋可以去尝试一下。清真玉菜。
1: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小破店吧，那店真的很破。而且要看你喝什么酒，因为那个店很辣。就是在那个
0: 苏摩耶。
1: 在正西北片不是有大学城嘛？在大学城附近，就是但凡大家问我那种小脏店，它不在于环境啊什么之下，味道好，我都会推荐的。
0: 哪家？
1: 春平湖南。
0: 这家。
1: 对，这家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好好吃啊。
0: 它原来好像在那个染屯路、染屯东路那儿。
1: 我咋记得它一直都在？不知道，反正我吃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那个高新区那个大学城那儿了。但它家不算便宜的，而且分量也不大，可店又很脏，你知道吧？就是脏店，但是它的定价跟那种装修非常华丽的定价是差不多的。这就让我觉得，
0: 就是不追求性价比的朋友可以去。
1: 对，但他家真的很好吃。就你觉得他的食材还有他的厨师的功力都在菜里边了。
0: 得嘞。然后这个志强说了，那刚才你们说那个五福是东明路城东路那个吗？是
1: 附近
0: 是在东明路和城北路附近啊。然后这个蓝东坡说了，为啥一说这个油泼面就得是五福和班记？庆丰街那家宋家油泼面个人口味我觉得也不差。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mark 一下，我想去尝一尝。
0: 玉宋家，
1: 玉宋家，玉是河南那个玉，玉宋家油泼面。
0: 但是最近我吃到最好吃的油泼面，不是在这些小小脏店里边，
1: 是在
0: 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1: 我也吃了，我也吃了，
0: 真的好吃。
1: 而且它很可怕的点在于，就是它是个自助餐嘛，然后你在吃自助餐的时候，其实到最后碳水这一块的时候已经很撑了，在这个基础上
0: 啊，
1: 点一份他的油泼面，人家觉得很好吃，
0: 我依然给他炫光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去那儿吃饭的话，就是收尾就是来一份他的油泼面。
0: 是，当然这个很多好朋友啊，也有更多这个美食问题，那不妨我们也抛出一个美食问题，供大家来互动一下。今天就来聊一聊夏季三件套啊，就是您最喜欢的夏季三件套是什么？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不许说床单、被罩和枕套啊，
1: 也不许说啤酒、烧烤、小龙虾
0: 啊呵呵。为啥呀？
1: 因为我们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0: 嘿，说到这个啤酒、烧烤、小龙虾，您真的可以去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可以去看一看。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块钱的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呢，可以到各门店来咨询一下。
1: 当然，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美食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2: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南风或偏东风3级左右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西部和西北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天夜里到24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阵雨、雷阵雨，炎黄以及以南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安排一下的，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都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4: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4: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木。
1: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一定要说清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大家做更好的一个推荐。
0: 我刚刚看了一个神奇的操作，
1: 什么？
0: 记者弯弯发了一个消息，是他个人的二维码，
1: 都要了。
0: 哎，马上啊，大家如果是马上的话发弯弯，说不定就可以看到他的抖音二维码，方便大家扫码关注。
1: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先把这个口给大家说完。
0: 10分钟后吧，朋友们。
1: 夏季3件套到底是什么？
0: 我们来看看哪些好朋友发言了。志强说了，夏季3件套，我可以推荐3套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这是3件套啊。你
1: 也算
0: 来2个主食吗？你好歹来个冰扣喽。
1: 你再看看，那是2个主食，是3个主食。
0: 凉皮儿、米皮儿、肉夹馍。
1: 我想请问一下，哪个不算主食？
0: 嗯，
1: 凉皮、米皮、肉夹馍不都得算主食吗？
0: 啊，您说的对。
1: 而且他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机灵啊。
0: 嗯，
1: 听风说梦。
0: 哦，
1: 他说防晒霜、帽子、手套、眼镜，4件套吧，3件不够。
0: 哦。
1: 你给我出去。
0: 我们说的应该是不是吃了3件套，
1: 他可能不太了解。你听说梦应该是个新朋友，没关系，我们给新朋友一点点时间。
0: 嗯，
1: 下次互动的时候记得所有在16点到17点的互动必须跟美食有关啊。
0: 都是能吃的
1: 啊，必须得能吃，你不爱吃也得能吃。
0: 嗯，那帽子、手套、眼镜、防晒霜我都吃不了。
1: 你努努力你也行。
0: 哎呀，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微不足道的李他说，夏季3件套当然是
0: 冰茶饮
1: 啊，
0: 雪糕、
1: 冰糕，嗯
0: 啊，还有冰块。
1: 这孩子但凡家里有一个中医啊，才给你屁股打烂。

0: 能不能这样？夏天能不能？就是我发现，就是所有你只要去看中医，他都会跟你说，其实如果你要吃一些凉的东西，要在冬天吃
1: 哦，
0: 因为外面是凉的，你的体内是凉的，
1: 表里如一了，
0: 保持一致。
1: 嗯，
0: 但是我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
1: 嗯，
0: 冬天吃确实有点太冷了，
1: 对，
0: 夏天吃是真的很爽
1: 啊。
0: 而且我夏天吃冰糕，我不知道大家是咋吃的啊。我自从成年之后，我吃冰糕没有吃过一个的。
1: 哦，那都吃
0: 四个起步。
1: 嘿。我还以为都是吃半个，我就独养生了这四个起步。
0: 不是你，
1: 我误解你了。
0: 有没有发现现在冰糕可小？
1: 哦，
0: 就你
1: 吃不过瘾是吧？
0: 一口都给它嗦没了，所以就特别不耐吃。
1: 有没有可能是你饭量大了？
0: 不会，我不是这样的人。
1: 嗯。
0: 然后之前不是有那个网红雪糕吗？大家都记得吗？就是什么雪糕刺客那些。
1: 对。
0: 我都是买一箱。
1: 哎呦。
0: 一箱100多块钱。
1: 那便宜点。
0: 两顿吃完。
1: 那也不便宜了。
0: 一箱12个。
1: 嘿。
0: 两顿吃完，因为买的多嘛，它就相对便宜。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那肯定饭后啊，饭前吃太冰胃，影响消化。
1: 然后那个多乐士这位好朋友就说了，
0: 很了解我们的朋友，
1: 胖木胖弯。
0: 嗯，好，你说 UCC。
1: 介绍一下这个五龙口中医院附近有啥清淡点的河南菜吗？最好是有点名气的，
0: 还得有点名气。
1: 嗯，
0: 是要请人吃饭吗？
1: 还清淡点是吧？两个推荐吧，一个是谢家河南菜。在附近是有店的
0: 啊，对
1: 啊，您因为他们店
0: 呢，
1: 对，不用那么远啊，他在这个
0: 大路不是很近吗？
1: 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公园附近，五一公园附近啊，什么
0: 月季公园
1: 啊，月季公园，对，离得都比较近啊，看哪个离您更近，或者哪个还有包间，您可以打一下电话，检索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两天刚去过的一个30多年老店了，
0: 对，
1: 啊，叫三厂烩羊肉。
0: 一听加几场你就知道它的年头不会太短。
1: 是三厂烩羊肉，他们家呢听着是个烩羊肉小店啊，但其实他们家老豫菜呀，包括一些这种河南的特色菜做的都是相当不赖，而且还有大包间，最大包间能容纳20个人。
0: 他那个店很干净，就是如果你真的用它来请个客呀什么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很在意环境的话，我给你推荐两个老一点的店。一个是国立餐馆。这个店很破，但是它的炒面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可口斋烩面，比国立稍微强点，勉强也能请客嘛，就是那种比较干净的老店那种感觉，
1: 就是看关系远近
0: 啊。对，然后他家是真的各个方面都不错。就是相对来讲可口斋的它的物价稍微高一些，
1: 哎呦，
0: 但是也还好，就是正常价吧。
1: 是，当然各位如果是有更多推荐，也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的三件套，志强。我有一种就是很想理解他，但是又确实有一些理解无能的感觉。
1: 他说饺子香醋配辣椒，这是三件套吗？
0: 是三件套吗？
1: 啊，
0: 肯定配老干妈呀。
1: 一样啊，是这个你反对啊？
0: 对啊，还得是那个豆豉味儿的，别的味儿都不行。还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说，当然大家也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我们也说了，就是啤酒、烧烤、小龙虾是必须的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夏天不管是撸串还是吃凉皮、米皮啥的，就特别特别容易把你的衣服弄脏。
1: 那是。
0: 今天我们夏天容易出汗，容易衣服发黄，
1: 对，
0: 还有味儿。选对洗衣液很重要。
1: 是
0: UP 商城给大家强烈推荐，我现在我家都在用的。就是非常
1: 我家用的也是这一款，
0: 特别省。它
1: 主要它的名字也特别好听，叫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0: 还是香氛洗衣液。
1: 哎，
0: 大家都知道明星是有代言他们家的，线下各大商超都有
1: 滑雪那个是吧？
0: 是的。而且它为什么好，是因为它采用那种生态酵素配方，真的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一粒应该可以洗6到8件衣服。
1: 哇，
0: 就是特别省，而且他喜欢。
1: 那我用多了，
0: 真的香香
1: 的。我都是几盖几盖的往里怼。
0: 你不看说明书吗？
1: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多一点洗得干净。
0: 反正那
1: 后来洗出来衣服超级香，我跟你说，
0: 洗出来衣服是香香的那种，不需要喷香水，就算是孩子衣服上那种顽固的污渍，也不是问题，就是又有去污功效，然后又省，同时99%的一个抑菌除螨率，再加上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留香是很持久的。就是经常有人问啊，是不是用香水了？其实不是，可能就是洗衣液的味道。像这种蓝风铃洗衣液一桶2.5斤，日常售价是49.9元，4桶是199.6元。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4桶冰点价。

0: 大了，朋友们，只要89.9元，你啥时候见洗衣液这样打折的？
1: 没见过。
0: 然后你下单再送大家袋装的洗衣液5袋，一袋是1斤，五袋到手整整5斤，
1: 还有送
0: 89.9元，到手整整15斤洗衣液，还没完啊！
1: 啊，还有，我想着都让大家翻秒杀了。
0: 再给你送就是平时日常卖量少但价贵的，再给大家送10袋蔬果园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几十块钱的，
1: 这是手洗用的。
0: 所以你想想啊，拍一到手袋价19件，只要89.9元。
1: 那我多囤点，我回去卖去。
0: 是的，赠品只有100单你给大家留点，好吧？送完为止，赠品不多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除了洗衣液之外，还有蔬果园的什么地板清洁剂呀、马桶清洁剂呀、洗衣机的清洁剂呀等等这种清洁产品，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看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俺是阿木。
1: 有些朋友就是特别的养生，美食小达人
2: 说啥了？
1: 他说棉枣、小麦仁、玉米仁，
2: 哎呦，
1: 都是酿酒的好材料。
2: 这是养生吗？都给它酿成酒了是吧？
1: 二十一说啤酒变淡，羊肉烩面，哇、这很河南。
2: 哎，
1: 就是他们说到河南去要吃什么，我觉得这三样，除了啤酒，
2: 哦，还有一个也很河南
1: 啊。
2: 不过他说成四件套了。哎，要说也算
1: 三件
2: 套，也算三件套，
1: 放在河南就是三件套，
2: 因为花毛是一体的。
1: 对，明坤说花生毛豆逗号，羊肉串逗号啤酒，
2: 嘿，
1: 花毛一体就是凉菜，羊烧烤加啤酒，
2: 是，
1: 还是非常符合咱们在河南吃饭的一个调性的。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2: 当然，各位想参与互动。却发现流量不够了怎么办呢？特别是临近月底，一个月话费大几百，还是想给话费瘦瘦身，流量依然不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福利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你敢信吗？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关键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这个2天的体验流量，还有充电线。每半年可以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这个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随身过来吧。
1: 大家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夏季必备三件套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夏季必备还有昨天的那个红肠，只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货了。另外就是一定要配一碗捞面条，这个捞面条必须得放京酱，
2: 哎呦，
1: 和蒜汁儿，
2: 嘿，
1: 哇，这一碗下去简直就是怎么说京酱再乡愁，然后如果说你再给我调一碗变淡的话。一碟变淡润下属，
2: 你作诗啊？
1: 哎呀，我控制了一下，不然我诗更长了。这种感觉大家应该都懂吧？然后现在随着就是物流啊什么的越来越发达，包括网络也越来越发达，大家会发现吃小龙虾会比较多一点嘛。
2: 对，
1: 小龙虾跟这个烧烤是密不可分的，但凡有卖小龙虾的店，必要卖烧烤。
2: 对。
1: 那为什么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都喜欢吃小龙虾呢？
2: 那。您还知道这个原因呢？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夏天该减肥了，然后大家就想说，要不我吃点虾肉吧，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同时饱腹感强，那也不会变胖。但是我要跟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如果你吃小龙虾的时候，掀开虾头以后，先要猛嘬一口虾黄，受不了一点。
2: 哎，这油全在这儿呢，是吧？
1: 在最后还得再来片面，包胖的。
2: 那不来面，小龙虾就不完整。
1: 现在都吃小龙虾了，咱就甭想那么多了。咱们就是今天好好的把小龙虾的快乐贯彻到底。
2: 对，
1: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就是如何判断一家小龙虾店它的小龙虾品质怎么样。就算你不爱吃，你也一定要点一份清蒸的小龙虾。
2: 哦，
1: 看看它的腮黄。腮黄，看它的
2: 腮
1: 白不白？
2: 腮红。
1: 对，看它腮到底白不白。它如果清蒸的小龙虾腮都不白的话，那肯定不行。还有一些小龙虾店，它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它虽然是，比如说去了虾线的虾，然后也都说我们就是当天的这种活虾，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发现那个虾肉是散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剥开之后发现它的虾肉是分节的，
2: 那证明
1: 就是它去完虾线之后，这小龙虾。没有立刻进锅，
2: 哦呦，
1: 稍微放了一会儿，那小龙虾死透了，
2: 嘿，
1: 死透之后那个肉包散的，所以我
2: 不紧了，
1: 我喜欢吃，
2: 不
1: 去虾线的小龙虾，
2: 你喜欢吃鬼街的风味，
1: 我可以自己去这个虾线，
2: 对，
1: 但是如果你提前跟我去的话，我就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吃到那种就是散的虾肉的小龙虾，
2: 你还自己去虾线，你要不自己去摸小龙虾吧，趁着这个捞鱼比赛的时候，
1: 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踊跃的报名，
2: 去感受感受。捞鱼的时候顺便说不定能捞点小龙虾起来
1: 摸摸鱼，
2: 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

0: 与比赛，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你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啊，依次极其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报名了。本次活动呢，是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的。奥帕拉拉水公园最近也全新升级了，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可以去发“玩水”就可以报名了。
1: 那既然咱都去玩水了，那个鞋一定要得买个防水的
0: 啊，
1: 必须得那个防水功能给它拉满的那种类型。
0: 买个胶鞋吗？
1: 胶鞋肯定是不中，太捂脚。
0: 嗯。出脚汗，
1: 那我们就买那种就是防水的，然后它那个材质比较好一点，也不会臭脚，然后你也不会脚在里面滑。大家知道那个脚在里面滑啥感觉吧？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拖鞋的话，
0: 你别说了，
1: 稍微一滑它就到你那个小腿那儿了，这种感觉。我们今天ENC 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就是一款你到线下门店，包括你在什么6.28双十一的时候，在他们家给折扣，最多也就减10块钱的卡洛驰洞洞鞋。它的经典款是499，减10块钱是489。我们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倒反贴，不是，就是把它的价格给它打到底。所以我们专门去联系了全国各地的奥特莱斯。因为它虽然说平时不打折，但它在断码，包括一些已经过季过太久，或者有些颜色不齐全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有一部分放到奥莱进行售卖的情况。但是奥莱你能够拿到五折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这一次从全国的奥莱仓来给你发货，给到你正儿八经，穿了不会臭脚，水龙头随便冲一下刷两下就很干净，而且穿起来贼舒服的正版的卡洛驰，不一定从哪个奥莱发货，看哪个奥莱有货，从哪个奥莱给你发。
0: 我还正儿八经的买了一双正版的，就是在咱那儿买的啊，发了团购，买了一双正版的，然后呢，又去我们小区门口那个商超里边买了一个盗版的，
1: 买了个30的，
0: 然后俩对比之后呢，发现外形其实看不出来多少，
1: 对，
0: 但是一上脚，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盗版的会有一种这种类似滑石粉的那种滑感，然后踩着呢就是不踏实，不跟脚，
1: 就你老想把你的脚趾头抠地，
0: 对，然后这个正版的它就是有一种亲肤感，你好像就是踩着自己的另一块皮肤一样，它就是有这种感觉， EVA 材质独有这种亲肤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而且
0: 发团购
1: 它这个是正儿八经不臭脚的，就有一些朋友会发现很多品牌或者说是很多地方都有卖洞洞鞋，
0: 没错，
1: 但是你网上去追踪还是仿它了嘛，那洞洞鞋大多数你买的都是会臭脚的，可是它为什么它能够卖到这么多，那么多人仿它，是因为它真的不臭脚，它真的穿起来非常舒服，
0: 很难得，
1: 除了贵它可以说是没有啥毛病了，
0: 现在我们把这贵的毛病也给它打下来了，你像那个经典款的原价都得500-600块钱吧，
1: 499-500块钱嘛，
0: 那差不多。
1: 然后你买个鞋花最便宜的最难看的39，你去某西西上面9.9买个5-6个自己随便拼，你在我们这儿先把这个买鞋的钱省下，
0: 先把这个正品的鞋给卖了，
1: 不卖鞋花啊，我们只卖鞋，
0: 对，
1: 奥莱发货3.9折，只要1.199
0: 啊，一块可以，
1: 不需要花钱买我们的折扣券啊，
0: 对，
1: 199就可以买到经典款，原价499了。然后你再花个10块钱买点鞋花，我包你的鞋就是最靓的仔。然后它的那个泡芙款就是明星同款，是有内增高的那种，增高大概有5公分左右吧。这款我真的非常喜欢，但它那个
0: 我穿上都1.9米了呢。
1: 怎么穿？
0: 那别着穿。
1: 它那个，你知道，真的很好，可是它的价格我真的接受不了，799一双塑料鞋。虽然说我知道它真的很舒服，可是我真的舍不得这个价格。
0: 那现在呢？
1: 在我们这儿3.7折，只要239。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看到有那个，比如说白色、黑色这种经典颜色，有你的尺码，一定要买。因为大多数时候它都会断货，断货之后你去奥莱是买不住的，我们这个全国仓才给你凑出来这种比较齐全的，
0: 所以建议大家也不差这几十块钱，咱能买到这个泡芙款的就上泡芙款就可以了。
1: 儿童款官网是199，我们奥莱发货139，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过了金水楼之后，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呢，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
3: 哎，再把这个视线呢，我们转向这个京广路方面，京广路黑段北向南方向的陆陆续续啊，后方排队已经到接近这个农业高架了。而这个农业高架呢，这会儿也是相当热闹啊。农业高架文化路东向西方向后方都有呢，是在花园路附近，然后这个文化路农业路的西向东方向的后方都有呢，是在南阳丰庆路周边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其实堵车的时候啊，咱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车险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开车出门如果是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打客服电话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来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真的是太超值了，以前单独买的这个涉水险呢、盗抢险呢、自然险呢，现在全部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边，还有一些便宜使用的这个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车轮单独损失险呢等等啊，这种附加险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啊，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还有一个车险啊，大家一定要买，那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商业三责险啊，俗称商业三责。原来我都是买50万的，后来发现这个郑州市啊豪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建议大家直接上500万的，这样在路上行车咱也不用始终担心这个刮着蹭着别人赔不起啊。差不了多少钱啊，咱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保障、安排的更加全面一些。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就算买好车险也要时刻关注咱要走这条路通行状况怎么样。关注高速方面，因雾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3: 顺畅时候不妨给孩子啊，咱这个成长也提前让他更加顺畅一些啊。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啊、维生素啊等等这些常见的，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其实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啊，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当然同时在成长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发美食之后的关键词啊，当然大家如果是想扫码添加弯弯的这个抖音的话，这会儿可以了是吧，
2: 发弯弯是那个忘感
3: 啊，发弯弯。
2: 还有就是上善若水在一群发团购的朋友当中非常坚挺的发了一个除碳养护剂，然后什么都没有收到。如果想要购买咱们的万能通非常简单，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享受河南交通广播听众的专属价，就你在别的地方都是199一瓶，性价比其实已经很高很高了，10000公里用一瓶呢，我们给大家再减100块钱，到手99，还能参与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抽奖，发送888就可以了解详情。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

0: 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啊，你是阿木啊？还有人发三点水的弯，好像收不到。您发美食吧，朋友。发美食其实可以收到的，
1: 对，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刚刚这个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二维码，稍后我会把它再更新上去。
2: 多不容易吧？
1: 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就是美食组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以后万一有点美食方面的问题，也方便能够找到我们。不管是通过短视频平台，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美食团、美食群，都是可以的。
2: 嗯。
1: 先跟大家聊话题，就是起来说一说你的夏季三件套到底是什么。刚不是说了捞面条吗？
2: 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精介和变蛋必须得拥有姓名。
2: 哦，精介和变蛋，
1: 它俩可以是分开的两道菜。比如说它可以是一盘大盘精介，
2: 哦，
1: 然后一盘这个
2: 黄瓜拌
1: 黄瓜变蛋，
2: 变蛋，
1: 对，也可以是变蛋拌精介。
2: 哦哟，
1: 但是它俩都得有。
2: 嗯，
1: 那如果说再要配一件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上那种类似于什么菜蟒子呀、蒸菜啊、等等之类的，
2: 就是河南独有的。
1: 对，
2: 河南美食三件套。
1: 咱们河南还是挺会养生、挺会荤素搭配的。
2: 嗯
1: 啊，只不过我们不太善于宣传而已。
2: 对，
1: 所以希望外地的朋友可以多多来收听河南交通广播。
2: 嗯，
1: 每天下午16:00到17:00的美食节目。
2: 没错啊。当然说到这个经济啊，很多好朋友说经济为啥叫经济呢？
1: 嗯，
2: 弯弯有所耳闻吧，应该
1: 啊
2: 做吃过是吧，见过大盘经济。当时我记得是
1: 说点在哪儿，你快给我提醒一下，不然我们显得我们搭档很没有默契。
2: 就是当时咱不是去参加那个经济美食节，
1: 嗯，
2: 有个老头不是在这个台上在那边讲这个经济的由来嘛，
1: 嗯，
2: 说经济为啥叫经济，
1: 为啥？
2: 因为这个经济它不是这个生长成熟之后，它这个杆上啊，包括一些茎上啊，它有很多这种毛毛，
1: 哦，
2: 就像荆棘一样，所以有这个荆芥，荆字儿。然后芥字咋来呢？就是成熟之后，它那个果实有点像芥子，
1: 哦，
2: 啊，所以荆芥就是从这儿来的。嗯，
1: 不好意思，当时在做美甲，
2: 嘿，
1: 一句也没听。
2: 没事，
1: 耽误事儿了，
2: 这个阿木作为秘书帮你记了。
1: 阿木老师记得就行，毕竟我们节目，我们是一体的，好不好，朋友们啊？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2: 有秘书谁还自己记啊？
1: 你别瞎说。我们那个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还有朋友说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
2: 啊，
1: 不太河南，但是它也算夏季三件套。
2: 嗯，
1: 来，我们来找一找。
2: 嗯，
1: 多乐士这位朋友他说，哦，花椒、辣椒、木姜油。
2: 木姜子油其实就是荆芥味儿，就是很多那个做荆芥甜品的，
1: 它是一个科的。
2: 对，做荆芥那个疙瘩汤的，
1: 嗯，
2: 甚至都用这个木姜子油去调这个味儿。
1: 但是你要去追溯的话，它可能在云贵川一带用的会稍微多一些，
2: 嗯，
1: 尤其是贵州和云南那边的。
2: 对，
1: 他说这个夏天的凉拌菜三件套，
2: 嗯，
1: 少一样都感觉没味儿。
2: 哎呀，
1: 然后说猜这是哪里的口味？
2: 嗯，
1: 花椒。嗯，还云贵川嘛？
2: 啊，云贵川有点像啊。
1: 我觉得是云贵川口味，而且我吃到过就是最有木姜子油那个味道非常浓郁，给我灵魂为之一颤的这种感觉的，是在那个贵州菜馆。
2: 哦，
1: 不是
2: 、
1: 好几家，
2: 不是野家的，
1: 野家有也有两家，
2: 嗯，
1: 野狗，还有野樱桃，
2: 野樱桃，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山石榴，
2: 嗯，
1: 还有一个，
2: 嘿，
1: 叫啥我给忘了，
2: 嗯，
1: 反正他们都会放一些木姜子油，包括一些香料来去调它那个味道嘛。
2: 对，
1: 我个人觉得真的就是我们的味蕾在进行一些变化，就是比如说被革命的时候，
2: 哦，
1: 是会能够体会到那种。就是有点微微上头的这种味道的，我还是挺喜欢来品尝一些新的味道的。
2: 我们看原阳大米，
1: 嗯，
2: 是它的这个三件套，我觉得带点狗粮性质。
1: 它回回都这，来念一下。
2: 他说：“主持人好啊，我们家这个夏天里边，我爱人常做的就是这个手擀的汤面条，放凉以后放上这个蒜，醋，加上这个蒜汁儿，加上那个香油一拌，我能喝两碗。有的时候啊，再来个菜。”黄瓜变蛋，放点荆芥也是非常好吃的。
1: 你就总结了我前两个口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蒜面条我真的觉得，就尤其是要过一下凉水，
2: 嗯，
1: 如果有冰的话咱过一下冰水。
2: 对，
1: 哇，那是

0: 的这个味道它可就不一样，它会非常非常能够凸显本身麦子那个香气的同时更 Q、而且我喜欢吃那种皮带面，特别厚的那种，比烩面厚很多的。
1: 你牙口好是吧？
0: 对，我喜欢吃那种，要不然我腮帮子大了。
1: 然后那个 Just Push Me 他就说了，这个弯弯和他的孩子们晚上要吃捞面条吗？都成孩子们了。咱能不能说的洋气一点？
0: 最近没有约阿木。
1: 弯弯和他的继承者们。
0: 哦，听起来好像是高兴很多，但是又有点怪怪的。然后前两天发那个视频，不是说我在羊拉相过亲吗？完以后底下就有人说，对我俩相过。我说什么鬼？怎么？
1: 人家都是这个流言止于智者，你这不信谣不传
0: 谣，
1: 自己给自己造谣。
0: 还有很多朋友把名字打错了，我等一会儿我就把三点水那个弯也给它加进去。
1: 得嘞。当然这个很多好朋友啊说这个弯弯的继承者们
0: 啊，
1: 那房子有没有装好呢？如果没装好别担心，咱这儿有这个装修的报名啊。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的整装只需要100000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装修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智能家电，赶紧发送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加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微博李，
0: 他刚刚不是说什么冰茶饮、冰雪糕、冰糕和冰块吗？然后先吃了一个苦咖啡，
1: 就是李李想要，李李得到，
0: 受不了了，有没有人替我打他一下？那个苦咖啡一个根本都不够我吃。至少3个起步。
1: 反正苦咖啡我是按箱买的，虽然它名字叫苦咖啡，
0: 但
1: 其实
0: 你真的很甜。
1: 对，仔细你分析之后啊，你的它的后味齁甜。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小时候刚开始出现脆皮雪糕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给你一个脆皮的，
1: 哎呀，
0: 我的天哪，真的跟过年一样。
1: 天哪！
0: 现在对脆皮雪糕已经就完全无感了。我们的味觉又一次被刷新了。
1: 我吃的第一个脆皮雪糕名字叫白马王子，它上面。脆皮上甚至还有这个芝麻，就是白色的脆皮，里边掺的有这个黑芝麻，然后呢中间加的是这个奶油，奶油中间是山楂馅就是
0: 现在
1: 好几层，
0: 好像也有类似的，它那个皮是那个白底儿上面有黑点点儿，
1: 对，好像就叫什么来着，天兵出的还是谁
0: 出的？但我不是很爱吃这款，是因为它的那个白巧克力没有苦味，白巧克力其实指的就是那种纯脂肪嘛，
1: 对，
0: 你像巧克力它里面还有一些可可成分啊什么的，然后我小吃过最好吃的其实它外面那一层脆皮裹的有花生，不是花生，瓜子仁儿，
1: 那都是后来了，那
0: 后来了吗？
1: 我吃的脆皮就是你说的那个，应该是几层，中间还有个硬

0: 硬壳的那个巧克力，
1: 不，那是巧乐兹
0: 啊，对，
1: 不是
0: 啊，还不是那个，
1: 对，它就是外面那一层脆皮是有瓜子仁的，然后它刚出现就
0: 是大鲨鱼吗？火炬？
1: 不，火炬没有瓜子仁，火炬以前真的很大，不知道是因为就是我变大了，还是火炬变小了。火炬以前真的很大，
0: 是，
1: 我不止一次跟大家分享过，过年回家见我那个朋友的时候，我还又骂了他一顿。
0: 想起来都是当年的故事啊。
1: 就是我拆开之后，他一口把我的火炬火吃没了，只剩个炬了。他说让我吃一口呗，我虽然舍不得，但我想我们是朋友，让他尝一尝。
0: 张开了他的深渊巨口。
1: 他樱桃小嘴，你知道吧？我都没想到那么小的嘴是怎么张那么大的。
0: 嘿，
1: 只剩下下面一个桶了。我到现在都不吃火炬，
0: 这是宿舍对吧？
1: 真太恐怖了。
0: 这都是当年的这个回忆和故事啊。说到这个当年，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1: 夏天其实有很多很多好玩的项目，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夏天是非常非常需要护肤的，尤其在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皮肤状态如果不好的话，就会存在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今天 UP 上升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之好用的面膜，这个面膜就是跟你在
0: 好用
1: 到
0: 跺脚，
1: 就是你谁跺脚你发誓就是在店里面可能要花100多做那种护理最后那一步用的那种面膜，就是急救面膜、修复面膜，你就用这一款就行了。它林清轩本身它是做那种精华油的嘛，先把油涂到脸上，再把这个面膜敷到脸上，弄完之后你的脸真的能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反正我用一次哇塞一次，尤其是熬夜暴晒，或者说是你最近感觉你的皮肤就是有点干巴巴的，老是卡粉，你就用它就行了。这个面膜里面的精华量超级足，我每次都是一片面膜用一天之后，第二天那个精华再剩的一点挤出来直接当面霜用，一片25毫升满满当当的，而且坚持使用皮肤会越来越好，男女通用的啊。今天这个价格机制真的不可错过，因为它的面膜日常的售价，比如说你去店里做护理，他会给你说啊，那今天你做完护理之后给你一个单独的价格，就是一个专属的价格，10片是49.9元，其实不贵，买3盒是149.7元，今天 UP 商城到手30片只要89.9元，然后再送6片同款面膜，基本上送了大半盒了，相当于89.9元到手36片，平均一片多少钱呢？
0: 多少？
1: 2.49元，朋友们。2.49元啊，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不买您看看，买不买您转转啊，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
1: 是的，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睡上睡前一定要敷上那么一片，
0: 是
1: 在夏天的时候别人却黑，只有你白的发亮，
0: 白到发光。
1: 好啦，今天的16:55，阳光美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周末见朋友们，
1: 拜拜了各位。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丹舞二零浪漫邂逅十八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到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

0: 节，放肆爱烤全羊宴，汪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五的晚高峰，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陇海路，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啊，后方呢还是有比较长的排队的情况的。这会儿的车流量开始明显的增大。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宝泉街到这个幸福路这一段啊，目前呢也是需要各位交踩刹车，小心慢行。还有中州大道北向南，商鼎路到金水立交这一段，还有金水路玉凤路的东向西，陇海高架紫荆山路段的西向东，都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高速方面呢，此刻因雾往山西方向哈、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那除此之外呢，省。

0: 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弛，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就在5月31号，也就是下周啊，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请您和孩子呢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大张弛带您啊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一次集齐啊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发送玩水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啊。一上来呢，就看见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还有人问到这个周六日郑州限号的事情啊。郑州市区呢，目前是执行限号政策，但是在周六日，就是法定节假日，都是不限号的，也就是说明后天呢，您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了。不过说到这个了，这个明后天啊，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天气呢变化多端，尤其是明后天，根据天气预报的一个显示呢，可能会是一个多雨的天气，大家也是提前的做好防范，把自己的行程呢这个好好规划一下啊。如果说是这种户外活动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及时的这个关注天气，当然也可以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会把及时的一些预警信息来告诉各位的。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刷新一些网络上好玩的事儿。首先呢是来自于羊城晚报的消息啊。近日在浙江杭州啊，这个安女士呢在社交媒体上就分享了一组图文啊，是自己做的漂亮的美甲。她的这个特别之处呢是有一个美甲里啊封印了一只蚊子啊。安女士说了，这个做美甲呢，这个用封层啊照灯的时候呢，有一只蚊子呀恰巧就飞了进来，意外的被封印在了自己的这个甲面上。后来呢这个发现以后啊，觉得挺有意思，挺稀奇，然后呢就分享到了网上啊。这个安女士的朋友还说呢，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蚊子联名款吧？光听说个联名款，这个是联名款了，你知道。这个网友也是脑洞大开啊，说这个蚊子不一般呐，封印在指甲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甲骨文？不过拐回头来想一想啊，在自己的指甲上面这个有只蚊子呀，说实话有点恶心，真不知道这是折磨蚊子呢还是折磨自己的，你知道吗？相对于啊这个指甲上啊有蚊子呀，我更愿意啊闻两盘蚊香，是吧，让蚊子啊远离自己一点。所以说你看，你和蚊子在这个夏天他做的就是一个躲猫猫的游戏啊，而且呢每个人都押上了自己的赌注啊，他赢了吸你的血，你赢了要他的命。你要说这个蚊子也不容易啊，关键是太烦人，是吧？我们来看一个新华网的消息啊，这个有多少朋友在学车的时候啊，练科目二是练到怀疑人生的啊？近日呢，在广州有一个驾校教练啊，晚上呢闲来无事啊，巧用这个。

扭扭车进行实操的教学。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学科目二呢，其实跟路上正常的行车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它会有一些这个点位，对不对？哎，这个有印象的朋友还知道，就比如说你后轮过了那个角以后呢，你就把这个方向啊向右打死，就能够倒进去啊。看到这个什么前轮压到了哪一条线以后呢，你就再转45度，哎，这样的侧方停车就可以挪进去。它有很多的这个点位可以去看啊。于是呢，用扭扭车呢，可能就更直观一些啊，手把手的这个教导学员啊，怎么练习侧方停车啊，怎么打方向，就是趣味十足。而且教学过程当中呢，教练还幽默说，你要是这样这样这样再这样，实在学不会的话，干脆哎，最后一招，你直接抬车入库。啊，说着把那个扭扭车呀，整个抬起来就放进那个库里了。这搞笑又接地气儿的这个教学方式啊，引得网友偷偷纷纷的就是这个调侃说，你看教练教到最后也属实是没招了，你知道吗？哎，说实话，每次在路边这种比较窄的车位我停不进去的时候，哎，我也在车里面想，我说干脆给他抬进去算了，但是我做不到啊。对不对？我没有那一身蛮力啊。另外教练，这我花这么多钱，你要是拿着扭扭车学这个的话，你学费你得多少退我点儿。

这个说到了这个学车了，用车了。那现在呢，这个车呀，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呀紧密相连。有很多朋友呢，不管是上班啊、生活啊，都离不开这个车了。从您学车到用车呀，也有不少的这个花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就是买车、用车方面啊，你交过哪些钱啊？交过哪些学费？就是除了一些必要的花费，或者有一些朋友这个对车好，给他呢这个加装啊，然后呢这个往里边安了一些这个东西啊，哎，这个买了一些车内的用品呢、啊、以外啊，其实呢我们也比如说踩过不少的坑啊，交过一些智商税啊，甚至因为这个违法呀、乱停车呀、交过一些罚款。今天咱就来聊一聊你整个买车用车方面都交过哪些学费，印象比较深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4: 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买车用车的时候啊，你曾经啊交过的学费啊，这个学费呢是加这个双引号的啊。这位西西啊，这位朋友说，我一个女生啊不抽烟，家里边先生啊也不抽烟，买车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赶时髦，非得啊加钱要一个带天窗的啊，然后多花了不少钱不说，这个天窗啊基本上没有开开的机会啊，中间呢因为好多年都不开啊，有一次开开它呀还给搞坏了，然后呢花了一点维修费，到现在啊车快十年了啊，车的年龄啊比这个天窗开过的次数都大。对于不抽烟的人来说呀，这个天窗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冬冷夏热。那是它不隔温嘛，是吧？夏天还晒，冬冷夏热，春秋天开啊，它噪音还大。这就是啊，这没了。主要是我多说一点啊，这个为了追，其实就是这个天窗啊，给你的这个好处呢，你可能平时感觉不到，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天窗呢，它光照好，可能您不平时开别人的车啊，感觉不到，有一个天窗呢，你整个车里边它就亮堂。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天窗，然后呢这个车里面呢就会比较暗一些啊，当然相对来说私密性也好一些。另外追求时髦这个说法的话，更应该买一个就是敞篷，这个呢就是更时髦，当然也更张扬一些啊。天窗这一般看不出来啊。哎，不过天窗啊，对于这个喜欢这个车里面通风的各位朋友来说，还是非常好用的啊。因为用车窗来通风的话，一方面它容易吹人啊，吹头；另一方面呢，噪音会比较大。但是天窗它的这个通风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那对于天窗这个设计啊，车顶天窗，大家觉得这个功能好用不好用？你买车的时候会不会追求车有天窗这个功能？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呢，让西西这位朋友呢心里边就是要么就是平衡一点，要么就是更不平衡一点。就是您家车有没有天窗，它好不好用，可以跟西西这位朋友交流一下啊。宋小仙说了，说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我开的第一辆车啊是霸道啊，上路的时候觉得大家对我都可友好了。是啊，这个霸道这个车呢确实是就是看起来呢比较的威武啊，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本身这个车大，其他的这个车呢都会稍微这个更谨慎更让一下你啊。这个踏雪无痕说想看那个美甲里边粘蚊子那个照片啊，一会儿我看能不能设置一下。不过这会儿呢您可以这个发送聊天两个字啊，是能看到两个视频。一个视频呢就是刚才啊教练用扭扭车这个教侧方停车的这个比较形象的那个视频，您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呢是老师带学生这个寻找多年前养的一个棒啊，这样的一个视频，一会儿新闻当中也会提及到啊。目前是这俩视频，一会儿呢我给您找一找这个指甲里边有蚊子的那个视频，让你也看一下。另外有个事儿呢，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免得大家错过属于自己的抽奖机会。这不是这几天啊，这个万能通项目组吧，也可以这么说，给到每位朋友啊一次抽奖，也就是幸运大转盘的这个机会啊，不管您有没有在河南交通广播下单过万能通啊，都可以获得一次这个抽奖机会，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幸运大转盘当中来。有这个万能通这个单瓶装的啊，这个纪念版，您可以有机会直接抽中啊，就是万能通的换新装，或者呢可以拿到抽到万能通的大额满减券，或者呢可以抽到疯狂张真人这个节目的定制周边。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各位
活动期间啊，虽然我不知道活动啥时候结束啊，每一天您都可以得到一次抽奖机会。每天咱就来这儿抽回奖赚一次，好不好？您现在回复888，赶紧把今天的抽奖机会用了啊，因为过了零点呢，它就刷新了，就是又有一次啊。各位不要错过，从此刻开始啊，每一天您都有一次幸运大转盘的机会，这个是免费给到您的。还有就是您抽到这个大哥优惠券了，如果您需要万能通，下完单以后啊，在当天还会额外得到一次幸运大转盘的这个机会啊，不要错过啊，趁着能薅羊毛是吧，咱这个反正也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啊，给到您的。还有就是您抽到这个大哥优惠券了，如果您需要万能通，下完单以后啊，在当天还会额外得到一次幸运大转盘的这个机会啊，不要错过啊，趁着能薅羊毛是吧，咱这个反正也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抓紧时间抽奖了，回复888早跟您说您早参与一下。

我们首先配备了专业的客服团队啊，一对一的跟您进行沟通，您只要联系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啊，我们的真人坐席呢就跟您说清楚啊，保险有哪些保障，那什么条款，帮您制定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呢也能帮您解答一些这个保险方面的一些专业问题，出险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信息，哎，保险这件事呢就可以交给我们了，我们作为这个汽车这方面的这个出行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媒体啊，那可以说您很难找到第二个比我们更专业的了啊。另外出险的话，如果说找不到保险公司的电话，您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交通广播联系，是吧？您只需要记住我在交通广播买的车险，那就没有问题了，发送一个车险，我们的专业团队呢就会跟您取得联系，把各项保障给您理得明明白白的，让您在路上呢放心开车啊，就像给爱车穿上一个隐形的铠甲。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

0: 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0: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0: 我也赶紧订上。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你买车用车当中的一些这个花费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那刚才有一些朋友不是想看那个甲骨文吗？啊，不是那个甲骨文，就是那个美甲里边被粘进去一个蚊子的这个视频，是想要教学视频还是什么？也想做是吧？就想看他是怎么吸引这个蚊子趴到自己指甲上的。视频给各位找到了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回复聊天，今天准备了三个视频啊，一个呢是这个摇摇车侧方停车的视频，一个呢就是这个甲骨蚊子的视频，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老师啊养了很多年的一个蚌啊，都快成蚌精了啊，那个视频您回复聊天两个字都可以看得到了。刚才说到这个天窗了啊， Just Push Me 说，其实天窗跟抽烟啊也没啥关系啊，要的就是一个通透。哎，有天窗以后呢，这个整个车啊显得比较通透啊。谁抽烟开天窗啊，都是开车窗。这个开天窗肯定这个散味会更快一些，但是我是非常也非常不建议大家在车里面这个吸烟的啊，因为车里边的这些材质啊，它这个吸附性实在是太强了。这基本上你但凡在车里边敢吸过一次烟，这个烟味啊就不可能散去。而大家也都知道，这二手烟的危害啊，甚至是超过一手烟的这个危害啊。所以呢，咱为了身边人的这个健康啊，咱千万不要让二手烟这个蔓延啊。有人说什么叫蔓二手烟呢？因为烟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啊，它有很多的这里面的这个颗粒物和这个气体啊，然后它附着在那些容易吸附的这个东西上呢，就很长时间都不掉啊。所以说在家里边在车里边这种封闭环境下，大家千万就不要吸烟了。你真要有烟瘾的话，你自己一个人是吧，这个角落里边啊，别觉得是太光彩的事情，你知道啊。兔朱迪这位朋友说，那个交通广播午间跟珍妮搭档的张弛和晚高峰的张弛是同一个人吗？这个问题您已经在晚高峰问了八遍了，没有八遍也有四遍了，这个不是一个人啊，今天是最后一次解答了啊。这个我们交通广播呢有两个张弛啊，一个在午间，一个在晚间，我们两个不是一个人，这句话能理解吧？都已经我们两个了啊！这个更多的朋友呢是在回复888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啊！您要有需要的这个万能通的话，您也可以正好赚到这个大额优惠券的话下上一单。夏天也到了，用空调的时间也多，而且呢外面热，您就喜欢这个开车。咱不能让车的这个动力不足啊，清除完积碳以后呢，哎，车啊轻踩油门，在路上呢跑起来就有劲儿，开空调呢也不影响爱车的动力输出，哎，并且呢这个给车保养好嘛，保养好能够多陪您几年啊。现在价格都非常好，尤其是里程比较长的，给大家呀强烈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三瓶，那去除积碳的这个强力成分啊，这个都可以这个满足您这个爱车恢复动力降低油耗的这么一个需求啊。尤其是加注起来呢操作非常简单，拿到我们的产品拧开盖插上尖嘴儿，直接加注到您的油箱里面就行了啊。并且呢每5000公里或者说每一年就用这一次，就保证啊您这个爱车啊免除积碳的这个困扰，又操作方便，又不用这个天天加。您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啊，用用大转盘，也用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啊，说不定幸运就是您的了啊。多说一句啊，这个您先抽完免费的这个大转盘再下单，然后呢就会多拥有一次啊，可别这个先下单，下完单以后你发现这个抽奖次数还是一次，就吃亏了。先赚，把免费的赚完以后呢，下完单以后呢再增加一次次数，这个次数呢也是当天有效，您当天啊赶紧给它赚了。行，更多的这个信息呢您可以持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
这个播报啊。另外呢，这会儿要跟各位推荐一点好东西了啊。夏天到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因为皮肤问题啊受到困扰，容易晒完以后皮

0: 皮肤啊发烫泛红啊，干燥紧绷，毛孔变大。那补水呢是用了很多的护肤品，但是效果不理想。为什么呢？因为盛夏骄阳和空气当中的尘土啊，是悄悄损伤了您的皮肤屏障。这个屏障一旦受损呢，您就得有针对性的保养。所以今天呢，爆款商城推荐了一个奢护的明星产品——赫莲娜绿宝瓶精华露，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听说过。快速的修护焕亮，筑牢您的肌肤的地基。专研的修护成分啊，这个添加了高浓度的法国的海茴香的精粹，还有海岸带的植物，配上伊克多因啊等等，注入您的肌肤底层，给您的脸啊先补能啊，缓解脸部皮肤的泛红、刺痛、闭口、暗沉等问题啊。像欧莱雅作为这个赫莲娜作为欧莱雅集团的品牌，客户用完以后呢，经常反馈皮肤变好了，这个气色呢也变得这个更加的细腻透亮。重点来了，大家期待的这个价格环节，那10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在专柜呢是要3280元。很多朋友呢是因为这个价格呀望而却步。那今天也是618抢先购，渠道专属福利价只需要多少呢？499元，相当于打了 1.5 折。前100名下单呢再送您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这个也是赫赫有名啊。这个到手15毫升，价值都1000多了，今天直接送，很超值。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让您夏天啊这个皮肤不干不红，拒绝暗沉的黄气，机会难得啊，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路况。你好，丁师。
3: 要张弛，这会儿的龙海高架东向西，在过了黄河南路之后啊，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发生，在左侧车道后方呢有一长段都是处于排队缓行当中，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队尾呢现在基本上是到了这个新一路的上方。另外呢，中州大道政变立交的南北双向此刻呢车流量也开始明显增大，还有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北双向，也请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高速方面，因雾往山西方向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另外呢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呢通行正常。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冉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4: 主持人，在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应该是过了中原路吧，刚过没多久，然后有一个人背着书包上高架桥了。因为京广快速路挺窄的，他走的还真的是挺危险的，我从他旁边过去我都特别害怕会碰到他，提醒一下车友们吧。
0: 哦，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刚过了中原路，有一个行人啊背着书包上高架桥了，这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这个行为呢挺危险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地点再次重复啊，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刚过了中原路，可能会有一个行人在高架桥上，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我们也尽快把这个信息呢同步给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前去把他这个劝离啊。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出行当中，一定要安全第一。那装修其实大家也想的是有保障更安全啊，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又怕没保障呢，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是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呢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瓶整装现在只需要10万元全部搞定，包含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的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现在呢还可以抢大牌的升级，1000元的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报名，省钱放心。

0: 付到位。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各位再次回到的节目呢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啊。说了这么多年马路老友记，马路老友记，我是张驰了。还有一些朋友啊，那个中午的那个张驰跟晚上的这个张驰是不是一个张驰啊？我说不是。然后杨欣冉说啊，不是一个人吗？为什么说话感觉一样？因为我们主持人线上说话都是这么劲儿劲儿的，就是带着那么些个抑扬顿挫，再加上本来这个中午的那个驰哥呀，也比较幽默啊，属于是撞型了吧，算是啊，都属于是这个娱乐互动节目啊。另外呢，我跟这位啊，我跟中午的这个大张驰呢还挺有缘分的。为什么叫他大呢？其实他也就大我一个多月，我们两个是同一年的。而且身份证上的名字呢是一模一样啊，原先呢是不在一个频率啊，这样的话大家还稍微能够分得清，但那会儿啊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啊，就是开始就是认错人了啊，就是管我叫什么东区刘德华呀，管他叫池妹子呀等等，我们俩私下里边反正很早就加了微信了，互相有啊。后来觉得这个强强联合呀也挺不错的啊，您要是觉得我们俩一样，您就当一样的听也行啊，不难为大家。今天说的是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啊，您交过的那些学费啊。七优就说了，说倒是想说说关于买车的问题啊，说目前我的车呢也是10年的老轱辘棒子了，想换车。但是现在呢，新能源发展迅速，并且呢还在急速的发展啊！这个4月车辆排行榜前10名啊，这个油车就剩一款了。这个确实，说现在这个节骨眼呢，买电车呀，怕2年以后这个电车技术啊，这个就落后了，新能源啊，国家的新规啊等等。买油车呢，怕油车呀马上淘汰，真难受啊！我觉得。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的，你可能就打开了啊。首先，如果说您实力允许的话，就是咱就干脆的直接做决策，其实就是换或者不换，对吧？如果您决定了不换，那您啊就别再关注现在出的新车了。我就这么说，如果说您要换，那么就立马行动。为什么呢？人家不是说了吗，早买早享受，晚买享优惠，对吧？早买有早买的好处。您换一个心态就是什么呢？这个首先买电车，您现在啊用的是当前最新的这个技术啊，然后呢您买油车，油车也不会迅速的被淘汰，对不对？虽然说它销量前十这个跌出去了，或者说油车就剩一款了，但是它的保有率在这儿放呀。那不可能明天这个国家出一个规定说立马所有的油车就不准上路了，也没有啊。它也是会一点一点的政策在变化，所以说把心态换了。如果说您还想玩几

0: 您这个油车想体验一把，换油车。哎，如果说您想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这个节奏，或者说感受一下这个新能源，尤其是这个现在这种智能车机系统的，或者说就是电车的好处吧，比如说这个省钱啊，然后呢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方便啊，安全啊，那您就果断买电车啊。我相信这个肯定是很多朋友这个纠结的点啊。你像你这个十年车，你加两瓶万能通再占两年，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对吧？哎，自己做决定，但是一定要做开心的决定，做了决定，咱就不要后悔就行了啊。能理解大家为什么呢？买车可是个大件儿，花费可是多，这个决定啊得审慎啊，不像我们平时啊买个菜、买个纸巾、买个洗衣液，您要是买个洗衣液还从这个百十个牌子里边再挑一挑、捡一捡，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我直接给大家一个选择，让大家呢这个怎么说呢？决策成本低一些。人家不都说了吗？说什么？沉没成本不考虑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买洗衣液属于是轻小决策，不是重大决策。夏天容易出汗，这衣服呢经常就是一天一洗，对吧？所以说选对洗衣液很重要，我们替您选了啊，您就不用操这个心了，真是小事儿。UP 商城呢给您推荐知名品牌清仓价啊，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香氛洗衣液，明星代言的品牌，线下各大商超呢都在售，所以说这个品质您放心，价格我们来搞定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了，有惊喜啊。这款洗衣液呢是生态酵素配方，每次洗衣服呢只需要一点点，就算是孩子衣服上的顽固污渍啊也不是问题，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而且呢也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香味，味道好闻，持久留香，洗出来的衣服呢干净柔软还好闻，不含荧光剂，没有漂白剂，母婴都可以放心用。重点来了，说一下价格，每次 UP 商城啊那一说上洗衣液马上囤，为什么呢？价格太实惠了。蓝风铃洗衣液一桶呢是2.5斤，日常售价49.9元，这个四桶呢平时得199.6元，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四桶到手只需要89.9元啊，这是对折再优惠。下单以后呢再送大家袋装的洗衣液5袋，1袋1斤，5袋整整5斤，也就是说89.9元今天您到手15斤洗衣液。还没结束，今天现在下单再送您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呢也得90元，但是今天活动啊咱直接送了，拍一到手19件，89.9元，赠品呢只有100单，送完为止啊，您到手15斤洗衣液和10袋的内衣洗衣液。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放心去下单吧。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8.8亿大乐透拍

0: 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这会儿呢，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啊，慢慢的进入状态了。像这种啊，这会儿在一些主干道还有一些高架桥上呢，您可能有慢慢的就看到车型缓慢的一些路段了。比如说京广快速路此刻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段呢稍稍有一些这个车型缓慢了，您需要在这儿啊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还有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呢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这个东区的朋友们已经开始陆续的下班了啊。准备过一个周末啊！今天我还刷到一个这个短视频，这个周五晚上感冒了，然后呢，大概是什么反应呢？就是准备吃这个感冒药和这个头孢啊，刚咬到这个两个，怎么说呢，牙齿中间啊，看见这个酒友的电话，好，哪里？马上把这个头孢噗一推。中午要是感冒啊，战战兢兢的，生怕有人约你吃饭喝酒。确实周五晚上呢这个放松啊是最自在的啊，因为第二天呢你即使这个睡个懒觉也没有关系啊。今天跟各位聊的是买车用车当中的一些这个花费啊，或者说交过的那些学费啊。其实呢在您拥有车的那一天起啊，这个保险啊就和您啊密不可分了，因为它可是出行路上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来参与啊，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啊。这回说的够清楚了吧，上回还有人问呢，是财险啊还是产险啊，产险您可以来这个参与一下啊。另外还没有进行我们这个万能通项目组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大抽奖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888啊！刚才好消息已经跟各位说了啊，从今天开始起往后活动期间，我也不知道活动啥时候结束啊，您每天都可以来这儿发个888参与到幸运大抽奖啊，有可能获得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万能通的这个体验装啊，或者呢这个疯狂张真人的这个节目的周边，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大额优惠券，赶紧回复888啊，每天不参与都浪费了。哎，另外呢这个暑假快到了啊，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在打听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这个别说各位了，我们主持人家的这个孩子每年都有很多送到了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啊。因为在这儿啊确实孩子能够借着这个暑假啊这个改变很大。而且呢我们现在扩展的陆军、海军、空军3条线路是吧，陆军呢主要是战地突击啊，这个呢说实话男孩子会比较喜欢。那海军呢就是到海岛上啊这个踏浪冲锋，空军线路呢体验风洞跳伞啊，这个适合有梦想的想飞的各位小孩子们啊。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今年满10周年，所以给大家推出啊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也就是说在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啊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一个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给到您。如果说您是已经报过我们夏令营的，今年还想报，一定要预约啊，这个福利呢只有200名，报满呢就直接停止了。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了。

0: 记得是发送特种兵来抢购一下。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啊，路特丹这个朋友怎么进群啊？周末吃喝玩乐，说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也想结识啊更多的朋友啊，欢迎您。您现在光说结识更多的朋友，就已经得到我们发送朋友得到的这个进群的二维码了啊。想要结识更多的朋友，直接扫码进来群就行了。我们这儿朋友可多了，马路老友记这个从建立这个社群以来，现在10000多人了，够你认识的了。哎，不过周末呀，大家这个吃喝玩乐，线下也可以约一约啊。有一开始我知道的，有好多群里面好多人都已经线下然后见面，然后呢，这个现在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的关系比我都要好，因为我群多，平时呢跟他们聊天的机会比较少啊。现在有一些群啊已经发展成我在里边说句话呀，他们就当没看见一样，继续聊自己的那些话题。当时我就按耐住内心想把这个群解散的这个冲动，我说你我说话都没人在意一下我吗？啊，但是我们也很乐于啊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氛围被搭建起来。如果更多朋友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认识更多的朋友，您就发送朋友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多了路好走，但是奉劝各位，如果您家要装修，千万不要找朋友啊。甚至装修界有一句话说，就是你找陌生人都比找朋友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装修啊，它涉及到的这个材料啊、工序啊，还有一些调度啊，里面方方面面环节实在是太多了。一方面，您的朋友可能他呀能力有限，没有办法这个把控整个装修的所有流程；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太熟了，你没法提要求，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个活干成这样，要。

你再给我反反攻，你还觉得啊、哎，就有点不好意思提要求，反而是给个陌生人，反正我掏装修费了，你给我非得弄成我这样，我认可的才行。你反而提要求提的这个理直气壮啊。当然，如果说您想要更理直气壮的话，也可以让装修过程当中让我们媒体介入，替大家监督装修过程，让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替您啊媒体监督，也替您啊把关装修质量。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现在呢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啥要求咱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提出来啊。现在呢还能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真正的帮您省钱，并且呢还让您啊这个对环保方面啊这个无后顾之忧啊。在我们的媒体监督下选装修肯定是更靠谱，更这个信得过，而且有问题啊更好协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这儿就可以报名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五的晚高峰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小张弛，这会儿呢，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附近哈，因为有事故，后方通行速度缓慢，队尾呢基本上是到了这个新一路的上方，接近东三环。另外呢，金水路黄河南路的南北双向都请各位呢多等待1-2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建设路到农业路，此刻呢也是已经排起了长队。还有中州大道正变立交的北向南，这会儿的队尾到了金水立交啊，这一长段目前呢都是走走停停的。高速方面呢，兰南高速的开封段22公里北向南这个位置哈，这是因为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2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因雾往山西方向，目前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弛，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夏天到了，又到了啤酒烧烤小龙虾的季节了。国泉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的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而且全场消费满99还送精酿啤酒，满159啊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呢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国泉更尽兴。更多的优惠详情您可以到各门店来咨询。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刚才有人嗷嗷着要进群啊，我在群里边看了一下啊，大家猜他们在群里边干什么？他们有一位朋友呢是拍了一张这个中控台，也就是大屏，正在听1041的这个图片，然后下面呢就开始看图猜车。他这个照片啊，这个中间是个大屏，然后上下呢露的非常之少，我不信大家看这么一张图就能猜出汽车的品牌来。我不信。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自动回复当中呢，我把这张图呢也添上了啊，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我不信有人就凭这张图能准确的猜出这个车的品牌来。行，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下啊。这除了个开双闪的三角在这儿，这还有啥呀这？哎，不过咱这个车友里边有很多厉害的啊，有的是郑州你随便拍照拍一个路口，然后呢他就能认出这是哪个路哪个路交叉口，我觉得很厉害啊。哪一次我就是肯定在红绿灯口等红绿灯，这个拍照啊，这个角度啊太好辨认了。下一次我就到30几楼、40几楼这个办公楼上面往下拍，我看能不能记得。好像那个在国际上也专门有这样的一个游戏啊，就是通过一个街景的照片来直接这个判断啊。行，各位也可以回复聊天来看一看，就光这一个中控台的照片，你都能猜出什么车来，那算你厉害。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们来刷新一下有意思的这个新闻啊，这个近日啊，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这个严春才教授啊，突然就想起来很多年前他在学校的钥匙壶啊养了一个蚌，就是那个鹬蚌相争的那个蚌，于是呢带着自己的这个学生们啊一起划船来寻找，找到的时候呢这个蚌啊有多大呢，反正就是抱起来啊有人的这个胸口或者说有人的肚子那么大啊，就是有大概4-5个手掌的侧面的那么大啊，然后呢这个同学们也是惊呼啊，都快成蚌精了啊，可能教授都会忍不住问同学们，你们看我养的蚌它棒不棒，哇棒棒棒。这个什么东西啊养的这个个大了以后啊，你就发现它就不像是一个什么所谓的贝壳之类的了，这感觉教授这是养了一堆这个宗门灵宠啊，这是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养蚌，蚌心里面可能想，你说你养了我这么多年，其实把我扔湖里你也就没管过，对不对？想看这个养蚌视频，看养的这个蚌棒不棒的朋友呢，您发送聊天两个字也能看到、啊、养的蚌还挺棒的啊。下个事儿来自于都市时报，在5月21号啊，云南一家高校的食堂推出了

免费的大桶装的咖啡啊，学生呢在食堂就像打那个例汤一样，就是自助啊，按需索取，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学校食堂的那种大的那种不锈钢桶吧，然后那种长柄的不锈钢的那种勺，其实就是瓢啊，然后呢里边，然后上面 A4 纸打着这是咖啡哟、啊、你就跟打那个紫菜蛋花汤一样，打小米粥一样，跟打咖啡喝，随便喝，味道呢还很正宗。学生说了，这个咖啡汤啊免费喝，味道正宗。学校还推出了很多新品，比如说超级水果茶什么的，就特别的听劝。据悉这个应该是某某农业大学啊，所以说他这里边这个吃的呀比较齐全啊，这个好玩了啊，这个叫什么呢，咖啡配米饭，再苦再累接着干，是不是？这个装咖啡的杯呀、啊、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那估计就是食堂的那种不锈钢碗了。来一碗咖啡，是不是啊？合着拿铁的意思就是拿铁勺舀咖啡呗，拿铁。哎，不过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当你特别喜欢什么的时候呢，就叫什么脑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喜欢喝咖啡，说哎呀我是一个咖啡脑袋，所谓的咖啡脑袋就是特别喜欢咖啡，脑子里装的都是咖啡啊。什么喜欢吃碳水啊，碳水脑袋啊，喜欢吃零食，零食脑，是吧？喜欢恋爱，恋爱脑啊，喜欢豆腐，豆腐脑。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说一说这个买车用车方面呢，你都花过哪些花费？交过哪些学费啊，甚至呢交过哪些智商税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再跟各位来这个说一说，最近呢我们在儿童成长领域啊，这个发现了一个新这个营养元素。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发现的啊，而是说这个很多这个孩子的家长啊，发现孩子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也就是3到18岁呢，出现这种抵抗力差，尤其是不长个，家长呢就非常的担心。嗯，其实呢这个长个这个问题呢，一方面看遗传的这个基因啊和信息，另一方面真的要看啊这个各种的营养元素啊，钙呀、啊、这个能不能补充上来，补充到位。咱们很多家长呢现在普遍知道了要补充钙和维生素，这个是不缺的，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它在被发现以后呢，发现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各位家长的重视啊。那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啊，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而且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王心凌的哒哒哒呢就爱听，对不对？这如果说是隔壁在那哒哒哒呢，八成是在那装修。说到这个装修了啊，当然这个装修能不扰民的话，这个装修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工序啊，都是有严格的这个规定的。尤其是成规模的这个家装公司呢，都会按照啊规定的时间，在不扰民的这个情况下呢，完成装修啊。很多装修的朋友呢，业主的心里啊，就是既期待又纠结。期待呢是期待装新家，纠结就是这里面呢。材料太多，工序太繁琐，环节啊太复杂，自己呢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担心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没有关系，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也为业主的权益呢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取的是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那华普装饰呢也不含糊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啊，如果这期间咱的这个业主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偿您，保障够实在。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关于大家比较普遍关心的这个材料问题啊、环保问题啊、工期延期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边都有承诺，而且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合同里写清楚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跟进您的家装事宜，所以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放心报名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这会儿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这个猜车呢啊，我也在问当事人这到底是个啥车，当事人还没回我呢啊。区区一个这个中控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个屏幕就能猜出来是啥车，我不信。赵小赵说这是别克昂克威，你这样猜的根据是什么啊？还有一些朋友是在群里面猜猜这个50啊，因为这个车看起来呢这个年代比较久远，而且这个车的内饰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豪华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呢也发过来了自己的这个中控大屏让我们准备猜啊。不过这个没文化的段子手啊，他的这个中控大屏呢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猜的，因为这个大屏是这种独立的这种大屏啊，这个智能化比较高啊。不过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车，我才好意思让大家猜。嗯，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买车用车当中交过的一些学费啊。心有灵犀说，考驾照的时候呢丢过一个钻戒，丢。哦，这个也是买车用车过程当中的学费是吧？所以说你考驾照的时候就应该啥也别带，就进考场了尽量的就无关的东西就别带。这怎么了，这个考驾照的时候怕钻戒戴在手里边影响手感吗？哎，正好我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儿今天有没有这个莫桑钻呢什么的让你这个补一下。考驾照的时候丢了一个钻戒，用车的时候呢有一次出险了，当然也是对方全责。当时驾龄几年没出过险也不懂，就听这个交警啊这个搁这说呀调解呀，说什么对方货车出险的话他保费上涨，让我跟他承担这个同等责任，让我用自己的保险修车。后来呢修车耽误好几天上不成班，损失快1000了啊，这个真的不划算。还有一次呢这个车停路边

0: 被一个开三轮的大爷这个逆行蹭了啊，我一看这一车铁丝废品啥的，我也傻眼了。大爷扭头一看，他这个拧了油门就跑了，我也撵不上啊。结果是差点碰着也算了，后来报警了，人家说要扣车，说逃逸，我一想耽误上班也算了啊。后来呢这个等等，哎呦，就是说了好多事儿，哎呦，跟记流水账一样。所以说保险很重要是吧，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一定要看一看这个保险是不是该续保了或者怎么地了。兰东坡说考驾照咱有点基础，没花冤枉钱，后来买的三辆车呢也都是好兄弟一手操办，确实是省钱了。至于用车呀，给大家打一个这个反面教材引以为戒啊。第一个，因为没有上车绕车一周的习惯，结果呢后车牌被小孩贴了一个奥特曼啊，被交警拦住过一次。第二个案例呢，说是栾川回郑州，因为太疲劳了，这个追尾前车，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这个车损呢40000多啊，赔车赔钱赔对方修车检查一共12000啊，得亏是保险买的全，兜了底啊。此处好，池妹子你可以串车险广告了。大家引以为戒，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所以保险在关键时刻很有用啊。广告我已经串过了。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咱自己的事儿自己操心啊。罗流说了，说两个张弛区分不过来的话，那个这个池妹子呀可以学长远，那个大张弛学的没有你逼真啊，尤其是长远的那句看人真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这个话题啊，关于买车用车的都可以，或者说您想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夏天容易出汗，衣服有异味呢就容易发黄，所以呢选对洗衣液特别重要。阿布商城今天推荐呢也是知名品牌，但是今天呢是一个清仓价啊，这个就是蔬果园的蓝风铃香氛洗衣液，明星代言的品牌，线下的各大商超呢都有售。这款洗衣液呢是生态酵素的配方，所以呢每次洗衣服啊只需要一点点，孩子衣服上的这个顽固污渍也不是问题，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关键是大师特调的这个蓝风铃的香气味道好闻，而且留香持久，洗出来的衣服呢干净柔软好闻，并且呢没有荧光剂漂白剂，母婴呢都可以放心用。给大家说一下价格，那价格呢是惊喜，这样的洗衣液一桶2.5斤，日常的售价是49.9元，四桶呢就得200元了。那今天跟品牌方合作，四桶不要200，只要89.9元。还没有结束啊，再送各位袋装的洗衣液5袋，这一袋呢是1斤，5袋整整5斤，89.9元，您到手15斤洗衣液。并且现在下单再送您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啊，非常划算，这个单买也得90元，直接送了，拍一到手19件，89.9元啊，15斤洗衣液外带10袋内衣洗衣液。当然这个赠品呢只有前100单赠完为止，抓紧时间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好，我是张弛啊，这感觉这个刚结束又回来了。

0: 如果咱要在 QQ 上搜叫随缘的，我觉得啊，堪比现在这个大姓啊，王啊、李啊、张啊这样的大姓，这个名字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哈。然后呢，这个蓝东波说，咱郑州的商都 BBS 我不玩这个，后来玩一个叫蓝色论坛，里面都是说手机的。然后他用过啥呢 ？Skype， 还有 MSN。这个说实话，这俩我都不太熟哈。嗯，但是他说微信名字呢，一直都是用的他的真名，因为他就叫蓝东波。哎，不得不说，你也是非常有品味的一个男人啊。是的，是的，真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江江啊，江江报了一下他自己的第一个游戏 ID 啊，叫什么"盈盈一握小蛮腰"啊，这是什么？这个我不太爱玩游戏啊，但是这个游戏的名字听起来还就是挺有那个这个挺娇柔造作的感觉哈。嗯，一个就够啊！他发的是我的第一个网名叫蓝色的忧郁，然后还发了一个捂脸笑的一个，怎么了？是觉得很羞耻对吗？有一样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玉树谬林峰啊，刚才也参与互动了，然后现在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是怎么了？是不死心，觉得我不相信你的网名就叫那个吗？然后关键是他这个截图真的我觉得太有喜感了，一下就拉回了当年我们跟 QQ 网友聊天的感觉啊。他的头像就是那个黄色金发，就发量特别密的那个小男孩啊，金黄色头发刘海的那个，斜着眼看你的那个啊，大家知道吧，他用的就是那个啊。我觉得那个头像大家用的也是很多的。大家的第一个网名都叫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晒一晒啊，这个已经能看出来大家的年龄区间段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你的第一个网名。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3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亚萌老师，亚萌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保全站、正辉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亚萌老师的提醒。当然了，现在这个明后两天都是周末啊，大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文字版本的路况信息介绍了。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天气呢是越往越热走了，对吧？那大家呢难免会在车里开空调了。如果说这个加上开空调，加上咱车子时间如果开的久了，哎，你会发现油耗也会不断的上升，包括有时候哎，你会发现噪音是不是也会变大了。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来加一瓶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让咱又省油又凉爽又省钱的快乐哈。10万车主都在选择的万能通啊。车友冰咖就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啊改变特别明显，直接是从8点多降到6.3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牛他就说啊，这个发动机的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不少，而且踩油门非常的轻。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订购哈。当然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子里程数，如果说就是3万公里以内的，咱们就用一瓶这个除碳氧护剂就可以搞定哈，给咱的车子除除碳，让咱车子的这个状态会更好，保持的也更好。那如果说现在大家这个发888来订购的话，还能参与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哎，有机会就是随机能够获得啥呢？就是首先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啊咱们这个中午12点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当然这回没有抽中没关系啊，再下单的话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参与抽奖啦。当然如果说有的车子啊就是确实这个公里数比较高了，就8万公里以上了，咱就选择一套万能通的金装，因为它是3瓶装的啊，就是3瓶怎么使用呢？这个每3000公里咱们可以用一瓶，整个啊就把3瓶用下来之后，真的能感受到咱的车子的里程这个感状态哈，就是老车换新的那种感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那个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只要这个2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当然换来的是咱车子的这个动力如初，然后这个对咱的发动机保护也是更好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订购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装修都是大事儿。想要省钱又想要这个兼顾品质的，当然也是可以的啊。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即刻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来登记一下，就可以获赠啊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所以说这个从头到尾您都不用担心，而且呢这个每个月呀都会举办业主的装修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也会现场的直击面问题来解决问题啊，就是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的这种担忧和顾虑，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啊，这个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回想一下啊，就是当年，真的是得回想一下当年你的第一个网名叫什么哈、啊。来，我们看一下大家都发了啥。首先啊是在河之洲，他说我的昵称啊叫追风少年，签名是啥呢？这家伙很聪明，什么都没有留下。哎，我说实话哈、啊。就你这个网名加签名哈、啊，就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个性哈、啊，就非常的普通，属于这个 level 的哈、啊，就是反正挺常见的，因为你这个名字就是一念出来哈、啊，就是那个味儿，就当年那个味儿哈、啊，你很正直的一个人。我们看袁小丽哈、啊，她跟你的风格就有点不一样了。我曾经的 QQ 网名啊，人家还用了 QQ 网名叫“如果爱，请深爱”，请注意啊。这所有的这我念到的这6个字啊，全部都是繁体字，而且都是就是就像一个孩子非得不给你好好写字儿那样子的啊，就跟现在似的，话不会好好说，字儿不会好。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快。

好写哈、啊，全部都是那种繁体字儿啊，就感觉怎么了？这是显得大家很深沉，显得大家就是很有文化、很有内涵，是吗？就是只是显得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宋，他说我的第一个网名叫帅的冒血。哎呦，你这还挺吓人的哈、啊！半夜起来偷菜的时候，别人都能看到帅的冒血摘了你的菜。怎么有点恐怖的感觉哈、啊？但是你也说实话，你太自恋了啊！能给自己起这个名字，也是没谁了哈、啊。我们看一下徐先生，他说蓝天白云集合了啊，05年申请的八开头的，一直叫了3年才换名字。05年申请的八开头，八开头是很尊贵吗？我请问你一共这个 QQ 号是几位数呢？这真的八开头的就很尊贵吗？我不太懂啊。但是我知道这个 QQ 号码如果是数字比较短的话，那确实是别的不说，一是尊贵，二是也是有那么年代感了哈。蓝天白云搁到现在都是很流行的，为啥呢？因为这个家族群里面很多的这个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可能都是用的这个名字啊。这个又回来了啊，又转回来了。我们看一下果真能成也发过来了， QQ 第一个名字不记得了，但是后来啊就是改的叫啥，一个笑脸的符号叫品源，然后微信之前的名字叫一直很安静。你现在微信也是叫这个吗？没有从你的名字里面看出什么非主流的这个迹象哈。来，我们看非要说非主流小秋啊，他说我的第一个 QQ 名就叫水晶之恋。哎，大家知道为啥他叫水晶之恋吗？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暗恋一个女生，据说他非常喜欢水晶。好单纯啊，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哈。来吧，今天呢我们就是通过大家的第一个网名哈，也来追溯一下，真的就是一个网名包括我们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其实背后啊都是离不开这个所谓的社交平台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啊，你看比如说第一个这个 BBS， 这个我就有点相当陌生了，然后再来就是聊天室，然后再来就是说到 QQ 了。所以你看 QQ 啊真的是从上个世纪啊1999年2月10日就上线了，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影响了多少啊这个几代人的啊，不能说几代人吧，就是影响了一大波人。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三个之后，哎大家是不是觉得说完 QQ 就该说微信了？当然不是哈，你知道这个从微信到 QQ 中间啊还经历了四个比较大的社交平台，我们来分别说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人人网，有没有勾起大家回忆哈、啊？原名叫校内网，它呢是由王兴等人在2005年创立的哈、啊，校园社交的新纪元就由此开启了。当年哈、啊，人人网几乎是垄断了在校大学生的网络社交生活，巅峰时期啊就曾拥有1.7亿的用户，是国内第三大互联网公司。当时用户的在这个注册账号之后呢，就能第一时间在人人网上找到自己的同班同学和校友，一条状态下面能盖100层楼啊，没听错，盖楼是吧？大家很熟悉宿舍里的照片啊，曾经清瘦的自己啊，青涩的初恋回忆啊，哎，这些曾经记录在人人网上的点点滴滴，都随着他的落幕啊，就是这是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就告终了啊，哎。真的是挺怀念的，对不对？接下来呢就该进入到博客时代了啊，大家没有听错，这个它的英文叫 blog 啊，博客。博客当时正式这个名称为网络日志，是从2002年的时候博客进入了中国啊。2005年的时候博客进入了这个名人时代，当时邀请了一大批的作家呀社会名人纷纷开通博客，当年的博客就犹如一个大型的公共讨论场，哎，所谓是思想交锋的一个阵地了。那博客之后呢那就是微博了哈、啊，大家都很熟悉，新浪微博是从2009年8月开始上线的，采用了跟新浪这个博客一样的一个推广策略，是一个公司的嘛，他就是开始邀请名人加入开通账号，然后并对他们进行一些实名认证，完成认证的用户呢啊就会在这个用户名上加一个字母 V， 哎，所以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大 V 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啊。接下来是哪个平台呢？相信大家很多都非常熟悉，但反而现在很多除了这个00后一些人很喜爱之外，反而这个40-50岁的人也开始

是聚集于此了，就是大家熟悉的 B 站啊，哔哩哔哩。从09年 B 站就创立了哈、啊，平台以 ACG 文化起家，逐步是扩展到了这个影视、科技、生活、知识等20余个分区。2017年3月哈、啊，哔哩哔哩正式成立了国创区，也是成为国产动画最大的出品方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动画版权购买方之一啊。B 站最大的特色就是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功能，没错啊，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弹幕啊，弹幕文化也是由此而来的。那么说完了这几个之后，才是我们大家非常现在都在用的啊，微信哈、啊，就是 GQ 之后呢，可以说是又一个改变中国人社交方式的聊天软件哈、啊。2011年的1月21号，微信发布了 iPhone 用户1.0的测试版啊。那腾讯官方发布的2024年度的财报显示，截至到2024年12月31号，微信以及 WeChat 的月活用户数量为13.85亿人，可谓真的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哈。2013年的8月呢，微信支付啊也是开通了这个功能，中国人逐渐也迈入了无现金的一个时代。同年，微信还推出了订阅号和服务号功能，所以新媒体的热潮也是由此兴起了哈。那说完了微信之后呢，才是现在大家年轻人也比较喜爱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平台小红书、抖音啊，才有了这些，然后是快手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一些种草啊，包括现在电商比较流行的一些平台了。你看，从 QQ、人人网、博客、微博、B 站、微信、小红书、抖音等各大社交平台啊，就是大家现在最喜欢的社交平台是哪个呢？啊，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社交经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哈。真的，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勾起大家的回忆了。如果要非要说我最难忘的一个社交回忆，那必定是 QQ。当时就是跟网友聊天哈。也是有过一些网友，就是真的毫不夸张的说，到现在哈、啊，就是网友的名字非常熟悉，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但是就聊天聊得非常愉快，到现在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但是还是记得当年啊跟网友畅聊的那个年代，还是挺充满回忆感的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会这个视频嘛，然后把那个摄像头架到45度角，然后照的自己脸，不是微型脸吗？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还顶着一个斜刘海，非常浓密，所以等同于基本上虽然视频了，但是也不知道对方长啥样的一个状态哈。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分享分享，都可以发送过来。好，接下来呢，我们一首歌的时间，然后我们继续来念一念大家又发来了一波记得这个网名哈，真的也是挺精彩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到了夏天容易出汗哈，衣服有异味还容易发黄，所以选对洗衣液真的非常重要哈。今天也是听这个听友们可以来试试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 UP 商城强烈推荐的热销知名品牌，但是呢又价格非常给力的清仓价的蔬果园他们家的蓝风铃香氛洗衣液，这个也是明星代言的产品啊，线下的各大商超都在售。这款洗衣液采用的就是生态这个酵素配方，每次洗只需要一点点，就算是孩子衣服上有顽固的污渍也没有问题哈。而且它的99%的这个抑菌除螨率啊，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味道特别的好闻，而且留香还很持久。洗出来的衣服呢是干净柔软，而且就是很好闻的啊。像母婴啊都能用的。来看看这个价格哈、啊，平时这个一桶2.5斤，日常售价要卖到49.9了，4桶都将近200块钱了啊。但是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4桶啊，真的是清仓的冰点价，只要89.9，而且大家下单再送大家这个洗衣液哈、啊，5袋，就是一袋是1斤的，相当于5袋，整整5斤啊，89.9，整整到手15斤洗衣液。这还没完啊，节目期间下单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啊，就是单买也要几十块呢，今天真的是太宠粉了，拍一到手直接是19件，只要89.9啊。但是呢数量有限，需要大家拼手速来抢啊，直接回复秒杀赶紧来抢单哈、啊。另外这几天一直给大家推荐的人气爆品啊，就是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真的卖得太好了，基本上每次我们这关键词一出大家都是刷屏来的。如果说现在你想这个来挑挑款式，直接回复团购来挑一挑哈。我们都是这个从奥莱直接给大家发货的，价格太给力了。首先这个鞋子哈、啊，它这个是 EVA 材料的，踩下去真的是非常舒服，跟陷到云朵里一样。关键是其实市面上洞洞鞋很多，但是人家这个这卡洛驰的穿上去就是鞋型就是很正，你不管是怎么搭配都是很好看的哈。三个爆款全部都有货哈，给大家推荐。首先啊，比如说经典款和云朵款的这个官网售价499，但是今天啊在我们这儿下单回复团购只要199就可以到手了啊。还有就是有一个泡芙款的，它是增高的嘛，就是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官网售价799，但是今天啊下单只要239，数量也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社交平台，大家都少不了在一直刷视频啊，啊，包括就是网上冲浪都是需要用到流量的，对不对？如果说流量不够用，可以来看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是支持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啊。这个特别的划算，您可以直接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要跟各位家长提醒注意啊，3到18岁是儿童少年这个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可能是抵抗力差不长个啊，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但是呢除了钙和维生素，咱还要关注一个氨基丁酸啊，这样一个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容易接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刚才我们说了啊，就让大家说一下自己的第一个网名，然后我们还提到了这个 QQ 的数字，对吧？满脸胡子的抠脚大汉，我的天哪，你这，他说我的 QQ 是八位数的，网名叫半个魔。呀，你这个名字也挺个性的哈，你是八位数，我是九位数，您是前辈哈，您好，当然你这个不是最牛的，我们有一个听众哈，他说就是他认识一个朋友啊，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五位数的。他说刚开始他还不信，他真让他看了，结果人家那个是第98个注册的，人家的 QQ 号叫10098，哇，这，我们。这个他尊敬的大神啊，真的是可以这么说了，尊称了啊，这就太牛了。还有一个听众，其实平时也老跟我们互动，他的微信名字叫中医世家，是吧？这个名字是不是感觉一听就很有年代感啊？你看人家当时那个人咋说的，人家的网名怎么说的啊？
3: 我的 QQ 号是04年申请的，我的网名叫查理丁二世。
2: 你的声音很年轻啊，跟你这个名字有点不相符，我一直以为你是这个大概40-50岁年龄的一个男士哈，听声音挺年轻的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看到的不一定事实哈。微信平台还有很多人在关心装修，对吧？装修确实是个大事儿哈。哎，如果您要是这个想选择一个靠谱、全程又不用担心啊，然后又这个售后完全给您保证的，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华普装饰给您打造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而且是为咱这个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哈。您发了“家装节”三个字，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从头到尾我们给您这个监督到底哈。遇到任何问题，您都不用担心啊。这个报名成功之后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给您赔付。另外啊，我们是签署的闭合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告别增项套路啊，没有任何的套路让您完全这个放心哈，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还有好多人都在发互动，对不对哈、啊？真的是充满回忆感的一期节目哈、啊。Mr. 马他说骑猪上高速哈、啊，这是你的第一个网名是吧？还挺有个性的哈、啊。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回忆一下自己的当年的网名的话，去把 QQ 打开看看自己的网名，包括自己的个性签名。如果觉得很羞耻的话，现在改还来得及啊、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拜拜。

飘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因为有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另外周五的晚高峰啊，市区部分道路还是比较忙碌的，比如说像中州大道航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啊，这个一路都不是很好走的样子啊，一直这个对尾到福远路都是走走停停。另外还要注意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西双向，京广快速路啊淮河路的南北双向各有1到2公里的排队缓行。另外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啊，正好有朋友在发省钱两个字，那最近如果您是有装修打算的呢啊，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今年不用也没关系，这个补贴到明年呢也是有效的，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哎，特别是很多朋友他对入住的环保要求很高，因为这个关乎咱们全家人的一个健康嘛。您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呢，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去选装修呢，选的是规模、品质，更是服务。因为我们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呢。就是说如果您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啊，选择我们来装修的话呢，那您这个每个月还能有机会见到这个董事长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来跟他反馈，零距离的这个沟通啊，马上去解决。所以说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就可以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0: 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四不像跑到马路上一步蹦出近3米啊。5月21号啊，有陕西商洛的市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偶遇到了一只大型动物出现在了城区的道路上。那这位市民因为好奇，就将这个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我们从这段车载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一只黑色毛发、头顶有角、体态像牛羊的大型动物正在跑动。这只动物啊，横穿机动车道的时候一跃而起，一步跨越了整条车道，步幅有近3米。哎，这个视频发布者说，在路上看到野猪了，啊，这个野猪还跑到了丹江公园。哎，有网友说，在商洛的丹江公园里也拍到了这只野生动物。啊，还有朋友纠正说，这可不是野猪啊，人家叫中华猎羚，是民间俗称的四不像之一。据商洛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说，当天确实是已经收到了相关的反应，这只动物确实是中华猎羚啊，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哎，因为发现这只中华猎羚的时候呢，它的腿部已经受伤了，于是就联合了林业、公安等部门给它麻醉了，送到了野生动物救助站来进行治疗。等它这个腿伤治好之后啊，会进行一个野外的放生。哎，近年来这个秦岭的生态保护工作成效也是很显著的，所以说也给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中华猎羚在商洛种群的数量也逐渐庞大起来了，平时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名车友在路上拍到的这只四不像啊，发送动物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车友小黑说啊，他之前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没有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车里都开了空调，那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呢？可以来试一试万能通除碳氧化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我们10万车主都在使用哦。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呀，也是我们2026年的新款啊，一套三瓶，闪闪亮亮的金色，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来量身打造的。因为老车普遍有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嘛，所以说呢，万能通精装就是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功能于一体的。这一套三瓶啊，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三瓶下来就是一个疗程，让咱的老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与宁静。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同样今天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啊。发送888第一个网址就是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之前呢我们是就是每位听众啊只能有一次，就是永远只能有一次机会啊。但是后来我们跟小编反映了一下，在后台设定了一下，就是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这样就比较好玩一点，是不是啊？要不然参加过的朋友就不能再参加了啊。可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抽到万能通的免费的一瓶，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啊。最次咱们还有大额满减券啊。如果您抽到了这个万能通和节目周边，一定要根据他那个下一步今天来给兑换完毕，赶紧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抽奖吧，发送888。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直播当中啊，大家的回复我都有看到。如果想看啊，刚才咱们聊到的陕西的一位网友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拍到一只一跃而起的四不像啊，就是中华猎鹰。你看，我们有朋友很懂，孤鹤横江就说这不是姜子牙的坐骑吗？对，这个感觉死去的回忆又唤醒我了啊！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说，有这个驴友啊，在爬夜爬这个华山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传说中姜子牙的坐骑，就是这个中华猎鹰啊，真的很有文化。还有玉树木有林风啊，这位朋友谦虚了，他说俺家梨花猫皮蛋儿。啊，每天见我回来就躺地上给我晾肚皮，拿脑袋蹭我，是咋回事儿？看来你还不是很懂小猫咪的心思，猫言猫语是不是？啊，这个是小猫对你表达亲近的一种方式啊。拿头蹭你呢，是在把它身上的这个信息素啊传递给你，同时呢也这个感受一下你的气味，你都去哪儿鬼混了啊？晾肚皮就是把自己最柔软的地方晾给你，对你很信任啊！恭喜你拥有一只神仙小猫。还看到很多朋友发888在玩这个大转盘是吧？恭喜发财，还有这个习惯了等等啊。要啊，我都有收到。大家如果想跟我聊天，都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啊，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图片我都是能看到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有一个这个非常难的题目，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想问问大家啊，让我们挠破头也想不明白，对不对？但是最近有答案了，美国一家公司用人工蛋壳成功孵化出了26只健康的小鸡，未来有望复活已经灭绝的鸟类。据报道啊，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近日宣布，他们的研究团队首次利用人工蛋壳成功地孵化出了26只健康的小鸡。这项突破认为可能为未来复活已经灭绝的鸟类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比如说啊，像渡渡鸟啊，这个是毛里求斯以前特有的已经灭绝的鸟类。还有像恐鸟，就是恐龙那个恐，这个呢是曾经生活在新西兰的巨型的不会飞的鸟类，已经在数百年前彻底灭绝了。它们最高能长到3.6米哦，主要吃一些植物，很大的一只鸟啊。那据报道称呢，这种蛋它是由 3D 打印的钛金属外壳以及一种特殊的仿生膜组成的，能够模拟天然蛋壳的氧气传输机制。那借助这个装置呢，研究团队就成功孵化出了26只健康的小鸡啊，还全程的监测了它们从胚胎到出生的这么一个发育过程。负责人表示呢，这些小鸡将终身留在公司的禽类养殖场啊。这家公司长期致力于复活灭绝动物，目前他们的目标很宏大啊，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他们要复活灭绝动物的目标有猛犸象、渡渡鸟、恐狼以及恐鸟等物种。而且公司认为啊，人工蛋技术未来不仅可以用于复活灭绝的鸟类，也能帮助实现濒危鸟类的保护与繁殖啊。那在进一步推广这个技术之前呢，公司计划使用鹅苗蛋，就是澳洲鸵鸟蛋啊，进行更多的测试。最快4到5年内有望重现渡渡鸟，并预计在2030年初期到中期挑战复活恐鸟。想问大家啊，您对这件事儿怎么看？您期待看到灭绝的鸟类吗？也欢迎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啊。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

0: 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前几天啊，咱们这个人气爆品凯乐驰动动鞋，很多车友都在问什么时候返厂啊。我们小伙伴也是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的库存，真的不多了啊。今天应该是这个单子的最后一天，对不对？啊，现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先锁定您的颜色和尺码，手慢无啊，朋友们。还有子涵妈妈说，这个动动鞋很方便啊，脏了水龙头冲一下，刷两下就干净了。确实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啊，我现在就在穿一款黑色的这个云朵款的动动鞋，我是从去年穿到了今年，它很轻便，因为可以配裤子，配短裤，配这个裙子都行，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嘛。男生可以穿那个经典款，就是平底的，女生呢是可以穿云朵，4厘米的云朵，包括5厘米的泡芙，都很显个儿高啊。包括通勤去海边玩啊，逛街都可以踩着它，很时髦也很百搭啊。它这个 EVA 材质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还弹，不累脚也不会臭脚，而且它有一个防滑的鲨鱼纹鞋底，最近雨天比较多，咱们穿上也不打滑啊。雨天也不适合穿那种运动鞋，容易弄湿了，然后上班也不舒适，对不对啊？今天这个颜色也是任选的啊，杏仁白色、曜石黑色，还有非常个性的蓝白红等等啊，我们都是有货的。跟着爆款商城来买呢，咱们都是奥莱仓统一发货，正品省钱。关键今天价格很实惠啊，经典款和云朵款咱们只要199，哎，咱们的泡芙款只要239，儿童款啊。官网是199，今天只要139啊，都是有降价。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挑选了。发送团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2: 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路上在你身边。

0: 实际上呢，查士鲁迅先生根据动物的叫声造的字啊，这种动物的学名叫狗獾，没想到吧，也叫獾子啊。它曾经广泛的分布，但是后来呢，它的数量又大幅的下降了。不过啊，近年来狗獾在上海又找到了新家，还成为了当地的保护动物。今天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上海崇明区，矮胖的狗獾标本也是吸引了很多朋友的注意啊。狗獾呢是上海市现存体型最大的本土的陆生野生动物了啊，它以前在上海曾广泛的分布。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狗獾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只在上海奉贤区的庄行镇附近还有一些野生的种群。2018年的时候呢，计划投资这个上海市这个外国语学校啊。奉贤校区项目要在这个庄行镇开工建设了，它的这个选址呢跟狗獾的核心栖息地是高度重叠的。那为了保护这个小动物的生活的地方呢，学校的建设工程也是暂缓了2年啊。上海是投入了很多很多的费用啊，实施这个引迁工程，还有日常的维护费啊，遵循就近安置的原则，联合科研团队完成了捕获、检疫、放归的这么一个全流程啊，还对这个环境啊植被进行一个恢复，营造适宜狗獾生存的这么一个栖息环境啊。随着现在大家保护意识的增强，近年来啊，这个鲁迅笔下的茶啊，它也数量逐渐恢复起来了，种群已经增加了1倍多。2024年的时候呢，野生狗獾甚至出现在了上海市的中心区。2025年呢，上海还公布了一个新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这新名录里面有野生动物47种，其中就包括亚洲狗獾。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夏天来了，咱们比较容易出汗，衣服也容易有异味发黄，所以说选对洗衣液是很重要的。之前群里面很多群友问我，咱们那个很实惠的洗衣液什么时候上，这不就来了吗？UP 商城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囤起来。明星代言品牌，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是有在售的，所以我们可以比价钱。这款洗衣液它采用了生态酵素的配方，每次洗衣服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就算是孩子身上的那个顽固的污渍也是不成问题的啊。而且它不伤手，有99%的抑菌除螨率，还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香味儿，味道很好闻啊，留香很持久。洗出来的衣服也是干净柔软的，不包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是可以用的。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呢，平时一桶2.5斤要49块9，4桶的话就接近200了，对吧？咱们和品牌方合作，4桶清仓冰点价只要89.9啊，一下是便宜了100多啊！而且下单再送大家袋装的洗衣液5袋，一袋是1斤装的啊，5袋就是5斤，等于是89.9，整整到手15斤的洗衣液。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这个单买也得几十块了，今天咱们直接送，

0: 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让我们来接下来继续有请这一位越挫越勇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晴天。你好晴天，又来啦。
1: 你好。
0: 又来了又来了。哎，上次是答了两道题吗？
2: 差不多。
1: 对，两道，第二次三道，今天争取四道。
0: 好。太棒了，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看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越挫越勇，越勇越去参与，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啊，久而久之就被自己打磨出来了。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时间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张弛准备好了吗？
4: 来吧，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这是谁的经典语录？
1: 莎士比亚。
0: 正确。
2: 我有问答出来了。请选出泥鳅、黄鳝、甲鱼、鲨鱼、鲸鱼中的所有鱼类，或者谁不是鱼？
1: 泥鳅、黄鳝、鲨鱼。
0: 正确。哇，
2: 请问心太软是谁的代表作？
1: 陈小春。啊，
2: 心太你总是心太软
0: 是谁？
2: 心太软。
0: 哦，这过了。
2: 中国陆地最低点在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1: 新疆。
0: 正确。
2: 郑州东区的地标建筑被叫做大玉米的是什么地方？它的全称？
1: 大玉米的全称是啥？
0: 不知道，咱过。
2: 学名，你还可以过一次。
0: 好，
2: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中不似少年游。
0: 嗯，前半句。已经到时间了，我看一下，一二三。他要再答对，真的是四道了。
2: 要不突破，再想想，突破一下。咱今天起码答对四道。
0: 对对对，起码四道。
2: 不然白来了。
0: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或者是大玉米的全称叫什么？
2: 或者心太软，心太软谁唱的？
0: 对，或者心太软谁唱的？
2: 这道题你。
1: 进前十。
0: 哇。总算是，我跟你说，上次我就预言了，我说2道、3道、4道，总有一天会答对5道。
2: 任贤齐作为我，
1: 可能就到
2: 我
0: 5道了，
2: 就过关了，那就过关了，
0: 那就进入到下一个。

0: 局了，哎呦，真快呀！看着孩子成长，这是养成系玩家，我告诉你。
1: 就是不管你现实中多大，你来玩游戏，你等于在这见的这个叫做晴天的这个角色是在成长的。
0: 真棒，好棒啊，晴天！我跟你说，我看好你，咱们下回再来好吗？
2: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我非常感谢晴天，因为他这个给大家答对了两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展下了很多玩家的题目。第一个就是
1: 男的都给开了，
0: 对，第一个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五种鱼类当中，泥鳅、黄鳝、鲨鱼它们是鱼类，没有感不知道吧、泥鳅是，黄鳝是，鲨鱼也是，鲨鱼是鱼，它是属于软骨鱼类，但是甲鱼不是鱼，甲鱼是爬行动物，它属于龟鳊目科，好不好？然后呢，鲸鱼也不是鱼，这个大家应该晓得吧，鲸鱼是哺乳动物，所以说正确答案是泥鳅、黄鳝和鲨鱼。那么另外，中国陆地最低点有两个人倒在了青海这上面，
1: 对，
0: 还有一个人倒在了山东上面，
1: 这俩人还挨特别近，
0: 对，
1: 就压根儿没了解就来，这我觉得也行。
0: 哎，正确答案是新疆，这个最低点呢叫做爱丁湖，它是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这个湖面的海拔-154.3米。
1: 凤凰传奇有首歌，到最低点，什么新疆吐鲁番，那歌词都唱了呀。
0: 最高点，
1: 山河图，
0: 最高点叫喜马拉雅，
1: 喜马拉雅山，
0: 最低点
1: 押韵
0: 吐鲁番，
1: 对呀、都是押韵了。你没人听过凤凰传奇吗，朋友们？
0: 这真是
1: 听过歌不都知道吗？
0: 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啊。所以啊，希望大家记好了，这也是一个就是算是冷知识了啊。小朋友如果要是听到的话，这个可以记得啊。中国陆地最低点在新疆吐鲁番。
1: 学地理还是得听凤凰传奇。
0: 好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名字是叫做刘，他说我闺女想知道现在正在主持的节目是谁在主持节目
1: ？是谁在主持节目？
0: 是谁在主持？
1: 这当节目，他说的白云悠悠，蓝天
0: 依旧，
1: 泪水在飘过
0: 啊。好吧，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介绍一下啊，这个我是他是那个什么，他是春妮儿，我是康辉。
0: 你好好的，人家闺女想知道。
1: 好吧，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算了，闺女说我现在不太想知道了。
1: 我是张弛，我是，他是珍妮。
0: 这么不敢直呼我的名讳吗？是不是把你吓得？
1: 哎呀，害怕！你放古代这都杀头之罪，不敢聊，你知道吗？
0: 好，珍妮和张弛，甭管您是想收听节目啊，每天12点到2点这个节目，我们俩就在这儿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实习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

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发热线两个字啊，直接呢可以点开链接来留言。手机用户呢，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客户端来收听广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关注白先生的求助。他说啊，要为自己家里的亲戚鸣不平，我们来听一下。
2: 俺姑姑的车去年卖了全新，79,300这个包子，在12月20号的那一天发生事故了，就是说是后来交警保险上都判了全责，而且车辆这个定损定的也是那个全损，就是说车辆保底了。这后来这个保险公司跟顾客一直联系的，跟车主一直联系的是，还是赔5万多块钱的，又高到7万多，后来又要3000块钱的是个手续费来弄啥的，来回搞了几次件了。后来我知道了，我感觉这个理赔这样流程感觉不太正常，我们也需要这个帮助，看咋弄。
1: 按照白先生的描述啊，他说车损太大了，所以啊，保险公司同意走全损报废车辆，但是双方关于这个全损的金额一直没有协商好。让白先生感到疑问的是，保险公司给出的全损金额跟保单上面的保额差距太大。关键啊，这后面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从刚开始的5万多涨到了后来的7万多，但是现在终于谈到7万多了，还要收3000块钱的手续费。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导致全损价格差距这么大，而且呢还要讨价还价？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啊先联系了平安财险全国客服中心，
3: 当您核实了之后，会尽快安排人员核实处理，给您答复的。
1: 当天下午，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啊给记者回复说，前期呢之所以给出全损金额低，是因为车辆达不到全损的标准。当时啊是这个白先生的家人啊，一定要让保险公司给赔全损，保险公司啊只能按照修车的价格略高的这个价格呢给到一个赔付，所以呢。当时给到的5万多并不是全损的价格。不过啊，考虑到这个案件已经拖了4个多月了，白先生家人一直不同意这个价格，他们给白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所以才给出了后来的解决方案。当天下午，白先生向记者更新了赔案的双方协商进展。
4: 刚才他给我联系了，他这个理赔员给我联系了，我跟这个车主也商量了，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了，保额是79,300，现在这人赔到78,000，我感觉也可以了，车主也可满意，他麻烦都是了。
1: 现在啊，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保险公司第二天啊会安排拍卖公司前往 4S 店拖车。不过这个时候又遇到了新问题，
4: 保险公司也联系好了，联系好了就是最后赔偿的是78,000，车主也非常满意，拖车公司去拖车了，但是现在需要一个结清手续，是个分期车，也需要结清之后再把那个大本解押之后才能拍卖，车主也正在办理这个后续的是一个手续，3-4天时间办完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一大款都可以了，都结束了。这也算这个办得非常完美了，非常感谢咱的节目组给咱的这个帮助。
1: 前面跟保险公司的协商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呢是车辆还没有解押，这种情况确实也会影响到拍卖和过户。根据南方工作室记者了解的情况啊，目前白先生一方已经付清了车辆贷款，金融机构也邮寄了结清证明，很快呢就能办理解押手续，完成解押之后就能完成最终的赔付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0

0: 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南宫女的诗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就是我的车，然后在那个停车位里边，然后就是被路边的那个监控然后拍到了，然后就是现在产生一个违章。
10: 嗯，
11: 就是这个情况。
10: 嗯，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呢？
11: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停车位里边停的呀，就是那个停车位，然后就是有市政的工作人员，然后平时有那个有去现场收费，就是那个正好停。
10: 嗯，
11: 哎，上面
10: 收费了是吗？
11: 对，已经产生过费用，然后现在就是我的车，然后在那个停车位里边停，然后被那个路边的可能说监控吧，然后就拍到了产生一个违章停车。
10: 有收费凭证吗？
11: 收费凭证就是在正好办上，那个不是有一个正好停吗？
10: 嗯，
11: 那个正好停一天是2块钱嘛，就是那个。
10: 嗯，那您把这个收费凭证调出来好不好？
11: 嗯，
10: 节目之后您把收费凭证调出来，然后把这个车位的您的违法图片发过来。
11: 哦，违法图片，然后我已经发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面了。
10: 稍等我看一下啊。嗯，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吗？
11: 对。
10: 我找一下啊。
11: 大概是9:10发的。
10: 嗯，4月17号9:44这个停车是吗？9:26到9:44，这地方没有停车位啊，这就没有停车标线啊。
11: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的，然后就是个。大概是9:10发的。
10: 嗯，4月17号9:44这个停车是吗？九点二十。

0: 到9:44，这地方没有停车位啊，这就没有停车标线啊。
1: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晚上有很多那个就是摆夜市的嘛，摆夜市的，然后可能说就给不是整的不是很清楚了。
0: 有 P 字牌吗？

0: 收费的明细是这天吗？是4月17号的9:44这个吗？这个时间吗？
1: 不是的。
0: 那是什么时间呀、啊？
1: 嗯，我大概也忘记了。
0: 忘记了。
1: 嗯。
0: 就不是，就是这次你并没有交钱是吗？
1: 对。
0: 那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地方就是规范的车位呢？你交钱是什么时候交的？大概是去年还是今年春节前、春节后？
1: 嗯，今年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吧。
0: 3月份有一条交款记录，但是你这个违停是4月17号的。
1: 对。
0: 那这俩事儿也对不上啊，这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地方是有人收费的收费车位啊。而且您看您的前后全停的都是非机动车，这就没有汽车停。是吧？我看这个照片，咱先说一下违法事实啊。这是4月17号9:26，23秒拍的第一张，26秒拍的第二张，这是第一次警车从这儿路过。那么第二次呢是4月17号的9:44:35又拍了一张，9:44:35，65又拍了一个，第四张，这应该是第三、第四张是一样的，连续拍了两张，是吧？所以这是，从9:26到9:44，大概过去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您并没有把车挪走，然后这个车还在这停着。您的车前后停的全都是电动自行车，这里没有任何一辆机动车，而且地上也没有停车位标线。您刚才讲这儿也没有蓝色的 P 字牌，也没有人收您的费用，那您怎么就确认这儿是停车位呢？是什么依据让您确认这儿是车位呢？
1: 之前这我停车的地方下面画的有停车位，
0: 但是现在没有啊。
1: 现在也有，但是不是很清晰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咱就不那个，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就是我可以简单的告诉您说，这儿就不是车位。您要一定认为这儿就是车位，您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去申请复核就好了，行不行？
1: 嗯、去交警队是吧？
0: 对，是的，因为
1: 我们这边是属于那个地级交警支队了。
0: 这种电子眼的图片，您可以直接去交警支队去，申请复核。3全路66号，3全路花园路向西500米路北，好不好？
1: 3全路花园
0: 啊，对。如果是不是这儿的话，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五大队，五大队在丰庆路国际路往北。
1: 好的，
0: 好吧，路西，因为您这个我从我这个角度看来，第一没有 P 字牌，第二没有清晰的停车位标线，第三没有收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停车位。您如果认为这儿一定是停车位，那您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申请复核，好不好？
1: 哎，行吧，好的，
0: 好，那先这样，宋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好人一生平安这位朋友在问，他说商都路中兴路东向西过东三环大概有100米左右，一个让中兴路右转的车进辅道的标志，但是辅道没有右转道的标志，说右转道还是在主道，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信息我们发给交警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啊。商都路中兴路由东向西过东三环之后有一个让中兴路右转进辅道的标志，这个信息呢我们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啊。如果是标志错误或者需要更新的话，我们来更新一下。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哈、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5-6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朱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前两天发生了一个事故。
0: 嗯，
1: 然后是我是在玉香路北向南，然后与这个紫薇街出来。

0: 那个，
1: 哎，回复聊天怎么我的这个打拳视频还在呀？谁黑我的？
0: 哦，没删是吧？行，那大家看一下瘦瘦和萧敬腾同台的一个视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娟姐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1: 娟姐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笔收入啊，是大学的时候在校外当英语老师。
0: 哦，好厉害啊！
1: 当时赚了两三千块钱。
0: 嗯，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数码相机是特别流行，就给自己买了一部。
0: 嘿，这个校外当英语老师，
1: 你看赚到第一笔钱，依然是我要让自己的拍照技术更完美一点。嗯。

0: 投资自己。
1: 嗯，没错。时光无声。
0: 他说这个98年的时候暑假打工一个多月发了400多块钱。那个时候黄金啊差不多是
1: 七八十一克。
0: 本来呢是要给妈妈买一对耳环，可是妈妈是不让买。后来呢妈妈给我做了一件短袖，剩下的钱呢开学给了我做生活费。
1: 对，不管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了，我觉得它都是用到了有用的地方。
0: 一片心意。
1: 不过现在再看当年七八十一克的这个黄金啊，确实心里面有点
0: 早知道就
1: 当时真是狠狠心咬咬牙，生活条件稍微差一点多囤点金也行啊。哎，不过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媳妇儿这个理念我是很同意的，就是咱们不管是这个攒钱要比如说要买房啊要买车呀、买大件什么的，不能影响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就是说咱可以不挥霍，咱可以有攒钱的意识，但是不能过多的降低现在的，你说我现在就特别紧吧，每天我就吃馒头喝凉水、然后我砸锅卖铁最后攒一笔大的，我
0: 渴了喝露水，饿了吃蚂蚱，
1: 那你是准备现成羊肉卷儿，你是保证自己没膻味儿。他的意思是说，人生当中现在的每一天也都是不可复制的一天，所以我们都有责任，也应该把这一天也过好，不能让自己啊太受委屈。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OK， 先来说一说《金融时报》的消息啊。嗯，前一段时间，豆包啊在软件商城页面更新了自己的服务声明，
3: 应该说是悄然更新了一个服务声明。
2: 嗯、这个声明 啊就显示说，
3: 但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2: 对，
3: 轩然大波，
2: 很多网友都纷纷的来评论了啊。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他声明显示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呢将会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

0: 版本。
1: 也就是说豆包啊，有一些功能要收费了。
0: 是的，以满足不同需求的这个用户的差异化啊。所以说一时间呢，豆包收费了这个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
1: 是，这一说豆包收费了，这个概念比较笼统，就是豆包推出了现在的基础免费版，又要推出这个付费版本了。
0: 是，
1: 并且呢，有记者也直接向豆包本包提问，说你是不是要收费了？就直接问手机里的豆包。豆包给出的答复也是说，基础功能呢永久免费，你像日常聊天啊、搜索呀、写作呀，完全不花钱。那截止目前，用户也没有在使用豆包的时候出现过付费的选项，没有说豆包你给我做个 APP PPT 啊啥的，然后弹出来这个付费界面，还没有，
0: 还没有啊。
1: 但是呢，在苹果的这个手机软件市场，订阅项目以下已经出现了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三种版本不同的一个订阅价格。
0: 哦，
1: 看来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以后肯定会出不同的版本。
0: 不过我觉得啊，这个豆包的用户啊，可能有三分之一是不会充钱的。
1: 哦，这是你的这个判断。
0: 对，因为这里的不会啊，是不知道怎么付费。你看，比如我爸我妈。
1: 甚至他们想付费，但是就不知道该怎么给
0: 订阅啊什么的，
1: 充钱什么的啊。对对对，你像家里边我爸妈这个电视会员，那都是我负责开通的。那哪一次登录掉了线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0: 那可不
1: 啊，他们可能对电子支付啊还没有那么的熟练啊。不过我倒是觉得呀，这个收费这件事儿啊很合理。
0: 哦，
1: 一方面，大家如果了解一下 AI 的话，你就会知道 AI 它是消耗这个算力的嘛。
0: 是，
1: 我们讲就是说消耗一 token。这个算力背后呢是电力，而电力呢你是需要跟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算力中心去购买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AI 啊，在这么海量的用户使用起来的情况下啊，这个每一个 AI 大模型其实他们也是要付出相应的一个成本的。
0: 这个能理解，
1: 主要是这个买算力嘛。为什么说合理呢？我觉得这样可以帮我的媳妇儿啊戒掉豆包。省得天天她拿着豆包当圣旨，你知道吗？天天的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豆包豆包，我老公突然开始健身还有护肤了，是不是出轨的表现？好吧，接下来我给你一下最全面、最完整、最准确的一个回答。我可害怕他乱说，你知道吗？
0: 对，可害怕给出孬招，是不是？就是合着我帮你训练 AI， 塞数据、喂经验，然后调各种性能，是不是？
1: 对呀，我们的用户数据都让你用了。
0: 完了，你拿我调好的这个东西去卖钱，还不给我分成，反倒还要找我收费吗？
1: 对呀。我让你变聪明了，你聪明到拐回头来管我要钱了，是不是？怎么回事？
0: 然后你开始

0: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记录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

0: 攀升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

0: 歌，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什么？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

0: 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

0: 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来提醒大家，一到周末呢，有很多朋友都会问啊，说这周末还限不限号啊？只要是这个节假日，包括周六、周日以及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都是不限行的状态，只有工作日啊才会每天限行两个尾号。所以呢，周六、周日啊，包括节假日，像今天就是不限行的，大家全天都可以放心跑。整个市区呢，来看一下，目前呢，因为是周末嘛，所以呢，早上的车不多，几乎是没有，所以呢，路上也是很好走的。大家呢，这个现在放心驾驶就行了，不用担心说堵车呀，哪儿会影响出行的时间啊，不存在。目前呢，整个市区跑起来非常的畅通。高速方面呢，倒是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跟大家来做提醒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大广高速新乡段1910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目前的第一车道车辆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呢，因为有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沪陕高速的泌阳站、京港澳高速的临颍到明港、连霍高速的民权到芒砀山、宁洛高速的武阳到沈丘纸店、商固高速的睢县东到邢庄、阎洛高速的永城南到扶沟，还有许昌南、徐广高速的春水到泌阳东、大广高速的濮阳南到南乐、扶沟崔桥到正阳越城、安罗高速的北郭到二安站、扶沟西到同中、南陵高速的安阳东到南乐东、蒲卫高速的新习站到文流站、蒲山高速的甘口到宁陵北等等，还有好多啊，包括永陵高速的全线、沈卢高速的全线、新阳高速全线、吉广高速全线、德上高速的全线，目前呢都是因为有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啊，发高速两个字。今天早上要出远门，或者是正打算上高速的朋友啊，记得随手发一个高速到我们的微信上查看一下您所要行经的高速路段或者是要下的站口有没有问题啊，受不受影响。因为有雾，现在省内部分高速全线或者部分站点之间有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是没有办法行驶的啊。好，那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又恰逢周末，各位周末快乐啊！我是李现啊，心情首先今天是确定还不错的吧？啊，来，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啊，以及这会儿正在开车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平台的朋友，都可以来这个品一品味啊，品一品此时此刻的心态啊，应该是还是挺舒服的，挺开心的。那个。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面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刚才也说过了，关于周末的这个限行的措施啊，到底限不限行？再次提醒大家啊，所有的节假日，包括周六周日啊，都是不限行的状态，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只有在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啊，就比如说一些大的节假日前后，可能在周六的时候呢，会有或者周日的时候会有临时的调整，比如说就是五一、十一这样的假期前或者是后有调休，那么调休的那一天，周六周日啊，一般都是调周六周日，那么也可能会出现这个正常限号，不过到时候我们都会提前通知大家的啊，提前告知的，所以不用担心。正常情况下周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哎，再看看咱们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打招呼的啊，发高速的朋友果然不少。刚刚也提醒大家了，今天早上因为有雾啊，有很多高速的部分站点或者是全线目前是没有办法走的。提醒大家，出远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发高速到我们的微信上查看查看。哎呦，来再看看这个，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说高速某一段某一段能不能走？您发送，因为比较多啊，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去查看查看啊。还有小倪同学，倪导周六周日，你看人家也不休息啊，继续给我们来发问候。倪导说，依然是在广州番禺区打卡的第143天了，说早安呐，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晨光懒洋洋的趴在被子上，像在说周末了，别绷着了。说你看日子本就该跟着心情走啊，松快时就多晒晒太阳，踏实些就好好歇着啊。松快时啊，这个松快，这个好像咱们这边不常这么说啊。松快啊，还有呢，说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必须怎样？就像老茶馆里面的茶客，有人爱浓茶提神，有人呢喜欢淡茶润喉，哎，喝着舒坦就是最好的滋味。哎呀，所以他说前阵子总盯着下个月该完成什么，明年要达到什么目标，结果呢把当下的日子过得慌慌张张，后来发现连今天的早餐都没有尝出滋味，又怎样指望将来的日子甜呢？哎，所以说早安，愿各位今天的心情

0: 像周末的晨光一样不慌不忙，却自有温柔。倪导这每天这一段小这小散文啊，写的就是这怎么做到的呢？我很好奇，倪导，你这是怎么做到的？是 AI 养出来的呢，还是说自己的文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每天就是格式也很工整，然后段落也很清晰，然后内容呢，也很像啊，都很像。关键是人家能坚持，每天早上都能发，太令人佩服了啊！还有没有？再来看一看。还有人问了说，今天高速哪些路段封闭了？您现在回复高速两个字就行了，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能看到了。还是有很多的，因为有大雾的原因，有很多这个高速的部分站点之间或者是全线现在都是没有办法走的。事故路段呢，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大广高速的新乡段，大广高速新乡段1910公里北向南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感谢 WHX 最近呢也是开始坚持跟我们来发鸡汤打卡了，说余生很贵，请不要浪费，迎风而上，不畏艰难，做好自己，笑得灿烂，早安啊，早安。希望这些鸡汤呢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啊，或者各取所需，其中哪怕一小段一句话一个词儿能激励到你都可以。米哥也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一大早的从市区跑了一趟中牟姚家镇啊，走正明高速那一段的时候就发现有雾了，请注意减速慢行，说现在呢已经回到市区了。另外呢，今天早上能否放一首林忆莲的领悟，谢谢啊。那必须没有问题啊啊，关键是米哥今天出门真够早啊，7点钟已经跑了一趟中牟来回了，哈哈，真是厉害。想点一首林忆莲的领悟没有问题啊。各位呢，周末了我们可以放松心情啊。现在呢也支持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在路上点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那么下面呢我给米哥点歌啊，林忆莲的领悟是吧，没有问题，让我找一找啊。找到了。来。大家可以像米哥一样啊，来可以在开车的路上啊，拿起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啊，可以来点歌、互动、聊天、报路况都可以啊。好，第一首来自林忆莲的《领悟》送给大家。
1: 李宗盛的歌词跟他的歌曲的配合呢，常常都会让大家喜欢到他那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呢，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还没有听到他的歌，只是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呢，就已经哭了起来。这首歌我现在唱给你们听。我以为我会哭。

0: 谢谢，谢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怎么样？刚才一首林忆莲的《领悟》，现场版、live 版的啊，而且还有互动的交流。很多朋友一听说懵了，哎，怎么回事？怎么、还有说现场版的啊？更有那种代入感，是不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朋友说这个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看演唱会呢？在家里面听 CD、听这个 MP3 它不好吗？录音室版本的更清晰啊，那就不懂了啊。现场版本之所以去看，第一呢是为了感受明星的也跟他俩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第二呢就是很多歌曲他现场演绎的时候，他会重新编曲，他会融入更多的情感，然后他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而且呢这个很多经典的版本都是诞生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上面的啊，重新收录到这个一张单独发行的 live 专辑里。所以这就是现场演出的魅力啊。一遍过，就像我们的现场直播一样，错就是错了，读错就是读错了，对吧？没有办法去复制。哎，说到这儿了啊，各位还记不记得以前我研发出来了一个全球广播当中独一份的撤回功能？还记不记得啊？来再玩一下啊，两分钟之内都可以撤回。是的啊，还回到了7:15，是吧？这没错吧？刚刚我们是不是说到装修的话题了？好像是的啊，刚刚说到装修的话题了。现在啊，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接触的多了之后就了解了，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呢？因为装修大事啊，要花大钱呢，那肯定是期待住新家呀。啊，新房子漂漂亮亮的，但是这个在装的过程当中，你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啊，什么增项啊，还有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呀，什么先低价约你啊，然后呢，最后到一半之后再一点一点给你加钱啊，这就很烦，然后工期一拖再拖也没人管。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这个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报名了啊！发送家装节，咱们的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啊，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家装节的三大核心福利。第一个呢是工期承诺90天，延期一天赔200，啊，多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也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另外呢就是闭口合同啊，签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您就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啊。来继续看看，又有朋友想点歌啊，叫曹木啊，曹木这位朋友说，仙哥早上好，点首歌吧，周杰伦的麦芽糖，祝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哎，周末吃点麦芽糖，好嘞，一会儿给您排上。但是在您前面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刚才是叫点的什么月半小夜，这个一个月半小夜曲啊，这是一首在前面的。还有后面的朋友呢点的是李宗盛的这个当爱已成往事，谢谢了呀。你看跟林忆莲唱完之后想起来了啊。哦，还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位朋友叫，我们要送一个生日快乐祝福歌啊。先征集一下，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哎，我们再征集征集啊！如果有的话，今天我们一并把这个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为啥呢？因为有位叫做丁广耀的朋友说，今天呢是他们家小朋友12岁的生日啊，祝孩子生日快乐，想来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他，没有问题啊。我们再等，稍等一下下，好不好？看有没有朋友今天也过生日，咱一块儿把这个歌送出去了，也是有缘人呢啊，同。或者说同年吧，同一天过生日，还有，再等，顺便看看大家点歌的，这个， 这个乐妈说了，早上好，李倩说周末如期而至，愿我们的日子温柔且顺遂，身心轻松自在，岁岁日日皆欢喜。哎，谢谢乐妈，每天早上也端上一碗暖洋洋的鸡汤，舒服啊。然后米哥说到了，说今天很开心的，我是第一个受到独宠的。哎嘿，哎呀，米哥谦虚了啊，您是咱的名牌这个明星听众了，说已经是。说第一个点歌的，然后呢坐在车里面静静的听林忆莲的领悟，别有一番收获。有一句话说得好，说凡事看美景，这个就是凡时啊，烦躁的烦，凡时看美景，心静时听歌啊，祝各位周末快乐。哎呀，想要快乐还不简单嘛啊，多出去走一走就行了。咱们周末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不过要到下个小时再跟大家介绍了啊。跟孩子们可以先介绍一下是啥呢，在快到暑假了，夏令营又开始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满10周年了，所以呢想给大家推出了一波优惠的福利。从现在起到6月1号啊，就是6月1号之前，各位只要提前付9.9块就可以抵200的夏令营报名费了。到时候不管您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是可以抵200的报名费的啊。另外这9.9块呢也不白花。现在呢这个报名的话，就是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9.9块抵200的报名费。

费，除了到时候报名的时候抵200之外，现在的9.9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三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报名了。好，再刷新一下平台，看看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没有的话我们就先把生日歌送出去啊。目前没有看到，目前没有看到。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生日快乐歌啊，好汉版的生日快乐歌送给这个丁广耀家的12岁的小朋友，祝你生日快乐呀。

不管有没有发过来啊，都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开心愉快啊。孙鸿飞来了，说来挑挑吧，要哪个？说筐子、袋子和篮子。哎呦，崔总去摘杏去了，真去摘杏去了，又是我的天，满满一大筐，一大袋儿，一篮子。哎呀，嘿嘿，他说你挑一个吧。感谢崔总啊，心意真的领了。每年人家这崔总都自己来亲手摘这个杏子，给大家分一分，真的是很感谢啊。但是这个我也节目里我不止一次说过，其实我不是特别爱吃水果的，所有的水果除了苹果、香蕉、梨这最通俗的这些我还能吃之外，其他的完全就不是特别感兴趣，尤其是杏啊，我吃完之后感觉特别容易上火。感谢崔鸿飞的心意了，我替谢涵可以选一筐，给谢涵来一袋子就行了。感谢感谢感谢啊，太客气了。还有来刚才点歌的朋友，想起来了，有一位朋友点的是《月半小夜曲》，来，我们送给那位朋友啊。他没有说是李克勤的还是陈乐基的，我们就放其中一个版本吧。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再次令大家，周末的时候呢，省会郑州市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各位可以放心跑。说到限行限号了，刚才看到有位叫做丽莎的朋友问说，今年高考限号咋办啊？高考那几天有一天限号咋办？其实每年呢，我们都会在高考期间举办爱心助考系列活动，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一下办了20年的一个公益活动了，一下坚持了20年，一不小心这20年就过去了，这期间呢不知道帮助了多少考生、家长和家庭。所以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呢，在我们爱心助考的活动期间，各位呢可以趁活动时候去领一下我们的绿丝带。到时候呢，我们会在一些加油站呢，或者一些补给站呢，或者一些其他的地方发放这个车贴和绿丝带。各位那两天的时候，记得绿丝带或者是贴有我们的车贴啊，然后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呢会免于处罚啊。通常来讲啊，在高考这两天都会对这个参与爱心助考的车辆说给予一些照顾。所以也是全社会共同的对高考学子的一些关注和关爱啊。所以每年呢，我们的高考时候的这个爱心助考都会引起社会的上很大的这个反响啊，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去找我们说想参与这个活动。再一个呢，就是丽莎，如果说今年真的是高考有一天不是限号吗，咱有很多出行的方式，坐地铁呀，或者您在车上可以看到既有绿丝带的车辆，招手拦下它，免费载您去考场，免费载您去什么地方啊，这都是咱们很多年的大家献爱心的一种方式了，已经都习惯了。到这高考这几天，哎，感觉车上不绑上这个绿丝带，我不这个免费的去送别人一程，那心里面就少点啥一样啊。再一个呢，就是那最常规的办法就是打车咯啊，坐地铁坐公交车都可以。如果真的是需要自己开车的话，那你就记得我们下周三的时候呢，是今年的爱心助考正式启动啊。下周三的时候，今年的爱心助考活动第20届爱心助考活动正式启动。再往后面呢，就会开始在各个站点去派发绿丝带和车贴了。到时候您留意一下我们广播上的信息，或者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全媒体的信息啊，微信呐、微博呀、抖音呐等等信息都会有公布。这是回答一下这些朋友的问题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点周杰伦的《麦芽糖》，是不是想听一听这个早上甜甜的啊？好，没有问题啊，《麦芽糖》。还有贾继东说，俺也来一首《月半小夜曲》。放过了已经啊。哦，这是之前发的信息啊，看到了之前发的，已经放过了啊。俺也一样，是吧？还有没有？那个，在哪里？就要刷新一下啊。哦，好多朋友在问说某某高速能不能走，能不能走，您现在统一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今天早上虽然咱们市区看着没啥问题啊，但是因为有雾，有一些路段呢是部分站点之间或者全线都是没有办法走的。比方说京港澳高速的临颍到明港，连霍高速的民权到芒砀山，宁洛高速的武阳到沈丘纸店，商固高速的睢县东到邢庄啊，这些等等等等啊，还有很多全线，比如说永陵高速全线、新阳高速全线、吉广高速全线、德上高速全线等等。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能查看到了，特别是这会儿准备出发啊上高速的朋友，提前留个心眼儿去看一看，别到时候跑冤枉路了啊，回复高速两个字就能查看到了。好，那还有在那个刚刚这个微信上有不少点歌的朋友啊，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那在听歌之前，咱照例也听段广告怎么样啊？ 毕竟咱也开会员了是吧？哎，这个广告能帮助到一些姐妹们啊，一些姐妹们，就是很多姐妹们之前都用的兰蔻大粉水，这一说这太熟悉了，兰蔻家的大粉水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了。所以今天呢，依然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兰蔻的大粉水。夏天呢，你别说最近呢，还挺凉快的，但是挡不住这个热的趋势。一到夏天，温度高了，皮肤干，化妆呢容易卡粉。所以今天呢，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大粉水，缓解你的干敏肌。这个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它的补水成分升级了，这个容易过敏干燥的啊，每天用这个兰蔻大粉水去舒缓一下。其实啊，你说补水的产品有很多，但是新款的这个新版本的大粉水，它是可以当水乳来使用的，能够解决过敏红，还能这个当这个湿润的水膜。兰蔻不用说，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啊，不管去他们家买什么，很多人最后走的时候基本都会带走一瓶粉水，这是很常用的，因为是明星单品嘛，特别适合干皮使用。首先它这个配方也很干净啊，99高纯度的玻尿酸，还有千叶玫瑰，还有它的这个欧锦葵的精粹啊，精粹，这些都是它的当家的成分。官方旗舰店一瓶大粉水新版400毫升装的要500块钱了啊，500块钱了。今天爆款商城咱们618超值抢先购，限时买一送一啊，新版大粉水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259，价格非常实惠啊！您可以拿它当这个湿敷水膜来用，还有呢就是正品保证啊，这个一物一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回复大牌就可以抢单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好，目前呢我们的高速有一些及时的更新啊，截止到7:30的时候呢，宁洛高速商水段446公里的东半幅。东向西方向啊，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呢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走的，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这是宁洛高速商水段446公里东向西方向，还有就是刚刚说过的大广高速新乡段1910公里的北向南，也是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是第一车道可以走，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呢一些就是因为有雾禁止所有车辆啊上站的路段，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统一的来去查看一下。好，市区的话呢，如果您掌握了一些信息，也可以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接下来周杰伦的麦芽糖送给你们。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交通领航上显示，目前呢跑起来都是很顺畅的。整个市区因为是周六的原因，没有太多拥堵的路段，除了农业路、京广路上有三段之外啊。农业路呢是农业路高架，从南阳路上来之后呢，到丰庆路之间，到应该说是到文化路附近啊，西向东有一点点车多。然后另外也看到了，在省实验中学门前南向北，就是文化路上啊，省实验南向北，南向北方向啊，排队到了农业路了。今天是有什么考试或者有什么学校的活动吗？这周末了，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啊。在文化路省实验门前南向北方向排队到了农业路，还有一段呢是京广快速路上面，老地方了，黄河路的北向南和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啊，现在有一些车多缓行，问题不大。这是目前整个市区看到的情况。高速的话呢，因为有雾啊，有很多高速的部分站点或者是全线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大家呢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发送高速两个字。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啊，我是李现，陪伴各位在周末的出行时光。大家早上好。哎 ，WWM 说到了，既然有麦芽糖了，那就再点一首汪苏泷的《有点甜》吧。今天糖度有点高啊，早上空腹血糖就上来了，感觉就啊。刚才我问了说学校今天是有什么活动还是考试吗？感谢这位叫小木马提醒我们说，今天呢是高一的学业水平考试，各个高中都是考点啊，怪不得啊，说这个周末的中学门口堵车了啊。今天是高一学业水平考试，各个高中都是考点啊。还有感谢胡军也发来了同样信息，说今天高一的学生会考，所以呢这会儿学校门口堵车啊。感谢感谢，那想必有很多老师这会儿都是这个在去监考的路上，是不是啊？也感谢这位叫领林的朋友啊，领奇的朋友，今天高中会考。嗯，明白了。我说这文化路附近那么多车啊，现在呢文化路西向，就是农业路高架文化路西向东有一些车多缓行，估计呢再往下排队下桥，那个也挺不好走的。建议大家提前走一层啊，提前走一层。还有哪儿呢，我看到了，在就是陇海高架黄河南路附近的东向西啊，陇海高架黄河南路附近的东向西也是有一点行驶缓慢。除此以外没了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农业路高架一段，京广快速路上面两段，京广快速路上一个是黄河路的北向南，一个呢是陇海路到淮河路的南向北啊，这是两段。好，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问了说这某某高速能不能走啊，现在因为有雾，刚才说了因为有雾，好多高速啊部分站点之间或者是全线都没有办法走，因为很多没有办法跟大家依次来说了，刚才挑了几个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就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都能查看得到啊，回复高速两个字。建议大家出发前，尤其是出远门上高速之前，发送高速查看一下您所行经的路段或者要走的站点能不能上能不能下，别跑冤枉路了啊。另外提醒的就是因为有雾，商登高速新村站到港里站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行驶，这种大件的运输车辆上站啊是禁止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好刚才说到的好多的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啊，像沪陕高速的毕阳站、京港澳高速的临颍到明港、连霍高速的开封东到芒砀山，还有大广高速的濮阳南到南乐、安罗高速的北郭到二安、郑滦高速的长葛西到禹州南等等等等啊，回复高速两个字就能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人问说周末的那些你们的推荐的家装公司开门不开？开呀 这服务行业周末是最忙的时候，所以各位如果想最近有装修需求打算的话呢，大家只有周末有时间，您只管去现场去看看就行了。怕踩坑的，怕超预算的，怕没保障的啊，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呢，现在联合静安装饰呢，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我们还是举例子啊，100平方米的房子。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的话，10万块钱搞定了。这个价格您觉得还满意吗？啊，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能抢大牌升级，还有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啊！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刚才继续看看大家还有没有点的歌了啊？这个刚才那位朋友点的叫什么？让我找一找啊，有点甜是不是？有点甜。汪苏泷的，找到了啊！来吧，那咱今天就，既然糖也都吃了，那就放开吃吧，再甜一点也无妨啊！来，送给大家。

那是有点甜呢，简直有点齁得慌，是吧？甜度太高了。哎呀，听着小姐小甜甜的这个情歌，感觉空气里面都是香香的味道。仔细一闻，哦，原来是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的味道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洗衣液啊，在阿姆商城好久没上洗衣液了。昨天吧还是前天一上来之后又卖爆了。这个洗衣液，你说这到了夏天了之后呢，家里面但凡有孩子的，一天换个一两套衣服很正常啊。一出汗了，咱自己也是，这一出汗了，今天洗一洗，快洗一下啊，衣服上沾上这个饭点了怎么办啊？快洗一下。这个时候就太需要一款去污能力强的洗衣液了，所以阿姆商城带来了知名品牌，这个清仓价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也是明星代言，线下各大商超都在售的产品。这款洗衣液呢是用了生态酵素的配方，每一次洗衣服的时候只需要一点点，就算是孩子衣服上那种顽固的污渍呢也没有问题，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而且呢是大师特调的这个香味，味道好闻，留香持久。洗出来的衣服呢是干净柔顺，而且还好闻，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啊，母婴都能用，这点大家放心。这个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呢，一桶是2斤半，日常售价呢是49.9元，就是一桶啊，2斤半，售价49.9元，那四桶就得将近200块钱了啊，199。那阿姆商城今天呢和品牌方合作，还是四桶啊，清仓冰点价格，直接89.9元到手四桶啊，89.9元到手四桶。另外还没完，现在下单的朋友啊，回复秒杀，现在下单的朋友再送袋装的洗衣液5袋啊，一袋是1斤，就是5斤了。那89.9元到手就是15斤的洗衣液，而且这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

0: 再送十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这单买也得几十块钱呢啊！所以今天的重本活动啊，直接都送了，拍一到手19件，89.9元啊，赠品呢只有100单，送完为止了。回复秒杀，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秒杀。另外，除了洗衣液商城呢，还有蔬果园的这个果蔬清洁剂，还有地板清洁剂、马桶清洁剂等等啊，同样回复秒杀进去看看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啊。今天早上呢，因为有雾，所以呢有高速上有很多路段，包括这个部分站点之间或者全线没有办法走，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出发前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去查看一下啊，避免跑冤枉路。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就经常跑高速的啊，那您的车辆应该是不存在像我们说到的有时候容易抖动啊，或者是出现这种等等积碳带来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大部分朋友都是在市区通勤，而且这个距离呢也不长啊，几脚油门就到了，然后呢再加上平时堵堵车，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积碳呢在你的发动机里面就形成了。这积碳多了之后呢，就会给咱车带来直接的影响，一个是驾驶呢这个没有以前那么丝滑了，还有呢油耗会升高，另外就动力会下降。高架上嘛，高速上嘛，如果说想超过车，油门踩得很深了，车就不见往前跑啊，提速特别的肉。所以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就是专门清除发动机积碳的，不管您是传统的油车、柴油车，还有是这个增程的车辆啊，或者是混动的车型，只要有发动机的啊，都可以去使用万能通来去清除积碳。那清除完积碳之后呢，就能感受一下省油，而且呢这个夏天到了，开空调也会运转的更快，降温的速度更快，而且还省钱。现在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参与咱们的万能通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幸运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啊，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周边都可以啊。如果没抽中下单呢，还能有更多抽奖的机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 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各位这个有一位球迷跟我们说的，U17咱们踢进了决赛，决赛呢对阵日本队，比赛结果出来了啊，稍后呢来跟带着大家一块去看一看这个结果。我们进段广告啊，一会儿8点之后咱们说说。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提醒大家，周末的时候呢，市区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啊，咱们郑州市是不限行不限号，可以放心的跑。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刚刚出现的农业快速路西向东的排队，包括文化路附近的排队，现在呢是有所缓解啊，颜色没有那么深了，但是呢依然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就是在哪儿呢？文化路上面，在省实验门前和九中附近南北双向，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因为今天呢是高中，这个好像是高一会考的日子啊。刚才好多家长都在说高一会考，所以像这只是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因为这个文化路和简学街附近有好多学校，比较集中，所以呢这儿出现了堵车，就在文化路简学街这个路口，南北双向现在都在排队。那受此影响呢，可能农业路高架文化路附近的西向东也是下桥呢有一些车多。不过现在比刚才已经好多了，估计呢因为随着一会儿考试将要开始啊，可能车流量会稍微降低一些。那现在还有哪儿呢？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淮河路之间的南向北还是车流量有一些大的。除此以外，其他的主次干道跑起来现在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各位可以放心行驶。还有高速路况啊，现在高速有一点点复杂，是因为今天早上有雾啊，好多站点呢或者全线呢是没有办法走的，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德上高速的范县东，连霍高速的开封东到兰考，宁洛高速的武阳到沈丘纸店，商固高速的睢县东到邢庄，阎罗高速的永城南到扶沟，大广高速的濮阳南到南乐，安罗高速的扶沟西到同中，正滦高速的长葛西到禹州南，南陵高速的南乐南到南乐东，蒲卫高速的新习到文柳，蒲商高速的甘口到宁陵北，台辉高速的台前到濮阳，等等等等，好多啊，包括日兰高速的全线，永陵高速的全线，沈卢高速。